0: 到木栅休息站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258.4公里，民雄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台86线往东1.6公里，在湾里交流道前三角锥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真情，与我同行警广最轻松。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王章良。五日节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石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1: 好，时间早上的8:04，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好，现在是Lady的为的早总，好，一切都要小心，要安全。路况来关心的，这是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往西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车多排队了，下来接一般平面道路大中一路往西荣总前到民族路也都持续车多了。好，在国道3号北上327.2啊，过了乌山头六甲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疑似故障，没有闪黄灯，后方也没有放警告标示哦。台86往东 1.6 湾里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三角锥，还有在高雄左营，那么华夏路重爱路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国十往西过左营端接大中快速道往西往翠华路出口也都持续的车多了。台南市的东区在崇德路615号这里也是事故，台南市东区在中德路615号进前加工，原来是事故在这，提醒着我们的好朋友，拜托请注意，随时小心爱惜自己哦。来，老方的播兄，不管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静怡 Alufi。 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真爱，小心已经一步步落入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来，8:07的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

0: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1: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0: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1: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2: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1: 好，8:13喽。好，你在哪里？好，一切都要小心留意。好，路况的情形。好，也要提醒朋友。好，0800000123，0800000113。好，路况呢就记得哦，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麻烦您调整一下。FM94.7。 好，接着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咱们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我们的黄良组长。组长你好。
3: 你好，你好，嘿，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目前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云林地区的交通状况了。
3: 哦，现在云林县的境内大概交通状况啊都是顺畅的，只是我们在斗六市区，因为是上班时段了，所以在我们的仁义路跟大学路是车多，但是是顺畅的，叫车多。另外，在虎尾镇的地区，大概是林森路跟中正路也是一样，因为上班时段哦，车多啊，还是都是很顺畅的，哎。跟大家听众能报告一下，哎，
1: 是好，所以呢，一切状况其实都还算 OK 啦，对不对？还蛮好走的哈。OK， 好，我们谢谢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黄良组长的提醒了。好，组长谢谢你了，好，拜拜。
3: 好，谢谢你，拜拜。
4: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8:15喽。好，你在哪里？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8线往东26.1到26.2之间，过了虎尾交流道，外侧路肩有碎裂的汽车壳啊。好，台78线往东26.1到26.2之间，过虎尾交流道，外侧路肩有碎起的这个汽车壳啊，好，汽车壳。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66.5的高雄建国路，好，中外车道上有三角锥，有三角锥。好，在台78线往东27.1啦，过了虎尾交流道，外侧有往生的鸟，好，外侧有往生的鸟。台南的归仁区中山路一段637号归仁圆环，这里也是事故。台南市归仁区中山路一段631号进行归仁圆环，讲我那是事故。也有台南市安平区在英华路二段英华三街公交也是事故的这个情形。好，那么在之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27到326过了乌山头交流道内侧路肩银色自小客车的抛锚状况，提醒朋友小心啊。好，后续的路况再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会记起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工提供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

0: 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1朱小姐洽询。
2: 嗨，
3: 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好，8:18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景广了。好，来这里地横俗，来看在咱台南。好，你知道吗？用公车票价有计程车的服务哦，这是在台南市的小黄公车，好、哦，歇恩公车新增加红五、红十五这两条路线呐、啊。好，那么昨天也正式启动了，服务的范围扩及的仁德南区、东区以及关庙，还有汤山营区的周边，进一步的补足公共运输的缺口，让更多民众就医啦、就学都是交通方便的。那么小黄公车从2019推动以来，陆续开通了42条的路线，服务的范围涵盖了偏乡的聚落、公共运输不足的地方，累计搭乘人次也突破了50万啊。今年预计再增加10条路线哦，希望这项贴心的服务带进了大台南的每一个角落，落实的交通平权啊。好，那么新开辟的红五线，这是劳工住宅到市立医院，因应南区、仁德区民众往返台南市立医院的需求，串联了喜树、湾里、大甲、二航、保安等地区。那么采用的是9人坐车的车型营运，可以深入大型的公车不易进入的社区巷弄，并且行经了保安火车站及市立医院，方便长者就医，也让通勤族转乘台铁啦，提升交通的便利性。那么红十五线是关庙转运站到汤山营区，这因应了陆军炮训的指挥部今年落成之后的交通需求而规划，串联了汤山营区跟周边的社区，包括了有五甲国小、五甲公园、文中二公园、山西宫、新埔里、莲花池及新建社区等等。民众可以透过关庙转运站，再转乘搭乘红干线前往市区，或搭乘红十线前往永康奇美医院，红十四线往返高铁台南站，可以大幅提升区域的交通便利性。交通局也表示说，红五线、红十五线都是呢，有这个固定班次之外，也提供了站牌周边1公里范围内的预约接送的服务哦。民众只要2个人以上共乘，在搭车的前一天啊，每坐车进前的前一天，会包括点进前来卡这个定位。2912222，好，0629122222，或透过大台南公车 APP 来完成预约。好，所以深入了很多的地方，偏向小镇的服务，让民众方便，请大家好多多来利用哦。来，贝电柜记载一分了，好，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的这是陈怡婷的新的单曲《一路上的爱》，这个小黄公车一路上都是很多爱哦。

好，8点26分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 334.2, 关田系统外侧有帆布、哦、外侧有帆布的掉落。好，那么台78线往东 27.1, 虎尾交流道外侧有往生的鸟。来，台78往东 26.1, 这边过虎尾交流道外侧路肩有破碎裂的汽车壳哦。好，麻烦朋友都请小心了，在台南归仁中山路一段637号归仁圆环这里的事故，还有在台南安平永华路二段永华三街的事故，都提醒朋友小心。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叮当翻唱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足赛夺冠热门之一的法国队今天靠姆巴佩梅开二度，以3-1击败塞内加尔。而姆巴佩初赛世界杯已经累计踢进14颗球，让他直接登顶法国队史进球王，同时也跻身世界杯历史进球榜前三名。另外，阿根廷队长梅西将出赛，今天上午9点对战阿尔及利亚。葡萄牙球星 C 罗明天凌晨1点将率队迎战相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守护国家与人民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10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4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3: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2: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防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0: 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的四名女子神情紧张，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并以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深夜在八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驱前拦查，但见车上四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员警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返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3: 那对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查获依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个住院病人。记者尤若淳报道。
4: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5: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4: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来，时间来到在时八点过三十七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来，现在是你的单位的操场，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哦。好，罗凤伫台南市北区伫板路一段文兴国路口，公交往那是事故。来，也够有看到，目前伫国道三河北上334.2关田系统交流道外山沟有磅玻璃渣，后有帆布的掉落。来，也够有台南伫龟井区中山路一段637号龟井一款加工往那是事故。在安平进行英华路一段英华三街公园，那是事故在这哦。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好、哦，拜托拜托，请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之类哦。来，路况呢？随时可以到三江补充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呢？也可以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感谢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1: 来，继续，我们要来健康，好，讲到健康，好，很重要的，好，好，那今天的健康，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咱们卫福部的埔子医院，我们的营养组的营养师，好，汤月琪营养师来跟大家先问候喽。
2: 嗯，大家好，我是埔子医院营养师汤月琪。
1: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好，营养资讯的健康。好，最近我们都说到了这个有梅雨期，好，梅雨季一直是下雨的，然后呢刚好又有这个端午节又要来到了。好，所以呢真的也是要来提醒大家，都知道说粽子，好，这个在吃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原则要注意的哦。好，那么遇上了这个梅雨季节，好，梅雨季啊，每天下雨，常常在下雨。今天呢，我们要来请营养师来告诉我们一下，嘿，怎么样来在这个时间点哈，可以呢健健康康的来过端午节呢？
2: 嗯，是的，就是因为最近是梅雨季，然后台湾海岛的气候就是会比较潮湿闷热，所以这样的环境是会比较有利于细菌的一个繁殖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粽子它是属于糯米哈，糯米类这样子，那就是它其实也是属于淀粉。那如果我们在保存的时候啊，也是如果条件没有很好，那就是比较容易去滋生那个仙人掌。

0: 菌或是其他的一些病菌这样子。
1: 是，
0: 然后也要去稍微提醒一下说我们前两年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保留茶室的一个事件，它那时候有引发一个班克裂酸，就是我们所谓的米酵菌酸的一个中毒的一个案例这样。
1: 嗯哼，
0: 所以其实这个保存跟食用保龄茶室的这个事件，它是在讲说食用就是的一个安全的部分，就是要注意这样。
1: 嗯哼，好，
0: 对，
1: 端午节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应景的一定是吃个粽子。好，那么粽子呢，现在呢各式各样的五花八门哈，很多种，好不同的口味哈。好，那么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有一些该掌握、该注意的，请营养师来跟我们分享了。
0: 嗯，是的，嗯，端午节其实选粽子啊，就是把握住低热量、然后低油脂跟高纤维的一个原则就好了。嗯，会建议说我们用紫米、薏仁、燕麦，然后红藜麦这些全谷杂粮类去取代一部分的糯米，搭配我们的一个香菇，就是我们蔬菜类这样子，竹笋这些高纤蔬菜去增加我们的饱足感。那肉类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尽量是选用瘦肉、鸡肉或者是海鲜去取代五花肉，然后莲子跟豆类的部分去取代我们比较高油脂的一个花生，同时我们的蘸酱还是要少一点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兼顾我们的健康跟美味。
1: 好，这是这个基本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要认识的哈。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粽子，有人说一般都会觉得说那个五花肉啊，五花肉哈，三三那把哈，有以外呢，好说这样子的这个粽子的口感，这个看诶有哈，看别安呢这个干涩的这种感觉哈，不知道营养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0: 是的，没错哈，因为我们就是粽子糯米的部分，其实也要油脂哦，然后才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口感。
1: 嗯，
0: 那一般老人家其实他们在炒菜的时候呢，也会就是半路油下去炒，才会觉得比较不会干涩。
1: 是，
0: 对对啊，但是其实因为我们年纪有了，然后心血管的部分其实也是需要去保养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部分的东西用一些栗子啊，然后一些蔬菜去做取代，其实口感上也是会再更丰富的。那原则上是降低我们的油脂。那也没有说都没有油的状态
1: 啊。好，
0: 对对对，
1: 好，一般人都会觉得说这个有三十那把哈，安尼肥肥的这些部分哈，安尼比较安尼会比较油油的哈，这个感觉上才不会这个很干涩的这种感觉啦。所以都好像免不了都会放这个一些那个带肥肉的这个肉，对不对哈？
0: 对，
1: 好，所以呢。其实也是可以吃啦，对不对？好，还是可以吃一些一点点，没关系啦，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没有什么问题。
1: 如果全部都是瘦肉，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太柴了，太干涩的感觉啊，这样子的一个口感哈。好，那么我们说到了哈，这个粽子啊，怎么样的这个？在这种这个天气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来这个保存呢、啊？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呀、
0: 啊。嗯，是的哈。现在是因为就是连日的在降雨，那其实我们都会误以为说天气是比较凉爽、比较清爽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1: 嗯。
0: 但其实食品它的定时的一个温度哈，其实就是在我们最适合的温度，然后跟比较闷热的一个高湿度的一个环境，那像今天天气也比较转晴了，温度也在慢慢的往上这样子，所以我们细菌滋生的一个繁殖的速度会更加的快。
1: 嗯，
0: 所以如果煮完之后，你要等它，就是如果你要长时间放在室温之下，那可能就是它的细菌繁殖的速度超过了2个小时，就会快速繁殖。所以如果你还是开始出现有点痰稀或有点异味，就会其实是等变质的一个迹象，所以其实就把它丢了，就不要再吃了这样子。
1: 啊哈，好，哎、欸，你说
0: 吃不完
1: 2小时，
0: 吃不完的

0: 不要超过两小时，对不对？如果说在室温之下了，对不对？
1: 对，一般食品保存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就是预期的时间内
0: 啊哈，超过两小时。

0: 其实不会绑一颗两颗，
1: 对，
0: 它的制作过程这么的多，那其实我们都会，就是我们都会先那个

0: 好，来8:49，我们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啦。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1过吉水溪桥中线有大轮胎皮。好，国道一号北上291过吉水溪桥中线，光有大的这个车辆皮啊。来，一个有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65.7九如交流的两台车加对龙占用的内线车道的这个情形。好，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好，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哦。好，那么任何一个只后续的路况保障，不管讲现在是你开车在国道行得，好，安全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持续的在健康的单元啊，我们来线上访问的是咱们卫福部的埔子医院，我们营养组汤月琪营养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端午节令好这样的一个粽子的一个提醒，让大家哦，哎，真正爱特别注意哈，要特别留意小心。好，那么进一步的这个我们说到了粽子啦。好，那么当然还是可能有一些这个食材方面的这个要注意的一些保存的这个条件，我们营养师再来跟大家叮咛一下咯。嗯，
1: 是的，我们就是粽子的话，其实我们大家会买的比较多颗一点点，
0: 嗯，
1: 所以如果你要是没有吃完的话，其实你不用就是等到它完全降温了然后再去冷藏，其实我们就直接就是进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就好了。如果说你没有预计要马上吃掉这颗粽子，如果不是预计当天或者是隔天要去吃掉的话，我建议就直接进冷冻，然后确保这个食品这个粽子是安全的这样。
0: 嗯哼，好，就是冷冻了哈，这个冷冻了哈，然后要吃之前再解冻一下而已嘛，对不对哈？
1: 对，直接就是放电锅这样就可以。
0: 好，那所以我们都会说到这个时间点的夏天，那么这个对于这些食物的特别要特别注意的哈，一般冷藏的、冷冻的啦，好，或者是放室温的哈，还是提醒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健康原则哈，我们营养师再归纳、再呼吁、再提醒一下喽。
1: 嗯，是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像便当的一个，就像一个便当的一个进食的最完美进食时间，就是2小时以内吃完。
0: 嗯、
1: 那如果你要是就是预计是今天或者是隔天要把它吃完的话，那可以放冷藏保温。那如果说超过2天的话，就是冷冻。
0: 嗯哼，好，哎，所以啊。这个如果说假设说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朋友哈、哦，如果说中午啊吃一颗粽子，好，那么一天应该一颗就好了吧，哦，对不对？
1: 建议是这样啊，如果说你的胃受得住的话，
0: 啊，
1: 有的人很喜欢吃粽子，
0: 对。好，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说应该就是说我们一天可能就一餐是吃粽子就好了哈，不要说中餐也吃一个，晚餐也吃一个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啊，那么这个对于血糖的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其实粽子还是多少会影响一些，对不对？
1: 是的，糯米在消化上的话其实就是会比较让血糖升高。

0: 对，那其实就是建议说，真的是可以用一些纤维比较高的去取代我们的糯米的部分，像燕麦、薏仁，然后甚至说用我们的栗子，然后最好其实竹笋、香菇下去配，真的可以缓解糖的一个上升。
1: 是，好，不然的话，我们都知道说，可能就是在搭配一些蔬菜，对不对？
0: 对对对，最好是这样。
1: 这样子可以，这个让我们的血糖稍微不要一下子飙那么快、那么高的一个情况，对不对？这样子的话，这个会有一些稍许的这个影响了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短短时间，好，我们谢谢咱们卫福部的埔子医院，好，我们营养组汤月琪营养师跟大家做呼吁、跟叮咛、跟提醒喽。好，营养师谢谢你，我们就期待下次见喽，拜拜。
0: 好好，谢谢你，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伫安交通看位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9。

来八点过五十五分了哈，你伫倒位在走丛，一切安全注意小心。罗凤伫第七十八线往西，一起来就到南交流道外山公路无站帮。好，台七十八线往西上了斗南交流道外侧的木栈板也在这喽。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5.7九如交流道了不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哈，目前已在拖掉当中，车多多。好，国道一号北上291过吉水溪桥中线的大轮胎皮，都麻烦朋友注意小心个细节了。好，罗峰的播枪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好，我们来听的就是康康的这首歌，感谢你一直陪我吃苦。好，这个吃苦的这个字，它改成食物的食，我们来听。

0: 谢谢，感谢你一直给我加油。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一段，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65.7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一号北上291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散热轮胎皮，北上174公里过大雅交流道的外线有太空包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湖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8公里，在福德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没有看见，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39到38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前外线散落

许多铁钉，国道三角往西的万方到台北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西35.9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木板，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来，时间早上的9:05哦，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警广之岸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哦。来，现在是你们都会在操纵，一切安全都注意，小心爱设计哦。来，路况呢，目前继续来看一下。好，在台78线往西云林系统外侧有木栈板。好，台78线往西一上斗南交流道外侧有木栈板的情形。好，在国道1号北上291过了吉水西桥中线有大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291过吉水溪桥中线有大的这个车辆皮，提起了咱的好朋友，拜托，请一切注意，小心个设计。来，随时落风啊，继续会去接到三康提供0800-000-123、0800-000-123，落风持续提供喽。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9:07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好，落风的补充继续提供给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先来听歌，张国荣的这首粤语广东版《倩女幽魂》。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羽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羽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在台湾的春天，有一种声音清亮穿透，带着一点距离感，那是黄鹂，藏在高高的树梢，让整片森林都亮了起来。

0: 或许大家不一定知道什么是黄鹂，和咱们生活有什么关系，不过就因为歌曲而拉近了对于黄鹂的想象和我们的生活关系。继续就从歌声里说起。这首歌《小黄鹂鸟》或许四五年级生中在当时音乐课本学校里头也有教唱过这一首歌曲，我们有请音乐老师帮我们来做分享。
1: 小黄鹂鸟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内蒙民歌，以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音乐课本有教唱过这一首歌，它的曲调非常的优美抒情，而且略带点感伤。最主要这首歌它表达了漂泊的旅人如同孤苦无依的小黄鹂鸟一样，所以整首曲子它带有淡淡的思念家园的酸楚心情。
0: 哇，没想到耶，单单这首听来非常悦耳动听的歌，原来还可以借着小黄鹂鸟来传达歌曲背后另外一层不同深远的意义。

0: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的鸟种当中，大卷尾和黄鹂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在台湾的俗语当中就有这种说法，你们听听台南鸟会张小姐怎么说。
1: 黄莺红地，乌秋绿地，只因黄鹂身穿金色黄袍，模样好似古代皇帝乌鸠，一身黢黑，就像个失智的落地秀才。所以，黄莺在人们的心目中那种吉祥的程度，可想而知了。
0: 金黄色的身影常常只是一闪而过，你听得到它，却不一定看得到它。也许这正是黄鹂最迷人的地方。形容黄鹂的歌不止一首，《蜗牛与黄鹂鸟》也是大家熟悉的歌。来听音乐老师他怎么说。
2: 《蜗牛与黄鹂鸟》是一首民歌，唱起来感觉也类似像童谣一般的可爱。由著名的音乐家左宏元创作，首次出版收录在1979年《歌手银霞兰花草》的专辑。这首歌的歌词风格类似童话寓言一般的可爱，虽然非常的口语化，但是充满哲理跟幽默感。歌曲节奏简洁明快，旋律活泼，充分表达歌词的谐趣性，难怪它会风行在当时各级学校学生之间传唱。
3: 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0: 歌里的黄鹂笑着，蜗牛还没有到葡萄成熟，但蜗牛却一步一步朝着目标前进。这不只是童话，也是每一个人面对时间与梦想的模样。
3: 小黄鹂鸟儿呀，你可曾知道吗？
0: 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只黄鹂，在远方唱着关于家、关于时间、关于等待的歌。它不一定让你看见，却总会在某一个时刻让你听见。
3: 阿树阿上两只黄鹂鸟，阿西哈哈在笑他。
0: 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想起那片曾经听见黄鹂的风景？

0: 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来，9:17了。路况目前在国道8号台南支线，在往西11公里。新市路段外侧有轮胎皮，国道北河台南支线往西11公里，新市路段外侧公务车连陪。好，那么再看到的是之前台78线往西园林系统交流道外侧的木栈板。还有也是台78往西上的斗南交流道外侧有木栈板的情形。来，国道1号在北上的291过吉水西桥中线有大轮胎皮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小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000-123，落空啊，继续提供咯。来听林慧萍的《地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了，路况目前在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西11公里青石的路段外侧呢有轮胎皮，过了北河台南基线往西11公里青石路段外线公务车辆陪伫遮。来，也阁有看到第78线往西伫婚姻系统交流道外线公务无站班的这个情形。来，第78线往西一起来上到南交流道外线的无站班，好，提醒着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之类。好，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 0800000123。好，路况会记者随时啊到三工提供补充，尽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继续来听的，这是田馥甄的歌声《花花世界》。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来9:28了哈。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66到264之间，接近了嘉义，内侧有道路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288到283之间，过了新营，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西11公里的新市路段，外侧呢都有轮胎皮哦。好，那么之前台78线往西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外侧的木栈板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提醒呢？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市大雅区昨天深夜发生一起夺命酒驾肇逃案，一名42岁男子酒后驾驶黑色租赁车，在中清路三段狂飙，高速撞上一名71岁老翁，导致老翁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案发不到三小时内遭辖区警员逮捕，酒测值高达 1.02， 全案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英颖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3: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2: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七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新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刘姓生母弃养后，被保姆刘彩萱姐妹虐死，但刘姓女子在怀有凯凯期间，因不满男友结交新欢，纠众绑架未读凌虐女方。一审新北地院依加重妨碍性自主罪判处4年6个月，二审高院改判4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民国110年间因不满男友另结新欢，涉嫌伙同多人将被害女子诱骗到租屋处囚禁凌虐，强迫使用毒品并拍摄影片。被害人逃脱报案后，刘女遭逮捕羁押，案件起诉后她因怀孕获准3万元交保，产下凯凯后将其交由外婆照顾，随后弃保潜逃遭到通缉。凯凯外婆因无力抚养，透过儿福联盟办理出养。112年8月起，保姆刘彩萱、刘若琳姐

0: 没受托照顾凯凯，却涉嫌长期凌虐、伤害及限制自由，导致凯凯同年12月24号伤重不治。警方于114年8月逮捕刘女归案，她坦诚犯行，新北地院一审判刑4年6个月，高院考量她已提前履行和解赔偿，改判4年徒刑。另外，凯凯虐死案二审维持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18年徒刑。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保姆姐妹、儿福联盟及社工求偿800万元，现由高院民事庭分案审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大台南小黄公车红五、红十五正式上线，服务范围扩及南区、仁德区、东区及关庙区等地。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持续完善公共运输服务网络，市长黄伟哲在宣布红五劳工住宅、市立医院以及红十五关庙转运站到汤山营区路线正式上路。黄伟哲说，
3: 是因为台南幅员辽阔，那如果正常的一般的大型公车一般可能一个小时只有一班，然后这个在偏乡，尤其公车有时候比较旧，那但是小黄公车就是公车的花费，但计程车的享受，它的小车的便捷性跟舒适性是大车比不上的。另外呢，小黄公车它也是走公车的固定路线，所以它走固定路线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你可以预期下一站到哪里。
2: 交通局表示，红五路线串联喜树、湾里、仁德等地区，相较于一般四到五人座的车辆，九人座小黄公车可以搭载更多乘客，也有助于因应目前公车驾驶人力不足的情况。红十五线则串联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五甲国小、五甲公园、山西宫、新埔里、莲花池以及周边社区，完善关庙地区交通服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八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我陪着你哦。好，路况来提醒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6到264，接近了嘉义，内侧有道路施工。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88到283，过了新营，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国道八号往西11公里的新市路段外侧呢，也有轮胎皮哦，也有轮胎皮。好，那么其他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啊？就记得随时补充警广，空白空空空空空123。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与我同行，大自然，青山绿水，天天蓝。
1: 好，来9:40了，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麻烦朋友0800-000-123告诉景广了。好，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大自然的单元。好，我们要来说到的，这是因应的这个端午节。好，咱们的林业保育署嘉义分署啊，好，那么说呢，也推出了这个应景的活动。准备了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鸵鸟蛋等不同种类的蛋种，让民众挑战各种大小与外形的立蛋的玩法。好，部分的蛋类因为重量、形状跟重心都不同，增加了立蛋的难度，也让这个活动啊更有趣味性哦。好，民众呢完成了立蛋挑战之后，还可以参加小礼物的抽奖。来，嘉义分署表示说，端午节啊是夏季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好，民间流传端午节正午成功立蛋，象征着未来一年带来了好运。那么让民众在这连假期间也体验了这种节气的氛围呀，同时也认识的鸟类的生态。展示馆也规划了2026鳌鼓立蛋王的活动，结合了不同种类的蛋类的素材，让参与者啊在这个挑战立蛋的过程当中观察各类蛋型的差异跟特色。好，这个活动呢在6月19到21号上午跟下午的时间来办理，民众入馆呢就可以自由的参加，适合亲子一起共同的体验。好，除了有趣味的立蛋之外，也欢迎民众顺道参观展示馆跟园区的步道，来认识鳌鼓湿地的自然环境跟鸟类的生态哦。来，相关的这个活动资讯呢可以上鳌鼓湿地粉丝团来查询，或者呢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来了解相关的内容。好，来到鳌鼓湿地来大显身手一下，来趣味一下咯。好，时间早上的9:42了，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麻烦朋友0800-000-123告诉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来，继续听一首霓虹的一支歌，安室奈美惠演唱的 How Do You Feel Now。

0: 台的朋友，大家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新梅啊，曾新梅，平安开车爱设计，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精彩电台陪伴你，节目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是你心中的好麦子。

小心再小心了。好，来，在国道三号北上359.4关庙路段，好，轮胎皮，好，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哦。在国道三号北上359.4关庙路段，车辆皮，在外线车道。

0: 安桂新芽来刷不移动式的清扫。也个有伫台南地震特区中正西路和基金路一段，讲马西事故，好，也是事故在这里呀、啊。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后续路况啊，也可以接到三江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2: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3: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好，任何后续路况随时告诉警广。我们来听的这是今年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好，陈晓霞老师的作品叫做《地图没有的地方》。

来，9:54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交流道匝道有帆布哦，影响部分通行了。好，台南的仁德中正西路跟二仁路一段，这里也是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59.4关庙路段的轮胎皮在外线车道，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管咯。看一下时间，又谦我就陪你到这咯。最后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歌声，其实不想走。好，又谦还是要走。好，我们要下节目了。好，那么明天我们持续早上7:00和你空中见了，祝福您了。好，开心小心开车咯。

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32.3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9.4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37.6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8到55公里之间，新丰一路段外线掉落轮胎，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各金规划部部长李秋平。金管会的金融防范诈骗五大妙计：第一，不接陌生电话；第二，不接未知名的连接；第三，不听投资名牌；第四，不怕莫名威胁；第五，不给个人资料。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1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在 298.7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在中线车道有两栏的菜。在国道1号南下仁德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上有帆布，恐会影响到车辆的通行。在国道3号北上在 359.4 公里关庙路段，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有任何路况最新消息，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123 08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了10:27，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在 298.7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在中内线两车道都有被压碎的蔬菜。在国道1号南下仁德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上有帆布，影响到车流的进行。在国道3号北上，在 359.4 公里关庙路段，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明年底完工，近半数报到柜台将采自助报到，旅客可以提前3到4小时抵达机场，透过自助报到寄放行李，不必受限于起飞前2小时才开柜的限制，享受更弹性且智慧化的登机流程。记者杨欣报道。
2: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总经费约1283亿元，未来预计将提供旅客年服务容量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三航厦的特色包含天花板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以及独特的云顶天花板与 RGB 变色功能的灯光设计，在动线设计上简化旅客楼层转换，例如出境旅客从报到至登机不需要变换楼层，提供更直觉式的导引。
3: 我们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未来 T 三航厦大家从这个大厅进来之后的正中间，它就是用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更提早来到机场也没有问题，透过自助报到，如果你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直接透过自助报到把行李直接寄进去，那我们会帮你管收好，并且把它运到该去的航班跟航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在机场里面待3个小时、4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2: 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未来进驻第三航厦的航空公司将以3家国际航空华航、长龙与星宇为主，航线部分则是会以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航线作为营运配置。金广记者杨欣综合报道。
1: 一名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之后卸下新房，近日下单时却被要求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摊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摊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5: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10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原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涂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4: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启动2026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记者周佑谦报道。
6: 本次活动以损残醉为主题，邀请数间商圈店家运用6家指标性在地品牌的食材进行料理创作，参与店家发挥极致的巧思，大胆打破传统框架。嘉义县县长吴章良说，
7: 那年轻人最大的优势就是创意啊，那还有很多所谓的怀旧的那这样的一个结合，所以创意再加上怀旧，那可以把民雄这个都市塑造得非常有个性，再结合上年轻人的创意，所以民雄是一个值得来玩的地方。
6: 以在地风味巧妙的变化，这些品牌最早可追溯至清光绪年间，接续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在地根基，是民雄最真实的饮食记忆载体。这次将创新的思维和怀旧元素相互结合，把民雄记忆中的在地风味与情感分享给全国民众。更多相关资讯可上嘉义民雄商圈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进入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8: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发生的几率。在北台湾地区，今天上午也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哦。不过这个降雨的情形也是逐渐趋缓哦。大部分的地区今天大致上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 不过要特别留意，今天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是比较明显的，各地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的清晨夜里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而到了白天，白天的高温各地大概来到31到34度，而且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粉风发生的几率，包括花东纵谷地区气温也是比较高一点，所以也请花东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那么今天西南风还是稍微偏强一点，在桃竹苗以及绿岛、马祖可能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增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时间来到了10点42分，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向大家报告交通管制措施，是在6月17号到6月21号在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段举行2026年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预计管制的路段是在6月15号到6月23号庆平路、玉屏路、玉屏七街60巷，在6月17赛事当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也会做扩大管制，是在运河北岸安平路33巷8弄、安平路51巷20弄、安平路75巷22弄。提醒各位用户员，赛事期间人车众多，建议民众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并避开管制区域，也请民众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共乘前往。那在115年6月14号星期日，也到今天，每天的9点到隔天的6点，封闭国八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至新市交流道的全线车道。提醒用路人们，如果有相关规划，要多加注意喽。再来为大家带来是最新的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306公里过白河交流道，有大型塑胶袋跟保鲜膜飞散，用路人请小心注意。

在国道3号南下，在 298.7 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跟内线车道，两线车道都有被压碎的蔬菜以及菜篮，请小心闪避。而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西路和二仁路一段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0: 端午节连假即将。

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一秒不放弃，下一秒就有希望，坚持下去才有可能成功。我是虫虫唐崇盛，尽管跟您一起为未来努力的坚持下去。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上，流下的泪滴在眼角旁，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小雨来的正是时候。No.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 BigBang 带来的 We Like To Party。 这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咯，很多听众朋友的心已经飞到连假的 party 去了，而且在这连假期间，大家返乡或出游，南来北往的交通都是很 busy。 今天特别请到了这位达人，要来帮大家画个重点，来掌握端午疏运的优惠。赶快来欢迎嘉义区监理所运输管理科的林嘉信专员。嘉信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听众好朋友大家好。
1: 耶，嘉信，我刚才先事先跟你联络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哎。
2: 不敢当。
1: 好，那我身边的朋友啊，都在期待连假要出门，但是呢，最怕遇到的就是塞车，所以可以多利用公共运输。那我们公路局这边有因应假期推出什么优惠的措施吗？
2: 是的，这一次端午连假啊，那也是为了返乡哈，还有出游的人潮众多了。那公路局在6月18，也就是明天。那在到6月21的一个疏运期间啊，推出了多项的一个公共啊措施的一个优惠，那也是鼓励民众啊多多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那首先在国道客运的一个方面啊，民众可享啊原票价的6折优惠啊，此外如果搭配 T-Pass 啊有加码优惠哈、啊，那会员一乘车的一个次数啊，最高可以回馈到30%的一个折扣 是非常多、
1: 嗯。
2: 那所以整体加一加啊。那这样子整个优惠最低可以享有42折非常的便宜啊。那对于长途返乡或者是旅游的一个民众啊，真的很划算我们知道现在是万物齐涨的一个年代
1: 对对对，
2: 能省则省啊那除了这些票价优惠之外，那也特别规划了转乘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回到了中南部之后，那有一些人他住的比较偏远那也提供了这样转乘的一个措施啊反搭乘这个高铁或台铁公路客国道客运的一个部分，在4个小时内，那转乘在地的一个公路客运的路线享有一段票基本或者是基本旅程的一个免费啦。那这个免费可以指定幸福巴士的一个路线让民众长途运输到在地的一个接驳都非常的顺畅跟顺利啊。好，这部分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宣导利用这样子。
1: 是哇，除了原票价6折的优惠，再搭配了 T-Pass 2.0，还有加码，最低是达到42折，很划算呢。
2: 是的，很划算啊。对。
1: 对啊。
2: 所以，
1: 嗯，
2: 长途来讲的话，可以省好几百元。
1: 对呀、啊，这个是达到骨折哎。哎，那如果我是用纸本的票券来搭国道客运、台铁或是高铁，这一样是会有转乘的优惠吗？
2: 我们就是需要到那个可以的那这个就是持原本的那个票券那可以享有这个优惠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因为就想说纸本那接下来我可能就算在用我的那个优卡或者是一卡通来搭乘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是转乘需要透过客运的一个电子票证或台铁高铁那来辨识，所以下车之后必须去到那个场站这边过卡我们是有一个那个验票机他先过卡，那你再去搭乘的话这样子才可以完成这个优惠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建议民众提早准备好这个电子票证再转乘才不会浪费时间那也让行程更加顺畅。
1: 是，所以地区客运的转乘优惠，这个是电子票证的专属优惠吗？好，那我再确认一下因为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很关心，刚才我们有讲到了持纸本的票券一样是有转乘的优惠，那它的折扣也是跟就是电子的是一样的吗？
2: 对，没错，它就是一段票或者是基本里程的部分免费。
1: 好，反正听众朋友你只要记得就是打到

0: 骨折就对了。
1: 对，没错，其实是国道的优惠比较多啦，因为它本身票价也比较高啊。
0: 嗯，而且这个不管是你要返乡，或者是说，特别要到外地游玩的旅客，其实都蛮实用的，
1: 没错。
0: 哦，好，那也别忘记
1: 可以避免那个开车，然后坐车劳顿，然后到了。那个景点的时候又塞车
0: 哦，对对对，你知道我之前就有遇过，在高速公路上就已经有塞到一次车，结果到了那个景点之后，光是要排要进停车场，又是时间这样子匆匆的飞逝，
1: 对，
0: 而且会整个人很疲劳，很疲劳。
1: 对对，尤其是驾驶人啊，身为驾驶人的话，要开这么久，然后又塞车，心情又不好，这个就会出游非常扫兴。
0: 对呀。啊，我也会很疲劳，因为我都在副驾驶座陪我爸聊天，或是陪我弟弟。
1: 了解，那你还算不错，有的就直接上车就睡觉了。
0: 对对，我算是很有搭乘的良心。
1: 啊，没错。
0: 好，那我们公路局方方面面这样都有照顾到哦，是不是连幸福巴士都有指定的免费路线？
1: 是的，对，就是幸福巴士指定的一个路线啊，主要是以那个转乘的一个节点路线啊。那举例来说哈，转运站哈，还有高铁，还有火车站，这些幸福巴士有通过的一个站，这一些都是有转乘哈的一个免费这样子。以嘉义来讲的话，目前有八条啊都有行停，嘉义市的部分。那他怎么去判断？他车子上面都有热火哈，热火，他们嘉义市是嘉义市这边是都热火系列的。那如果嘉义县怎么办？哈，嘉义县有。幸福路六角啊，一路的一个部分有经过这个高铁嘉义站，还有大林啊、大埔美啊等等，尤其是大埔美，很多人都去那边看城堡，对啊，所以可以搭乘幸福巴士，对啊，还有溪口哈等等的一些路线都有经过啊，大林车站或者是大林转运站，这个都是免费路线啊。台南也是有多条路线啊，这个供大家参考。
0: 所以如果说是在嘉义市的话，就认明乐活幸福巴士。那
1: 乐活系列的。
0: 嘉义县就是幸福系列。
1: 对对。
0: 哦，是不是还有幸福东石、幸福布袋啊？
1: 对，但是它没有经过高铁。所以这个部分就没有转乘。就如果你转乘幸福巴士的话，就没有优惠。
0: 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利用的话，还是可以先事先安排一下行程跟路线，确认一下相关的搭乘资讯哦。
1: 对，是，而且搭乘巴士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搭就好像在搭 taxi 一样，但是我们付的钱尤其现在又是免费如果是一般时间的话，你搭的钱跟公路客运的钱是一样的所以非常划算啊，又更舒服。
0: 对对对，真的，因为这有时候如果是搭到像是刚才有提到的大林啊、大埔美、溪口，可能都是比较远一点的地方，这有时候车钱算起来也是蛮不得了的。
1: 对对，
0: 而且大埔美刚才我们这个嘉信有提到，可以去看城堡当公主哦，
1: 打完美。我每照这样子啊，打卡。
0: 对对，好，那嘉信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1: 最后还是做一个宣导啦，民众可以利用公共运输工具啦，那不仅就可以避免这个廉价塞车啦，也可以减少驾驶的一个疲劳，刚刚都有提到最重要就是行车安全，然后我们出门真的还是安全第一啦，如果选择自行开车的话，务必还是要遵守酒后不开车啊，疲劳不上路的一个部分，尤其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酒驾这个部分真的如果真的有发生那个行径怪怪的部分真的要去避开因为现在毒驾真的是蛮多的真的蛮恐怖的造成这个家庭整个都破损
0: 对，
1: 那也要保持行车的一个安全距离保障自身安全那也建议民众在出发前可以透过免付费的一个电话0800-231-035或者是公路局的一个官网去查询路况的一个资讯那还有疏运的一个资讯，那另外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幸福公路 APP 掌握路况随时如果要搭乘公路客运的话，也可以下载这个 iBus APP， 也可以查询班次或者是预估到站时间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这很棒哎！下载这个 iBus 的 APP 就可以预估到站时间，
1: 是
0: 这样很好就。

0: 可以避免在那边空等，可以把握时间。
1: 空等的焦虑，真的确实说很不耐烦，等个可能20分钟、10分钟，他就觉得说好像等一个小时的感觉。
0: 对对对，而且因为有时候归心似箭啊，就会很想要赶快回家。
1: 是没错啊，你如果知道说，大概什么时候要进站，你可以去买个东西啊，或休息一下哈，做一个安排这样子。
0: 嗯，而且刚才
1: 不会觉得，
0: 嘿。对，不会觉得什么东西，
1: 不会觉得说怎么等这么久车都还没来。
0: 对对对，因为之前我有朋友到嘉义玩，然后他就是有从高铁转乘，他就有说其实我也没有等很久，可是可能因为路上车子比较少，跟在台北不太一样，因为台北可能车子一直过去，你就会觉得好像时间比较快哦。
1: 对。
0: 好，而且刚才有提到说酒驾，真的现在不管酒驾、毒驾都是要非常的小心。
1: 对，警方也是列为那个重点取缔的一个部分啊，也会加强盘查。
0: 没错。好，那我们呢还要是要再跟听众朋友再来提醒一下，这一次我们的公共运输的这个优惠，可以请嘉信再跟大家重点整理一下吗？
1: 重点整理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有搭国道客运的部分，可以享有原票价6折的一个优惠啦。那如果再加上这个 T82.0 的一个部分呢，最高可以享有这个12折，非常的划算。那如果转乘的话，那也放心我们这边也特意贴心帮大家准备这一个转乘的一个部分，享有一段票或者是基本里程的一个免费，尤其是幸福巴士就直接免费了所以欢迎大家多多利用那也提升我们的公共运输的一个使用率。
0: 对，而且要记得因为刚才嘉信有提到，这个地区客运的转乘优惠，这是要透过电子票证来进行辨识的。所以是要在场站内的过卡机去使用。
1: 对，如果不清楚的，也可以欢迎来询问我们，或者是场站。对。
0: 好，那就要记得可以拨打0800-231-035。好，那这边来聊个题外话，不知道嘉信你端午连假有什么安排吗？
1: 目前暂时是没有重大安排啦，不过就是会到附近周边景点走一走，因为本身住在嘉义，有时候假日都会跑嘉义市但是嘉义市就是有一个困扰，就是连假真的很多人去那边享用美食，
0: 真的，而且因为可能现在部落客都会疯狂的报道，所以好多人假日的时候，那鸡肉饭的店啊，还有一些小吃摊，那人排到天边去，
1: 那个鱼头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很热门啊，
0: 没错，
1: 本身是比较不喜欢排店，没有排队，排那一些名店啊，除非是平日去啊。对，
0: 可
1: 基本上是不会去抽的呢。
0: 对呀，但是因为像连假，可能大家还是都会有一个心情，就会觉得还是出门去走一走好了，透透气。
1: 是啊，
0: 而且加上最近都下雨，好不容易要
1: 好不容易放晴，
0: 我又感觉到你觉得好不容易这件事。
1: 真的，因为我南部跟北部还是有差，有时候北部一下可能就是快一个月，这一次就是两三个礼拜。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如果以中南部来讲，确实是下的持续蛮久的。
1: 对对，是没错，不过也下得巧，下得好。对，因为在增温水库本来是9%，想说快要限水了。对，然后没有想到现在今天早上又看了一下，36%，37%。
0: 真的已经有突破了15%。对呀，我想说你好专业还是我应该要你应该要固定在我们节目里面分享一下水情
1: 。没有啦，我这是可能对，不是我的专业，只是说住在这边就是要去关心嘛。对，因为有时候偶尔也会去洗洗爱车啊，然后也会看一下都已经缺水这样子了，那只是洗车的频率要调整一下。
0: 可是真的很好因为前几天我看的时候才15%，现在已经有36%了。太好了，太好了，
1: 他一直在更新。
0: 那这样子有下在对的地方，
1: 好像南化水库已经到57%了，快要到60%了。
0: 那这样好，要不然我平常也很担心就想说糟糕了，是不是要开始限水？
1: 对啊，是啊，水库有水的话，我这边也可以推荐一个景点，像那个增温水库它那边也是有那个可以坐船的一个行程，也是

0: 漂亮的去那个三都岛那边看山猪。
1: 可是你知道前阵子缺水的时候，那个小船是停驶的，因为
0: 对
1: 根本没办法开。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
1: 哦
0: 对，
1: 好。
0: 那如果水比较充裕的话，就可以安排去增文水库。
1: 嗯哼哼，哦，所以你连假会去增文水库吗？
0: 啊，那个要看啊。对，以前比较常跑阿里山啊。对，但是连假就不会去。
1: 对，
0: 因为有时候到奋起真的找不到车位就对，
1: 哦，
0: 不然就要违停了，但是通常，不会这样做了，
1: 对，我们都要遵守规定，
0: 不要被开单问啊。
1: 没错没错，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嘉信跟我们聊了有这么多的优惠措施，就是要鼓励大家多利用公共运输，那出发前呢也可以透过 iBus 公路客运的 APP 来查询乘车资讯哦。那也是谢谢嘉信帮大家整理了廉价的客运优惠懒人包。
0: 对，那最后还是祝福，听众朋友在端午佳节啊，出游平安，那行车顺畅，一切顺利。
1: 好，
0: 谢谢，
1: 也祝福你哦，端午节平安喜乐。
0: 好，感谢，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今天我准备了这首歌曲，想说我们聊到了端午连假，那这首歌送给你哦，这个是，
0: 感谢。对，收到。
1: 好，送你那个周杰伦的《疗伤烧肉粽》。
0: 蛮应景的。
1: 对对对对，而且你今天还跟我们聊到了像是要这个节约用水啊，还有就是相关的旅游资讯啊，你真的很专业耶。好，那我们就一起，谢谢你哦，
0: 好，
1: 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你，谢谢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周杰伦《疗伤烧肉粽》，感谢嘉信。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0: 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
0: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消防局餐费核销不实弊案向上延烧，检方查出消防局长徐松义涉嫌在办理公务餐费时以少报多，并挪用一零款项购买酒水以及支付私人餐宴，林姓餐厅业者则配合开立不实单据，讯后预支徐松义500,000元交保，林姓业者50,000元交保。花莲一名32岁的王姓男子驾车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二段路边切入主干道之后突然停下，导致骑机车双载的一对夫妻闪避不及撞上，喷向对向车道，又被对向车撞上，其中先生颅内出血还在抢救，肇事责任归属还有警方在调查厘清当中。32岁的王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原本停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二段上，突然从路旁驶入车道，随后又停在马路中，疑似要等待对向车通行后再左转。36岁的胡姓机车骑士负载32岁温姓妻子闪避不及，直接撞上，猛烈的撞击下，机车上的两人瞬间连人带车喷向对向车道，在遭陈姓老翁驾驶的自小客车撞上，胡姓男子头部重伤，颅内出血，经手术抢救后还在插管治疗，后座的妻子则脚部骨折，全身多处擦挫伤。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润年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肇事责任归属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2: 王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实，同向执行的由胡姓男子所骑乘是普通重机车发生碰撞，机车受撞击后再弹撞，由陈姓男子所驾驶之自小客车，胡姓骑士有颅内出血，温姓乘客脚部骨折及多处擦挫伤，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详细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吉安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起步前应保持警戒，并礼让行进中车辆优先通行，行进车多路段也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防御驾驶观念，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交通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协助原乡开创农产新出路，宜兰县大同乡乐水部落红肉梨正值产期，却面临采收期集中通路受限等瓶颈。花莲区农业改良场开办远利学堂，将教室搬进了部落，传授果干跟蜜饯的加工技术，协助提升产值。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梨种植面积约 2.5 公顷，年产量4万多斤，但是因为六成产量都仰赖盘商收购，而且加工产品单一，盛产时常常面临果实腐败的浪费。为了突破产销瓶颈，花莲农改场在乐水部落办理红肉梨加工利用班。南洋分厂分厂长陈继成说，
5: 那现在正是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梨产季，我们也特别在部落开办这个原力学堂，那透过食品安全观念和蜜饯的实作体验，我们来带领族人从原料处理、糖制技术到成品的制作，来解锁整个这一个加工的核心技术。
4: 课程特别邀请助理研究员陈伯翰担任讲师，除了建立学员正确的卫生管理观念，更透过原料处理和糖制技术的实作深化学习。农改场强调，未来将持续培育原乡人才，协助部落建立多元加工技术。

0: 和品牌，降低对生鲜市场的依赖，为乐水部落注入永续成长的新动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端午佳节前夕，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慰问第一线执勤同仁，并颁发端午节加菜金，向同仁表达节庆祝福。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除了勉励同仁持续坚守岗位，守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之外，也提醒大家在繁重勤务之余注意身体状况，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工作，持续的提供优质的警政服务。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提醒民众，
3: 端午节连续假期将至，返乡及出游车潮预计将大量涌入台九线等主要道路，大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加强重要路口及景点周边巡逻，维护交通顺畅与用路安全。
2: 另外也提醒，连假期间车流集中，用路人应提前规划行程并避开尖峰时段，行经车多路段务必保持耐心，切勿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以免造成交通拥塞或事故发生，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避免酒驾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4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东部25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1: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喽！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0: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1: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0: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2: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2，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让您了解到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在6月17号到6月21，在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段将会举行2026年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在6月15号到6月23号的管制路段有庆平路、玉屏路、玉屏七街60项。在6月17号赛事当天，在下午3点到晚上的10点会扩大管制，是运河北岸安平路33项8弄、安平路51项20弄、安平路75项22弄。提醒各位用路人，赛事期间人车众多，请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并避开管制区域，也请用路人们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共乘前往。接下来为您带来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78线西行，在 21.4 公里到 21.3 公里之间过土库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的白色鸟类。在台78线西行，在 24.1 公里到 23.9 公里之间过虎尾交流道，在路肩的位置有铁棍，请小心闪避。而在台南市平面道路方面，仁德区中正路三段和太子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提醒各位用路人多加小心，提高警觉。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为大家补充几则的路况资讯，在台86线东向在 8.5 公里到 8.6 公里之间，仁德系统交流道内外线车道间的黑色木板已经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在台南市平面道路方面，仁德区中正路三段和太子路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安平区沿

0: 华平路往南行驶望月桥上也有事故发生。No reason to hide.
1: It's a slow suicide. Woo!現在時間是中午12點，有人感覺躺在紅鴨面裡面才是最漂亮，其實不用抹粉點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麗，自己的路要自己去吹，中午放輕鬆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順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現在收聽的是警察廣播電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6.8 公里过桃园的中线有往生猫咪，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往市区方向的匝道有拖车抛锚，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云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 21.2 公里潭子系统前有自小客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王章良。五日节，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石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1: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0: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1: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2: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

0: 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5，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向大家报告交通管制措施，在6月17号到6月21号在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段将会举行2026年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那目前管制区域是6月15号到6月23号的庆平路、玉平路和玉平七街60巷，在6月17号赛事当天的下午3点到晚间的10点也会做扩大管制。管制区域有运河北岸安平路33巷8弄、安平路51巷20弄、安平路75巷22弄。提醒用路人，赛事期间人车众多，请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并避开管制区域。接着为大家带来交通资讯。在台78线西行，在 21.4 公里到 21.3 公里之间过土库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的白色鸟类。在台78线西行，在 24.1 公里到 23.9 公里之间过虎尾交流道，在路肩的位置有铁棍掉落，请小心闪避。而在国道1号南下下冈山的匝道往介寿东路方向，靠近平面主线有一个大坑洞，宽度约将近一个车道，要多加小心，要提高警觉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百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八大津贴下个月调升，预算卡关影响89万人。今年 GDP 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预估有机会。

0: 朋友们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核定调升八大社会福利津贴，原本7月起实施，但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因为预算审查还没有通过，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津贴。记者尤若淳报道。
1: 预计7月起调升的八大津贴，其中6项为社福津贴，是照顾弱势者，而另外2项为国民老年年金和老农津贴，但已经6月预算还在审。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如果届时审查还没有过，无法办理6项社福津贴的追加预算，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
2: 以目前来讲，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之前的预算规模，就是没有增加的部分，就是按照这样子发，如果是要提高到我们所规划的把这个6大社福津贴都提升的话，那需要预算先审查通过，然后再办理追加预算。
1: 石崇良说，6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得追加预算，预估今年的经费增加 65.9 亿元，而国保老年年金每月调升至5000元，则涉及修法，时程较难掌握，半年约增加80多亿元的预算，影响的人数约有189万人。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随着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台股今天在台积电等电子类股走弱下回档整理，加权指数早盘下跌649点，最低滑落至45159点，不过盘中在塑胶与金融股走强下，指数跌势收敛，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为45554点，下跌254点。立委关切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否有望突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主计总处已经修正今年 GDP 到9%以上，随着 AI 产业表现强劲，机械业等出口表现优于预期，今年 GDP 有上修的机会。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委赖若龙指出，去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亮眼，后续也持续上修，部分的学者更预估今年全年 GDP 的成长渴望超过10%。询问经济部长龚明鑫对此的看法，龚明鑫说，
4: 我想主计总处已经修正他的预测，大概是9点多了，
5: 9.33。
4: 对对对，那以这个趋势来讲，当然也我想这些金融机构也有它的基础了来做这样推估，
5: 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了。
4: 机会是存在的，还有其他的产业今年状况也比去年好了，
5: 对，
4: 包括所谓的这个机械业啊，他们出口的成长事实上前5个月达到2位数，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的非常多。
3: 此外，外传台电将从8家公股银行取得3000亿元的专案贷款，龚明鑫表示，台电目前因为持续亏损，需要大量的资金做能源采购，资金主要是应用在短期的融通，希望未来能够争取拨补或是增资。至于未来核电如果重启，是否能够弥补亏损，龚明鑫指出，核电目前仍在自主安全检查，结果还无法判断，如果通过重启会有帮助，但程度有限。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扯铃教练鲁基贤涉共谍案，高院二审判刑10年6个月，北检另外查出鲁基贤涉嫌吸收华航签派员等人，泄露前总统蔡英文出访行程等资料，再遭起诉。北院今天判处鲁基贤合计12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针对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政府多次说明禁止中央与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这次会以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进行了解查处。记者朱瑞森报道。
6: 陆委会先前曾宣布禁止县市首长参加海峡论坛，但仍有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政府各部门都积极协助农民

0: 能有更好的海外市场，像是最近在巴黎的芒果都销售完毕，也非常高价。政府没有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这次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
1: 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那包括您刚刚提的用视讯的方式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一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0: 邱垂正也指出，国人赴陆行踪不明、失踪遭盘查，受到中共刑法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增加。2024年为55位，2025年有221位，今年到5月则有85人。希望国人赴陆时注意人身自由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跨国人口贩运集团刊登不实广告，引诱泰国民众来台非法打工，高工时、低薪资且无休假，还限制在山区的货车车斗生活。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救出5名被害人，启动安置。记者徐俊秀报道。
3: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结合苗栗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几个月来的搜证，深入山区农场救出5名泰国籍被害人，巡线破获由陈姓女子为首的22人跨国人口贩运非法仲介集团。高雄市专勤队赵志成队长说，
4: 该集团透过脸书招募大批泰国籍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在全台建立接应网络，取走被害人护照，限制行动自由，将被害人安置于狭小简陋的货车车斗或公寮居住。部分被害人只能自行前往附近野溪捕捉鱼虾或采集野菜充饥。
3: 集团非法取走泰国籍人士47本护照，出估犯罪所得将近新台币400万元，因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及就业服务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高雄市专勤队救出被害人之后，立即启动安置保护程序，由专业社工提供生活照顾、心理辅导及法律协助，并帮他们申请在台合法工作及居留许可，被害人才惊觉遭到严重剥削，对移民署及专案小组的及时救援深表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去年6月16号，台北市发生首起电动公车起火自燃事故，运安会今年1月发布事实资料报告，不过最终报告尚未出炉，运安会今天表示今年8月会完成报告。记者杨欣报道。
5: 去年6月，台北市一辆大都会客运电动公车行经敦化北路时，司机察觉仪表板出现电池异常，随即停车并疏散乘客。随后车辆电池系统起火爆炸，车辆自燃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运安会事后立案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与电池系统异常有关。运安会主委林信德表示，电动车事故调查目前已经列为运安会重点工作。
6: 这个大都会的电动车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在8月份会完成报告。那么电动车的整个事故调查目前是立为运安会的重点事项。
5: 有立委表示，交通部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目前推动的方向，因此不希望民众对电动巴士存在疑虑，希望透过完整调查厘清事故原因，并提出相关研究，如果只是单一个案不影响整体电动车，一般民众也可以更加放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以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依毒驾及妨害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跟1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李姓男子2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1级毒品海洛因和2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食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3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离奇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事后离奇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

0: 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五个月入狱，五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施以强暴罪，分别判处六个月和一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再度入狱。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宝山总队携手宜兰县警局，成功破获以洪姓主嫌为首的丧尸烟弹依托米纸贩毒集团，共逮捕七名涉案人，其中王姓跟李姓犯嫌在毒驾时遭警方拦获，经法院裁定共有三人遭收押警戒。记者罗佳慧报道。
2: 宜兰地检署指挥宝山总队与宜兰县警察局经长期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兵分多路，同步出击，捣破洪姓主嫌经营的毒品分装厂。弃毒过程中，警方在苏花公路拦查王姓、李姓嫌犯，发现两人驾驶车辆出现明显偏移，拦检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托米纸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等违禁品，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宝山总队侦查分队队长林义雄说，
3: 查缉过程中随即发现王姓共犯、李姓共犯疑似有驾车偏移的情形，发动拦检，经警方立即对其施用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专案小组趁胜追击，立即针对洪姓主嫌及集团成员查缉，成功将贩毒集团洪嫌及共犯五人全数拘提逮捕到案。
2: 检察官讯后，王李两人涉嫌毒驾已经严重威胁交通安全，洪姓主嫌则设有制造分装毒品，并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毒驾事件频传，酿成多起死伤。警政署去年引进毒品唾液快筛，遏止毒驾展现成效。幕后重要推手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条平安回家的路。他也因此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前年七月，三重一名员警遭施用丧尸烟弹男子冲撞身亡。同年九月，土城派出所所长也遭女子毒驾拖行殉职。一桩桩毒驾酿成死伤事故，撼动国人。为遏止毒驾，警政署去年十一月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执法，让过去拦查毒驾需花数十天采尿化验，大幅缩短到第一时间就能逮人扣车。
5: 我简单测一下就好了。你现在涉嫌毒品案了哈？
0: 今年一到四月，全国警察机关已经查获了4725件毒驾案件，其中98%都是第一线员警主动拦查，避免可能的毒驾憾事再发生。
6: 不只是多了一个检测工具，而是让第一线的员警在面对高度危险的一个毒驾案件的时候，有更及时、更可操作的一个执法依据。交通安全不能只在事故发生后才检讨，我们必须想办法在危险真正造成伤害前就把它拦下来，只要因此能够少一件事故、少一个家庭破碎，这些反复研议、沟通、修法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的。
0: 推动毒品唾液快筛的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从警17年，曾历任县市警局巡官、所长、组长，5年前考上警政署，派任交通组，负责交通法规研修。刚开始从第一线转进内勤稍有不习惯，但推动修法过程中让他找到了使命感。
6: 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守护他人的责任，所以每当参与这个交通法规修正或是这个道安制度的推动的时候，我心里常会想到，那我今天多做了一点努力，能不能让孩子未来走在路上能够更安全，每一位通勤上班的人们都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0: 当初选择当警察是考量家庭经济，希望有份稳定的工作。17年警职下来，林少明越发觉得这份工作的重量与责任。他说，法规研修不容易被看见，但每个细节都有意义。他会持续努力达到交通零死亡的目标。虽然这条路很长，但他相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的改变，就可以往前迈进。
6: 以前我考警察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现在我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 这份工作可以让更多人

0: 平安回家。
1: 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在怪关出口前大货车停放路肩，另外还有很多空瓶子散落在全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匝道有拖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 92.1 公里竹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停放故障车，另外有散落物在90.6 公里的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新店到木沼休息站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一线南下65公里在明星科大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坑洞，另外台66线西行 23.8 公里在平真散路段前有棉被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区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的健康。记者林雨晨报道。
5: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6: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5: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全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50岁的王姓男子疑似缺钱花用，今天上午竟然持剪刀前往新北市板桥区的银行抢夺正要递交给客户的4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按下警铃，警方在案发4分钟内将人制服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案发当时接获辖内台新银行报案，声称有一名男子持械抢劫，大批警力火速在3分钟内赶抵现场，再花30秒将这名灰衣抢劫男子反手制服，起获赃款新台币40万元以及犯案工具。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遭歹的50岁王姓犯嫌持锋利剪刀进入银行内，为何行员交付正要给顾客的现金，还未离开银行就遭员警逮捕，目前已送到派出所侦讯，现场采证调阅周边监视器，罪证确凿，后续将深入厘清有无共犯，并以抢夺强盗罪侦办。
8: 这个王姓嫌犯他本身也有窃盗前科，那这一部分我们还在积极的厘清当中，警务上面的一个落实，我也代表警察局谢谢这个银行的机警以及我们同仁的迅速抵达，勤务的落实。
7: 至于未来该如何强化银行安全机制，方扬宁强调三大原则，包含确保报案通讯灵活，强化警方金融机构巡签，以及拦截围捕应变勤务必须快速抵达，防堵治安死角。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感染源与一名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的病毒序列相同，疫情暂未扩散。记者黄义豪报道。
9: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

0: 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1: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

0: 血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酒驾被裁罚17万5千元，并被移送执行。虽然男子名下没有资产，又避不见面，但执行署锲而不舍，持续清查超过10年，终于让已经戒酒的男子愿意办理分期缴款，重启人生。记者李明宗报道。
2: 现年62岁的张姓男子12年前喝酒后骑车上路，遇到警察执行酒测，并因酒精浓度超标被裁罚了17万5千元。由于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而且避不见面，但执行官没有放弃持续调查。男子躲了10年，还是被执行署掌握行踪，经发函通知他到案呈报清场方案，已经戒酒的男子才终于愿意分期缴纳。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3: 那医务人士表示说，他已经戒酒了6到7年，现在也在努力工作中，所以他有意愿呢把这个罚款给缴掉，让他这个人生可以重新开始啊。
2: 台北分署强调，对于屡催不缴、恶意欠缴的义务人，执行署必定会锲而不舍强力执行，以全力遏止酒驾威风，展现贯彻公权力和落实国家债权的执行决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叶姓老翁自行调制药酒调养身体，他夜间驾车上路，车尾灯损坏，遭彰化警分局巡逻员警拦查，全身散发酒气，经酒测超标，因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黄君伟报道。
4: 中镇派出所警员刘兆成、童云宁担负巡逻勤务，发现前方自小客车右后尾灯不亮，明显有损坏不予修复情况，影响行车安全，引导车辆靠边停靠接受盘查。
5: 大哥，你后面的灯坏掉了 后面的灯坏掉了。
6: 我不知
5: 道。对啊，这是生手机啊。这是生手机啊。黑灯我不知道，你是喝药酒是不是？
6: 不，我跟你说了，输了而已，没了。我昨天都会喝了。
4: 中正所肖孟帆副所长表示，叶姓老翁坦诚喝药酒舒缓骨刺疼痛，但酒测值明显超过法定标准，涉犯刑法公共危险，不能安全驾驶罪。
7: 老翁表示，平时饮用自制药酒作为养生进补习惯，自认不会影响驾驶行为，未想酒测能超过标准处罚，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
4: 彰化警分局呼吁，药酒多含高浓度酒精，饮酒后体内酒精浓度非常容易超标，药酒也是酒，只要饮用就绝对不能开车上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工局表示，预计端午节连假车流量约为平日的 1.3 倍，其中6月20号国五北向宜兰至平林路段预计在下午1点涌现车潮，恐将一路持续到深夜，而收假日6月21号可能在上午10点就出现拥塞，预计晚间9点过后才能逐渐疏解。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将在本周五到周日展开，南投县及其警分局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观光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玉涵报道。
8: 吉吉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吉吉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吉吉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9: 为避免违规停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8: 吉吉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拥塞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连假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2026第二届身体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盛大举行。记者吴依妮报道。
10: 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以形形状状为主题，分为七大展区，总计上百场马戏特。

0: 戏、跑酷等演出轮番上阵。奇幻森林中央还有一座可以容纳150位观众的山形马戏棚，带来 Focasa 全新定目剧《魔幻森林》以及小丑 Mimo Fat Guy 的独角戏《行动代号爱出丑》。Focasa 团长林志伟说：“
1: 我们这次将近来到了20几个表演团体，然后有将近1/4是在地的团体。那这次的一个亮点还是这顶马戏棚，因为马戏棚从小时候的绘本、电影、电视，大家对它里面就是会不会有狮子、老虎跑出来，对它有想象。”
0: 文化部长李远期许身体艺术节能每年都重返花莲，成为在地重要舞台之一。
2: 其实很想扶持台湾的团队成为一个品牌，就而且可以走遍全世界。那我觉得 Focasa 就是让我看到台湾一直缺少这样的儿童团队，而且大人跟小孩一起来庆祝。
0: 除了身体艺术展演，现场还有市集、乐团、DJ、派对、工作坊等多种活动。7月4号到12号就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新北市联合婚礼即日起到6月26号下午5点开放报名。记者刘威报道。
4: 2026新北联合婚礼是以情定新北、永结同心为主轴，为百对佳偶精心打造时尚闪耀婚礼，从唯美场地布置到浪漫婚礼仪式，要让百对新人穿上婚纱、戴上专属对戒，在新北留下携手一辈子最感动的幸福起点。副市长刘和然指出，除了举办联合婚礼，市府更重视感生能养政策，期盼落实友善城市。
5: 不管是生育的补助，从之前的3万、4万、5万提高为4万、4.5万到5万，我想这是一个宣示性。我们更在意的是背后的价值，提供给我们年轻朋友，他感生的时候，我们公部门、我们市政府一起来陪他，一起教养我们的孩子。
4: 民政局表示，参加本次联合婚礼新人除了可以获得草山精工手作对戒、实用家电3选1、淡水酒店住宿券等祝福礼，婚礼当天还可以参加市价近70万元的幸福好礼抽奖，奖项包括意大利及日韩航线双人机票、全自动意式咖啡机、洗碗机等50项大奖。欢迎涉及或是就业在新北市的未婚男女参加，如报名超过100对，将办理公开抽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世足赛追组赛事，卫冕军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今天交手。阿根廷靠着球王梅西上演帽子戏法，率领阿根廷首战就以3-0抢下开门红，收下3分积分。今天是梅西生涯在国家队第200场出赛，也是生涯第27场在世界杯出赛。他火力全开，单场3记进球，追平德国传奇克洛泽的16颗，并列历史进球王。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在快关出口前大货车停放路肩，另外还有空瓶子散落在全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在龙井出口匝道有拖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 92.1 公里在竹林路段前外线车道也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南下4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有砂石车的后车斗停放在路肩，台一线南下65公里在明星各大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坑洞，台66线西行 23.8 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棉被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周四点七。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也是我们的小周末。我今天早上生意很兴隆，因为就是来宾们很有默契，都刚好安排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来受访，所以我刚刚一路访问到现在上节目，很像参加那个访问的马拉松。不过我都觉得很感恩，因为特别来宾为了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活动资讯啊，还有新知，都特别空出时间跑一趟到电台，或者是放下手边的工作接受电话访问。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也都能够有收获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下午一点到四点钟，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好，那在路况方面，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都是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特别稍往左营，在民族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车子比较多哦，有排队的状况，所以提醒大家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要多一点耐心。至于先前在台八六东上8.5到8.6公里之间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间的黑色木板，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不过在台78线西行24.1到23.9公里之间过虎尾交流道，在路间的铁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哦。台78线西行24.1到23.9公里之间过虎尾交流道，在路间是有铁棍掉落。那另外呢，是有事故在台南市的安平区，沿着华平路往南方向行驶，在望月桥上有事故哦。还有在仁德区的中正路三段跟太子路口，一样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

不管你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哦，飞向你，飞向我。好，然后接下来呢，请大家注意到的就是施工的路段，在国一南下 317.2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施工哦。还有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左边车道是封闭的，也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以及国三好378公里中寮隧道，那在南下是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在北上呢是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外侧车道都是封闭的，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哦。国三378公里在中寮隧道，南下跟北上都是有封闭的路段，在南下呢是隧道口外侧车道，然后这边呢是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那另外在北上方向从进隧道前到隧道内外侧车道一样是封闭，都要请各位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哦。还有国三北上在 322.3 公里柳营交流道，那路间呢也是有停放了工程车在做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 274.8 公里在古坑路段，抵达沟 K 家沿线赶快吼是有放置了提醒用的三角锥还有警示牌，要来提醒大家要注意施工的路段。那当然听到了我的小叮咛，就请记得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变换之前也要打方向灯哦，确认一下前后车况再来切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新歌，最近创作才女张雨农她推出了一个爱情断舍离计划，这是里面的压轴最终章，这首歌曲就叫爱爱爱爱。

原本这首歌曲是设定要就是写那种闺蜜之间互相疗伤的这种歌曲，但是在找来了班恩一起合唱之后，就改成了男女对唱。张雨农说，这首歌讲的就是那一种断舍离之后要重新出发的心声哦，所以曲风呢会蛮轻快的，带着刚刚听到的这种俏皮的感觉。国三南下319.6公里，请小心哦，接近东山服务区，在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来，曲风我们把它加快一点节奏，我们要听到的是《给我几秒钟》，送上闪亮三姐妹。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这一首经典的作品《小雨打在我身上》，可以听到柯以敏还有刘文正一起合唱的声音。那今天还是断断续续的有雨势哦，出门的时候别忘了携带你的雨具。那开车如果遇到了下雨路段，也请记得打开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行车距离。那如果小雨打在我们的身上，进到室内，请你要记得赶快擦干，不要感冒了。而且今天如果你有看到了天气类的资讯，通常标题会是即将迎来好天气，或者是好天气再等一天，因为封面已经慢慢的远离了。那我们在明天就要正式的告别跟雨神同行的日子。不过气象署有说，今天还是不稳定的，中南部跟离岛地区会持续有雷阵雨发生，那午后各地的山区也是要留意局部的大雷雨哦。那在礼拜四明天开始，水汽就会明显的减少，端午连假期间会回归典型的夏日天气，高温普遍上看33到34度，部分地区甚至是有机会飙到36度。好，只有在山区还有宜兰午后有零星的雷阵雨，所以端午连假如果说有到户外活动的计划，那可能就是要注意好防晒，避免热昏头。目前在台南市的安平区，从健康文平路口一路走中华西路、中华北路到观海桥，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哦。还有在台南市东区的裕农路520号前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三南下412.7公里过竹田地磅站，在内侧车道是有蓝色的水桶掉落，所以走国三南下的朋友，请你在经过了412.7公里过了竹田地磅站之后要小心哦，在内侧车道有蓝色的水桶掉落。好，那先前呢在国三南下319.6公里接近东山服务区掉在外侧车道的帆布已经有顺利的捡起来了，那就可以放心的通过啦。在国三南下319.6公里靠近东山服务区外侧车道的帆布已经有排除咯。还有台86东上8.5到8.6公里之间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间的黑色木板也是都已经有清除完毕。那欢迎大家，如果说你有发现了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的讯息，都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利用警管的路况服务专线，是的，来帮我们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大家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咯。好，那持续的提醒哦，在台南市的安平区沿着华平路往南行驶，在望月桥上目前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中，还有在仁德区的中正路三段跟太子路口一样是有事故。我们准备要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军对无人机反无人系统的作战需求始终存在且日益增加。国防部副部长徐世坚表示，会依行政院指导，用各式各样方

0: 法补充相关作战需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针对台湾向美军购买 F-16V 战机的首架机返国进度，国防部副部长徐思俭指出， F-16V 的飞返属于机敏事项，目前还是依照9月底前来台这个时程管制，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大幅度删减，赖清德总统表示政府不会放弃，会另外提出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支持国军。徐思俭说，
2: 无人系统、防人系统是现代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是必须要建立的。那因为这个作战需求始终存在，所以我们会依行政院的指导，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补充我们这方面的作战需求。
1: 对于火山布雷系统、次针飞弹及 MQ-9B 无人机等对美军购装备陆续于今年下半年交运，国军是否做好接装准备，徐思俭强调，任何新式武器来到台湾，国军都一定会同时做接装训练，不会等武器来再接装，每一项武器都是这样。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违规驾车遭巡逻员警拦查，他拒绝配合并企图逃逸，当场被制止逮捕，车内不仅藏毒还涉嫌毒驾，准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现行犯等罪嫌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社口派出所员警日前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在神冈区大丰北街与丰社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停等红灯时，不仅超越停止线，还走走停停，随即上前拦查驾车的张姓男子。
4: 车子先靠边停一下，证件我看一下。
3: 过程中男子突然情绪激动，拒绝受检并企图驾车离去。社口所所长郑志明表示，民警大声喝令下车，男子仍不愿配合，员警抓准时机拔出车钥匙，以妨害公务现行犯逮捕。
5: 依法搜索在于车内查获疑似含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电子烟、毒品使用器具等物品，令经其同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依托米子、鸦片类、安非他命等几卡西酮阳性反应。
3: 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毒驾部分则依道交条例致单举发。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一名女大学生骑乘机车与汽车发生碰撞，造成头部重创及全身多处开放性骨折，所幸经医疗团队及时抢救，成功从鬼门关拉回来。医院特别呼吁，暑假将到来，交通安全更需留意。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女大生车祸后一度失去意识，被紧急送往园林基督教医院急救，到院时除了全身多处开放性骨折之外，还出现左耳漏液等疑似严重头部外伤征象，经紧急检查发现病人有急性硬脑膜下血肿、蜘蛛膜下腔出血，伤势复杂而且危及生命。张基急诊部主任邱俊杰医师说，
7: 那经评估后为严重的外伤，所以后来转至彰化基督教医院以绿色通道的方式来执行。那在医院转院的过程当中一度昏迷经过紧急抢救以及跨科别的整合治疗之后呢病人已经恢复意识，并且已近期出院预计可以复原后续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6: 邱主任呼吁，暑假期间大家外出活动较多，容易导致严重外伤事故增加。由于机车缺乏车体外壳保护，一旦发生车祸，后果不堪设想。请民众及年轻学子在出游行车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小心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家的馆长翁章良。五日节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石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1: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2: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1: 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

这是九泽 couple 带来的《天亮请睁眼》。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1，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 FM 94.7景广台南分台。啊，我是玻璃做灰怕平安 Kiki， 咱继续来 key in 美好生活哦。别忘了，下午1:00到4:00就是我们一起的午茶时间。我用咖啡跟你们空气干杯。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都顺畅。好，还是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哦，东西车流量比较大的。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好，请大家车多呢就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你的适当安全车距。另外是在国三南下412.7公里过竹田地磅站，稍早之前内侧车道的蓝色水桶已经有顺利的清除掉了，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三南下412.7公里过竹田地磅站，掉在内侧车道的蓝色水桶已经扣起来了，会当放心经过。还有在国三北上的220到219.4公里之间，也就是在中兴系统到草屯的路段，内侧车道请小心哦，有纸箱掉落。以及台78线西行24.1到23.9公里之间，过虎尾交流道，在路间是有铁棍哦。好，请大家还是要小心路面上的障碍物，包括在国三北上220到219.4公里之间，中兴系统到草屯路段，有纸箱掉在了内侧车道。还有台78线西行24.1到23.9公里之间，过虎尾交流道，在路间是有铁棍。那另外呢，在施工的路段，也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务必小心哦。包括在国一南下317.2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哦。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抵雷高科交流道之前，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有施工，所以左边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三鹤抵兰378公里后中寮隧道，那在南下的部分是隧道口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那在北上方向是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港宽喜封闭耶哦。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22.3公里柳营交流道，在路间有停放的工程车，一样有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74.8公里古坑路段，抵兰沟 K 家沿线一样是有放置了提醒用的三角锥还有警示牌，有施工在进行。那还有一起事故是在台南市东区的裕农路520号前有车祸发生哦，正在处理当中。好，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通报，请拨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即将要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上演出哦。他就是我们的莫文蔚，这一首小清新的作品就叫《双城故事》。

这一首歌是由莫文蔚演唱的《双城故事》，是哪双城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听，刚才歌词有出现了内湖买的红玫瑰，还有尖沙咀，不唔丢的是立功台北够香港这两个地方。而且啊，他的 MV 很可爱哦，有两只小麻雀飞啊飞的，讲的就是那种相隔两地远距离恋爱的样子。而且曲子啊，还是日本音乐人松任谷由实写的。等一下，我们要准备来跟国际接轨喽！英语你我他时间，这是警广特别跟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教学节目。那在单元之后，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Hello, everybody. 我是江梦彤 Myrtle，
1: 我是乌达利 Maria，
2: 我是方志琴 Christina。
0: Christina， 我好喜欢上个礼拜的 party， 食物好棒哦！
2: 我也觉得好棒啊，尤其是每个人都

0: 很有钱。
1: Every time I see her,
0: 每次看到她
1: she's dressed to kill.
0: 都是衣着光鲜亮丽。
1: I wish I had clothes like she wears.
0: 真希望我有她那些行头。
2: Look at Grace. 你看 Grace. She looks fantastic in her silk dress. Silk dress 就是丝洋装。Silk, S-I-L-K, dress, D-R-E-S-S. She looks fantastic. Fantastic, F-A-N-T-A-S-T-I-C. She looks fantastic, 就是她看起来好看极了，棒极了。为什么好看极了呢？因为 she is in her silk dress. 因为她穿着丝的洋装。介系词 in, I-N, 就是穿着什么衣服的意思。对方就说了Grace must have a lot of money. Grace 一定很有钱。Must, M-U-S-T, 这个字呢，有时候当必须，有时候当作一定啦，必定啦。我们来请吴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两者该怎么用呢？
1: 好啊 ，must 当作必须的时候，例如说，我儿子明天要去郊游，就跟他说，你一定要早起，才不会迟到。You must get up early. 要考试了，我就跟儿子说 ，You must work hard. 你一定要用功。另外第二个意思 must 就是一个肯定的推测，那么就是必定一定的意思。
2: 这顶帽子不知道是谁的，可是上面有个小鸟的别针呢。
1: It must be Christina's, 因为 Christina 喜欢鸟啊。
2: 如果说电话铃声响了很久都没有人接，那怎么回事呢？
1: He must be out, 他一定出门去了。
2: Yeah, he must be out. Grace 每天都穿着新衣服呢。
1: She must be very rich, 他一定很有钱。
2: 他必定很有钱。 She must be very rich.为什么猜 Grace 很有钱呢？ Every time I see her, she's dressed to kill. Every time, 后面加一个句子 comma, 然后再另外一个句子。比方说吧， Joanne 很乐观，每次她看到我呢，她都很高兴地跟我打招呼。 Christina, 这该怎么说呢？
0: 每次她看到我，当然就说 Every time she sees me. 她很高兴跟我打招呼，打招呼叫做 greet, G-R-E-E-T.所以我们要说 She greets me happily. 当然整句话就变成 Every time she sees me, she greets me happily.
2: Mabel 呢很悲观，她每次看到我都在抱怨。
0: 抱怨呢叫 complain, C-O-M-P-L-A-I-N. 那注意哦，抱怨什么东西，我们要说 complain of something.所以这句话呢就变成 Every time Mabel sees me, she complains of something.
2: Grace 很有钱，每次我看到她呢，她都是衣着光鲜。
0: 衣着光鲜就是 She is dressed to kill. 所以整句话 Every time I see her, she is dressed to kill.
2: She's dressed to kill, 衣着光鲜，打扮很亮丽。有的听众问我呢，Dress, D-R-E-S-S, 是穿衣服。Wear, W-E-A-R, 也是穿衣服。吴老师，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它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好吗？
1: 好啊， dress 跟 wear 两个都是穿着的意思，只是呢 dress 它通常用被动的方式来表达， wear 呢用主动的方式来表达。例如说，我看到她穿的一身绿，那我们用 dress 就说 She's dressed in green, She's dressed in green。Wear 呢这个字，我们先说它的动词三态是不规则的变化，它是 wear, wore, worn, W-E-A-R, W-O-R-E, W-O-R-N、我要出门，我问我儿子说我要穿什么好呢？ What should I wear? 他说你怎么不穿新夹克呢？ Why not wear your new jacket? Why not wear your new jacket? 用 wear 的时候我们用主动的方式来讲。
2: 我想各位朋友一定听得很清楚了。 OK, 我们接下去，I wish I had clothes like she wears. 我希望我有她穿的那些衣服。I wish 就是我希望。Wish, W-I-S-H. I wish 后面要加假设语法的句子。所谓假设语法呢，就是和事实相反。比方说，我不是你，假如我是你，这就是跟事实相反的假设了。至于这个句子的动词该如何使用呢？跟现在相反的假设，我们要用过去简单式。但是 be 动词呢一律要用 were, W-E-R-E。 OK, 方老师，我们来做几个练习。我希望他在这个地方。
0: 我希望他在这地方，那显然他不在这儿。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85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165.2公里，过大甲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南下220公里，在中心系统前，内线和外路间有许多箱子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52.9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内线有散落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已经很久没有合体的化学猴子，当年发片的时候可是深受听团仔的欢迎哦。这一首作品就是《不可思议爱上你》。那虽然没有合体，不过目前成员们都还是在幕后从事了像编曲、录音还有表演活动等等，一样都是在歌坛努力中。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7，感谢您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 Kiki， 陪你就是有乐趣，也感谢大家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还有生活实用资讯都会诊给你哦。这里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北上在220到219.4公里之间，中兴系统到草屯路段，先前有掉在内侧车道的很多纸箱已经有捡起来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三北上220到219.4公里之间，中兴系统到草屯，掉在内侧车道的很多个纸箱已经有排除喽。不过在台78线西行24.1到23.9公里之间，过虎尾交流道，在路肩掉落的铁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持续小心。另外是车多路段，在台88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好要接国一的北上出口，目前车子多多，所以请大家要保持耐心哦，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国十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那另外呢，有一起事故在台南市东区的崇明路跟生产路口，台南市东区崇明路跟生产路口现在是有车祸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要请大家经过了事故地点，我们就避免好奇的观望，小心的通过。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也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来听一下泰勒斯，待会儿在歌曲之后就要迎接和平守护者喽。

0: 好的，在这个单元我们都会邀请到警察同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第一线为民服务印象很深刻的经验。今天这位和平守护者已经在线上等候喽，一起来欢迎嘉义县警察局民雄分局民兴派出所的张元豪警员。元豪午安。
1: Hello， 午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元豪是第二次接受我们的访问了哦。对，而且我感觉你好像已经很熟门熟路了，就是都知道什么时候要开始问候跟说话。
1: 之前的经验，所以比较知道要做。
0: 没错，而且你有发现我们的单元片头换了吗？原本是
1: 片头吗？
0: 对，原本是美丽新世界。
1: 哦、
0: 对，现在
1: 哦对，不一样了。
0: 对，新气象。现在你是我们的和平守护者。那上次呢有分享了协助了想轻生的民众的经验，那今天不知道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嗯，今天是一个找人的故事。
0: 嗯，那是协寻吗？还是
1: 对协寻？那天是我们大概傍晚的时候，我们有接获就是彰化那边的分局，他们报称说有那个失踪人口，他是紧急协寻的失踪人口，他就是一个人外出，那家属就很着急，因为他从昨天晚上就不在了，那一整天都没有回家。
0: 嗯嗯，
1: 对，然后才赶紧去派出所报警。
0: 等于说他
1: 已经，那因为他有、嗯、是
0: 嘿，对，你说他有、
1: 哦、因为他有那个他有就是之前有轻生的念头。
0: 嗯哦、oh. ，
1: 对对，家属才会很紧张，
0: 嗯
1: 去寻求协助这样子。
0: 诶，那为什么会是在彰化失联？可是呢，是联络了我们民兴派出所这边来一起协寻。
1: 哦，是因为他当时那个透过电话去定位，发现他的位置在我们最后的位置在我们派出所附近的基地台。
0: 哦，
1: 对，他用基地台去抓那个位置。
0: 嗯。哎，可是问题是，好，虽然说这个基地台它有讯号的位置，但是你们没有任何它一些位置的资讯，哎，这样子是要怎么样去搜寻呢？
1: 对，所以我们当下就开车就到处跑，

0: 跑来跑去，那就是各处去寻，看没有这台车子的那个行踪这样。
1: 嗯，
0: 还有同事他透过空拍机去飞，那也都没有发现。
1: 哦，
0: 对，最后是找到了晚上大概19点多的时候。
1: 嗯，
0: 那我在一个算是一个村落的角落，然后一直到啊，最终才在一个角落看到那台失踪人他所驾驶的车子。
1: 哦，所以你们最后还是用地毯式的搜寻这样。
0: 对对对，那发现车子之后，我当下其实有点吓到，因为
1: 嗯，
0: 我之前处理过在车上就是
1: 哦离开的
0: 往生的案件，
1: 嗯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有阴影吗？心理阴影面积
0: 有一点，有一点，就跟同事一起走过去看那台车，嗯，那幸好就是车上是没有人的，
1: 哦，
0: 的情况，对，这个行踪大师也先放下这样，
1: 嗯，
0: 那因为当下那边也没有有住户，但是大家都没有出来。
1: 嗯，
0: 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一起一间一间去敲，敲说那台车是谁的，还有没有认识这样。
1: 嗯，
0: 那最后是在一条巷子最后一户，就真的是最后一户发现说，
1: 嗯，
0: 车主在里面这样。
1: 啊，所以哎，这真的很那个不曲折哎，因为如果你说第一户敲到就已经找到人，没想到你们还真的问到了最后一户才找到他。
0: 对，真的是还真的是最后一户最里面那一间，
1: 哦，
0: 才发现这个车主的。
1: 嗯嗯嗯，那他是去找朋友吗？还是？
0: 算是，因为他就是我们带回来之后，他才说他就罹患最近罹患出就是检查出有那个大肠癌的情况。
1: 哦，
0: 嗯哼，对，然后就身体不好啊，才影响到自己心情，
1: 嗯，
0: 情绪这样
1: 啊。
0: 对，那原本就有一些焦虑症的状况，
1: 嗯，
0: 忧郁症、焦虑症那些啊，又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又更严重。
1: 嗯，可能他也没有办法去排解内心里面的那些忧虑的感觉。
0: 是是是，所以才会就是都没有跟家人讲，就一个人从彰化然后跑来嘉义这边找朋友。
1: 嗯，欸，可是他心情很低落，这样子你不就要再次的发挥暖男的魅力，给他心灵的力量？
0: 对啊，他当下也就是跟所内同事一起，就是开导他，
1: 嗯，
0: 希望他能够透过其他一些方式来解决他内心的困扰，
1: 嗯嗯，
0: 而不是寻求，而不是用那种激进的方式去解决这样。
1: 对，而且因为如果说身体有问题跟健康出状况的话，其实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医疗，而且我觉得心情放宽心是蛮重要的，因为像我身边就有一些亲朋好友的例子，如果你过于的忧虑，其实反而会让你的病情恶化。
0: 对啊对啊，
1: 嗯，好，
0: 就我们也是希望说他能够遇到病情，那就正向的去面对它了啊。现在台湾的医疗其实也
1: 蛮进步的，嗯，
0: 对对，所以都还有机会去就是让身体好起来，嗯，那前提就是当然是自己心情要正向，要阳光的。
1: 啊，那所以后来他有听进去你们的一些建议跟劝告吗？
0: 嗯嗯，希望他有，对，
1: 嗯，不过还好有顺利的在最后一户找到人，过程有惊无险耶。
0: 对啊对啊，就我们当下也想说他会不会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1: 嗯嗯嗯，
0: 然后就也是很紧张的一直跑来跑去一直找。
1: 对啊，而且
0: 那最终幸好是没怎样的。
1: 没错，那后来是有联络家人从彰化赶来吗？
0: 嗯，对，
1: 嗯嗯嗯，
0: 没错，有他的亲属，他的妹妹这样。
1: 嗯，哦，太好了，那至少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状况，不然你这样子可能以后心里的阴影面积又会更重了。
0: 对，
1: 好，诶，那今天就是你第二次接受我们的访问，来，我一样要来问问，除了分享了你这个特别的经验之外，有没有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哦，是因为我是目前所内的反诈宣导的承办人，那想跟听众朋友说一些反诈的一些步骤，这样，
1: 嗯嗯，好，
0: 就是反诈骗的三个步骤，就是一听、二挂、三查证。那
1: 一听、二挂、三查证，
0: 是那取款转账的时候要多留意，啊，小心就是坏人这样设陷阱。
1: 嗯嗯嗯，
0: 因为现在诈骗的情况真的很严重，那很多人透过网络诈骗、电信诈骗那些，甚至现在 AI 太进步。就透过 AI 的方式去学你家人的声音去诈骗你
1: 啊，对。

0: 如果听众朋友遇到这个类似的状况，那真的要小心，汇款前多想想，想想说，哎，这个钱是不是真的是汇出去给自己认识的？
1: 嗯嗯嗯，而且
0: 不要被当一个骗人这样。
1: 对呀、啊，像过去我们就是可能会接到那种跟你家人朋友很像的声音，可是现在 AI 是能够已经一模一样哎、
0: 欸。对啊，对啊，当下如果没有多查证，真的会误信说哦，那真的是我认识的亲人、亲朋好友这样、嗯。
1: 那所以你们最近有经手到相关的案例吗？
0: 其实这种诈骗一直都有
1: 哦，
0: 或者是突然加你脸书、加你 LINE， 然后跟你说、嗯、哦，他是哪一国的医生啊，或者是将军啊，想要跟你做朋友这样、嗯、然后透过这种假交友的关系去骗你的钱、
1: 哦、
0: 很多方式都是他们的手法，
1: 嗯，
0: 他们手法很多种，那希望大家都要多多提防自己的所遇到的一些手法上、嗯、
1: 天哪，那最近除了那个乌克兰的军官，该不会就是还有出现了伊朗的军官吧？
0: 其实都有
1: 还
0: 有某某军医这样
1: 、欸、而且你是不是想说要第二次接受访问了，所以我看你有备而来耶，你是那个明星派出所的反诈大使。
0: 是因为我平常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每个月都是这样子去跟就是村里的阿公阿嬷或者是那个高中生大学生做这个反诈宣导、
1: 哦、
0: 对，所以还蛮熟悉这块。
1: 嗯，而且我有看到你们除了反诈骗的宣导之外、嗯、现在是不是还有提醒大家要预防毒驾？
0: 是哦，因为现在毒驾的情况也是一天一天增加。
1: 嗯，
0: 那老实说我们能做的真的有限，所以大家如果在路上齁、哦、啊遇到一些驾驶行为比较奇怪的民众，那当然就是尽量远离他。
1: 嗯，没错，
0: 那对对对，尽量不要又故意把他拦下来，然后跟他说什么的，我们就是尽量远离就好、
1: 嗯、
0: 啊，或者是打电话报警，这样请我们过去处理，
1: 让专业的来。
0: 对对对对，不然他们就是如果因为他们吸毒会影响到脑部跟他们的行为，
1: 嗯，
0: 所以可能他们当下发生什么事情，他本人自己也不知道。
1: 真的，
0: 那等到他真的清醒过来了，那其实都已经来不及了。
1: 嗯，而且因为我们就是有看到太多的案例，都是在真的吸食毒品之后开车，他就自己也是没有意识的，就像行动炸弹一样。
0: 对，就有点类似酒驾的这种情形。
1: 嗯，
0: 当下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1: 嗯。不过请听众朋友，因为像这个我们都要从平常，就像防诈骗就是要在平常就要提高你的警觉心，那像毒驾啦或者是酒驾，这个也都是要有一些就是你的，反正我们就是要把它变成一种生活的习惯，就是千千万万不要去碰触。
0: 嗯，没错。
1: 嗯，好，而且呢警方对于像诈骗啦毒驾啦这些都是零容忍的哦。
0: 没错没错，对，那么也近期也是为了这个毒驾的情形，那我们也多增加了一些路检的时段。
1: 嗯，
0: 对，希望透过这种方式来杜绝毒驾及酒驾的案件发生的。
1: 嗯，那你们在执勤的时候也是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呢。
0: 是，那一定一定。
1: 好，哎，那就是礼拜五就是端午节了，有什么安排吗？
0: 我吗？
1: 对呀。来闲话家常一下，
0: 也是在上班
1: 哦，一样是要来为民服务是吗？
0: 是是是是，
1: 好，也辛苦
0: 我们，对，工作。
1: 哎、欸，不会，这是要感谢你们，因为就是有我们的警察同仁，不管是当大家放假的时候，你们也都是坚守岗位，才可以让我们很安心。谢谢哦。
0: 是，不会不会。
1: 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大家的呢？
0: 主要就是反诈骗，然后跟那个如果说遇到一些心情上齁难解的事情，那当然是寻求正确的医疗途径，或者是如果真的心里有个坎过不去想不开，那当然打一些安心专线，那些1995或者是1925，或者是张老师的1980都可以。如果说真的当下很紧急没有办法排除的话，都可以随时到派出所去找我们同事、去寻求他们给的一些心理意见跟心理辅导，我们都会很尽力的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民众去排解。

0: 轻松的压力，这样。
1: 对，给自己一些缓冲的时间，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这样对吧？
0: 是，
1: 嗯，好。
0: 是
1: 那我今天呢，特别选了这首歌曲，我一样是送上了你偶像的歌，好吗？林俊杰的。
0: 可以。
1: 因为我想，警察同仁每天都受理大大小小的案件，你们都是最伟大的渺小，在自己的岗位上守护大家，所以来听这首歌哦。
0: 好，谢谢，
1: 送给元豪，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也先祝你端午连假快乐。
0: 好，谢谢。
1: 好，拜拜哟，期待第三次赶快的接受我们的访问。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三民区凌晨发生了汽机车火警，停放在巷弄里面的车辆突然起火，烧毁了八辆汽机车，所幸消防人员及时灌救，没有人受伤，起火的原因还需调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消防局17号凌晨0点30分获报，三民区民族一路巷弄空地发生汽机车火警案，迅速派人车前往抢救。到场时停放车辆的巷弄已被大火照得通红，浓烟顺着墙面窜进紧邻的住家阳台，甚至有人听到疑似爆炸声响。高雄市消防局中队长于泰运说，
3: 我们大现场很快的将火势扑灭，遭到三台汽车以及五辆机车，那我们出动九车24人，在12点39分，很快的火势扑灭。
2: 确认无人受困受伤，消防人员扑灭火势后，也向附近住户进行防火宣导，提醒民众留意车辆停放及用电安全。

0: 至于起火车辆是否涉及充电设备或其他因素导致火警，仍有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鉴识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生局最新病毒基因定序结果出炉，确认感染源与一名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疫情暂未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3: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矿业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验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2: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全国11强战两席，台南吴烟治理实力跃上国际，永康奇美、柳营奇美双院连霸全球吴烟医院金奖。魏吉妮的报道。
4: 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跟柳营奇美医院继2022年双双荣获全球无烟医院国际金奖后，今年再次通过全球无烟健康照护服务网络严格国际评核，成功蝉联金奖的殊荣。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说，
5: 戒烟卫教师，我们嘉义部的同仁，他们都非常的努力来推广戒烟，希望让民众能够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身体。那我们医院也充分的支持，那这一次我们医院能够获得我们这个无烟医院国际的金奖，那我们非常的高兴。
4: 柳营奇美医院院长周伟宁也说，
6: 让员工能够一起走，他们就会走得更远，所以我们的戒烟员工的戒烟率可以达到 75%， 也是我们全体同仁大家一起的努力。
4: 卫生局长李翠凤到场祝贺，盛赞奇美医疗体系摘金，为台南健康城市再添荣耀，
7: 能够打造自己一个健康的这个职场，那同时呢也把这个触角伸到我们的社区，那展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哦。
4: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9: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10: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咯。
11: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9: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10: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9: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11: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9: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0: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11: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9: 想加入警广吗？
1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这一首温柔的情歌是唐禹哲带来的最温柔的悬念。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1，感谢你们哦，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国一北上在357.8公里男子交流道，先前发生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完成脱掉了，顺利排除。

不过还是有几个施工的路段请大家务必小心，包括国一南下 317.2 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外侧路肩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 343.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左边车道是持续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 269.6 公里在水上交流道路肩有停放了施工车辆还有人员在进行树木修剪作业，以及国三 378 公里中寮隧道。好，我们先说南下方向哦，在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在中寮隧道的北上方向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外侧车道也都是封闭的哦，所以要请听众朋友小心，如果您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请务必提前变换车道。另外在国三北上的 322.3 公里柳营交流道路肩也是有停放工程车，还有国三北上 274.8 公里在古坑路段沿线一样是有放置提醒用的三角锥还有警示牌，都要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务必小心，注意你的车前状况还有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也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跟警广一起守护我们彼此的行车平安喽。好，感谢听众朋友说在国一南下的 232.3 公里在西罗路段迪兰塞雷家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三角锥掉落，国一南下 232.3 公里西罗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三角锥哦。好，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的280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不动，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那另外呢在台88东上从大寮到大发台88东上大寮到大发路段路肩有工程车在进行移动性的作业当中，所以也影响到了这个路段的车流，一样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注意保持一个适当的安全车距。好，接下来要送上的是一首对唱情歌《爱的过路人》。

这条歌是陈子贤跟方千玉合作的《爱的过路人》，爱的过路人，这个意思应该就是爱情的过客吧。好，来，那我们现在呢来更新一下哦。先前在国三北上 274.8 公里古坑路段的施工已经完成了，相关人员还有车辆都已经离开现场，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不过在国三北上的 285.4 公里竹崎路段，国三北上 285.4 公里竹崎路段，现在呢这里有施工车辆在路间移动中哦。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翻唱，老歌新唱，

0: 都知道是什么歌。不对，这是邓丽君《何日君再来》。那这首代表作传唱了好几个世代，也是有很多人翻唱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郭靖的版本，那也是电视剧《回家》的插曲哦。但这个版本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惜，就是中间那个很经典的口白，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不见了。
1: 好，我太戏剧化了，不好意思。因为我很喜欢那一段。
0: 好，来，有事故请大家小心哦。在台南市北门区台十七线，在北门区的石碑前有车祸发生。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314.2公里，靠近台南系统，邀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倒租一下，因为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在走动当中。还有国一南下242.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大型塑胶板掉落，以及国一南下232.3公里西螺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是有三角锥。好，那另外呢，有一只小狗狗是在国一南下的314公里，过新市地磅站，在分隔岛上有小黑狗在活动当中。那这些障碍物还有我们小狗狗的这个讯息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但是在排除之前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哦。如果是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在国一南下的242.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内侧车道是有大型塑胶板掉落。还有在国一南下的232.3公里西螺路段，有三角锥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那另外呢，就是在国一南下的314公里，过新市地磅站，在分隔岛上有小黑狗在活动。好，我帮大家确认了一下，我们刚才有提到了小黑狗还有小狗，那这是在同样的一个地点。好，所以应该是同样的一只小狗。不管怎么样，就是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务必小心，在国一南下314公里，过新市地磅站，分隔岛上有小黑狗在活动当中走来走去哦。也欢迎大家有路况就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那当然也是要谢谢大家跟警广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接下来听到的也是一首深情的作品，这一位是顺子。等一下在歌曲之后要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哦。

0: 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匹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1: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0: 周小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崭新登场喽！造福更多云嘉南的听众朋友们，及时的路况、公共的服务、音乐以及新闻，打开 FM94.7，陪伴您一路顺畅又平安。
3: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4: 唉，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一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3: 婢女奴顿，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4: 嗯，还不是她爱唠叨。之前啊跟她同坐马车，遇到啊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长距离，小心安全。啊，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他荔枝吃。
3: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4: 真的吗？不是她吧？她变瘦了。
3: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雾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5: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4: 啊，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哎呀，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6: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不管是乡间的路，还是在市区的路，我们都要来锁定监理资讯站时间。你不能不知道的行车大小事，都一次让你听好听满哦。那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每年都会收到汽车燃料使用费的缴费通知。不过今年收到了通知单，看到名称不一样，不要觉得奇怪哦。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位神队友，要来帮大家做个解答。赶快来欢迎嘉义区监理所的企划及财阀科的黄品琦科长。科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刚才就是有先跟科长打个招呼，然后听到科长的声音很有活力，让我也很期待今天的访问。
2: 是，我也很期待。
1: 好，那首先就要来请教科长，为什么汽车燃料使用费会改名称呢？
2: 是的，我们就借这次机会来一起跟大家说明一下。可能大家看到新闻啊，都有播报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这主要就是因为呢，我们知道公路法规定，公路主管机关在征收这个费用，它的目的是为了要提供给公路养护、修建、安全管理等等的使用的经费，所以为了要更符合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目的，那我们就把这个名称纠正成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大家可以简称是公路养管费或是养管费。修正名称之后呢，相关的一些配套法规都会一并来做处理，相关的费用、这个开征的期间啊、缴费的方式啊，还有费额标准，都是跟以前汽燃费都一样。好，那所以我们今年开始呢，就会以这个名称来寄发相关的缴费通知。那所以民众如果收到这个缴费通知单，不要觉得哎有点陌生，好、哦，这个应该就是以前的汽燃费这样。
1: 哦，所以名称有调整，可是大家最关心的开征期间、缴费方式跟金额都是维持不变的。
2: 对，没错。
1: 诶，科长，我前阵子还有看到宣导广告，诶，你们有请到了江宏恩来现身说法。
2: 对对对，我们透过各种管道在做这个宣导这样子。那就是希望可以这样子，然后让大家都可以了解，不要觉得说、哦、好像又有什么新的诈骗的方式吗？
1: 对呀、啊、我看到江宏恩我就想说哇好接地气哦，还叫大家要交给他。
2: 是
1: 诶，那我们有哪一些管道可以缴纳这个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呢？
2: 这个的话，我们其实现在缴费方式非常多元哦，就是如果说民众这边收到这个缴费通知，你可以拿着这个纸本啊，去包含金融机构啊、邮局啊、超商啊，或者是我们驻各区监理所站的一些代收公库来做缴纳。那另外还可以透过电话语音转账，就是我们可以拨打服务专线4121366，或者是你是六码地区的，就是拨4111366，用户码是169井号，然后用金融账户或者是信用卡的方式缴纳。因为现在就是网络的那个使用方式其实已经很普遍了，那如果要更方便的方式，那就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网络线上缴纳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公路局的监理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下载公路局的监理服务 APP， 这个其实都很方便，只要在里面去输入一些个人的资讯，然后用信用卡或账户的缴纳方式。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也有合作的一些行动支付的业者的一些缴费管道，包含了 iPass Money 啊、远大银行、远丰银行、台北富邦银行、接口支付，这应该大家都很常用的，滴滴缴、邮付、全支付、虾皮购物啊之类等等 ，iCash Pay 之类的这些 App 其实都可以来做养管费的查询跟缴纳。其实我们这边也是要宣导，就是大家因为线上的方式其实非常便利，也很快速。那我们是建议大家都可以用像线上缴纳方式，根本不用花多少时间这样。
1: 哎，真的很方便呢，因为让大家可以依照自己习惯的方式来选择。
2: 对。
1: 那科长，您自己都是用哪一种方式缴费呢？
2: 像我之前才刚完成，就是我用我们那个监理服务网、那的点进，就是进去之后找到那个公路养管费的那个查询跟缴纳的那个专区，那我只要输入我们个人的资讯，然后选择那个然后缴费的车辆，输入信用卡卡号，就完成了。这整个过程可能也不用一分钟，就很快速很方便。
1: 因为我是都是到那个超商，也是蛮方便的。可是线上的话，就像科长说的，其实就不会有什么时间地点的限制。

0: 对，
1: 在家就可以一直完成这样。
0: 而且公路局是不是还有推出了养管费的电子缴款单跟约定扣款这些数位化的电子服务？
1: 对，没错，这个就是因为呢，我们的主管机关也是考量哦，大家可能一年当中要缴纳的税费真的很多啦，那也怕工作忙啊，生活忙碌会忘记这些要费用要缴纳，可能又会有那个罚款的问题啦。那我们就是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就是你可以针对那个养管费来办理一个约定扣款，办理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监理服务网或是监理服务 APP。只要输入那个证号跟生日一些必要的资讯就可以来办理。那如果说约定扣款这个方式线上办理可能不熟悉，那我们还是也有提供一些纸本的，你可以下载我们的那个约扣的那个约定书，只要填妥，然后可以透过那个邮寄给我们监理机关，或者是你可以上传到我们监理所的官网做线上申办，这其实都很方便。那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电子缴费的部分，这个其实也都可以在我们监理服务网做线上的办理，也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到我们那个监理所站的柜台来做办理哦。就只要提供一些个人的资讯，可以选择手机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接收的通知方式，系统在收到这样子的申请资料之后，就会发送一个服务启用的通知给那个申请人的信箱或者是手机，只要在依照指示完成启用的程序，那就可以完成了。之后就是在征收期间，你就不会收到纸本，就是会是用电子通知单的方式提供给那个车主，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电子的通知的连接，然后连接到我们监理服务网，然后一样透就是以信用卡或是账户来做缴费。
0: 我刚刚听科长在说的时候，我有点心虚，因为我就是那个很常忘记缴费，就差点放过期的人，这样。
1: 是是 是, 是，对啊，所以这都很方便，就是有很多种方法这样子，对，提供大家做参考。
0: 而且现在都是在讲求环保，所以这样也是无纸化。
1: 对对，没错。
0: 不过现在像科长您提到的科技这么的发达，很多的费用都可以在线上缴费，可是是不是也要小心哎？就是诈骗集团无所不在呢？
1: 是啊，就是之前啦，有一阵子大家都会看到说，哎，一些诈骗集团透过什么简讯啊，然后骗大家说要去缴费啊，这种情形。那这个我们也要跟大家宣导，我们现在那个数发部，就是我们数位发展部在有推出一个是政府专用的111三个一的短码简讯发送平台，那就是要强化这样子的认证机制。所以如果民众收到这个111简讯的话，这个是政府机关会有署名，然后会有一个四码开头的辨识码，辨识码就是指说假设你的接收方的这个手机比如说莫三码是123，那它就前面会有一个123-的开头的辨识码
0: 哦，
1: 所以这样子收到你就会确认哦，这个是政府机关来的一个简讯，就比较不用担心。所以提醒大家哈，就是诈骗手法千奇百怪，我们可能也很难防止。然后那但是我们在自己收到这个简讯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去确认一下，就是如果是政府专用的话，会有一个111的简讯短码，那前面会有一个辨识的识别号码，然后跟那个机关的署名这样。
0: 所以辨识的方式就是，好，假设我今天我的电话号码刚才科长的是123，那我的456好了，所以我收到的简讯就会是456，然后一个小横杠-这样吗？
1: 对对，开头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辨识。
0: 哎，天哪，这个长知识了耶，因为我好像没有认真的注意过这个。
1: 是，对，所以借这次机会跟大家宣导，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辨识。
0: 这个就是官方然后政府专用的111短码简讯发送平台发的讯息。
1: 对，没错。
0: 而且像我们平常或多或少都会收到政府发送的讯息，可是像他诈骗的简讯啊，有的时候弄得很真，不太好在第一时间去判断讯息到底是真还是假，那透过这个简讯大家就可以更快速的辨认。
1: 对，
0: 那如果是收到了缴费的电子邮件呢？
1: 这个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现在监理机关啊都已经全面停止就是用 email 的方式来通知像是违规罚款未缴啊这种讯息啦，所以你有收到这个电子邮件基本上都是诈骗。对，可能会看到说里面写的很真哦，可能会写说哎，什么监理业务中心发现没有处理一些违规事件啊，请于什么几月几号之前赶快处理，然后会给你一个连结哦， 这个其实有给连结这件事情就会

0: 可能大家就要提高警觉啦。对，就是因为电子机关，其实我们虽然有一些是刚刚有提到用简讯的方式提醒通知，但是都是提醒通知，就不会附一些什么要下载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你要点选去做一些缴费的这个连结这样子。所以特别要提醒，就是说如果是有一个是电子邮件 email 的方式收到这种缴费连结的话，就是大家先要留意一下，然后可以再跟我们监理机关来做一个查证这样。
1: 科长，其实不瞒你说，我有收过跟我讲说我违规的电子邮件呢。
0: 这个其实有点疑虑，那可以再透过我们那个监理机关这边来做查询这样子。
1: 因为我当下我收到的时候，我还有点怀疑自己说，是不是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真的违规了。哎，但是当我一看到他其实完全没有写什么细节，就只有给我一个网址叫我去缴费，我就想说啊，这应该是诈骗。
0: 是，刚讲到网址这一块，大家也可以特别注意，就是我们政府机关的网站网址其实都会是以 gov.tw 结尾，如果有一些奇奇怪怪看起来就很就是看起来就不像啊，那个可能就是诈骗的那个连接这样子。那如果有问题，大家还是要先停止动作，然后做一个查证这样。
1: 没错没错，平常就要有警觉心，而且就是千万不要先去做一些缴钱或汇款的动作。那如果说我们要查询，比方是不是真的有违规，或者是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这些资讯的话，是可以上到哪边去查询呢？
0: 因为可以透过我们那个监理服务网，就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监理服务网，正确的网址是 www.mvdis.gov.tw， 这个连接进去，然后可以点选我们那个违规的查询。其他比如说你也可以透过像我们的公路局用路人的服务中心的免费电话0800-231-035，然后跟各监理机关来做求证。那如果是属于直辖市六都所管的这个违规，那就可以另外再洽六都的裁决中心或裁决处来做求证这样。
1: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上到监理服务网或者是监理服务的 APP，然后也可以拨打就是我们公路局的用路人服务中心免费的电话0800-231-035。
0: 对，
1: 哇，有很多个管道。
0: 是，没错。
1: 好，所以真的很重要哦，请大家要划重点，因为科长有提到监理机关早就已经全面停止用 email 来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还。那如果说有像我一样收到这种 email， 10%就绝对是诈骗。好，
0: 没错。
1: 那最后科长还有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0: 是，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7月开征那个养管费，就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公路养管费，7月就要开始开征，请大家一定要按时缴费哦，不要说到时候那个如果有那个逾期未缴，当然会有一些催缴的动作啦，但只是说大家还是要记得要去按时的缴费，然后才不会有一些罚款的那个问题哦。那如果有需要洽办的一些线上的服务，我们可以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是监理服务 APP 来做办理，都很方便啊，可以很快速的完成我们所要的那个监理业务的洽办。
1: 没错，请大家就是要记得哦，不要跟我一样，我们那个一收到单子就赶快去完成缴费的动作。
0: 是，
1: 跟科长确认一下，养管费是在7月1号的时候开征吗？
0: 对，应该说缴费的期间7月1号到7月30日。
1: 好，7月1号到7月31号。
0: 对，
1: 那科长可不可以最后再次的提醒大家有哪一些缴费的方式？
0: 我们缴费方式有包含临柜缴纳，到时候有收到缴纳通知书，到相关的金融机构、邮局、超商或是驻各监理机关的代收公库缴纳，那也可以透过线上缴纳的方式，可以利用我们的监理服务网、监理服务 APP。也可以透过我们有合作的行动支付业者的一个多元缴费的管道，对，都可以来做我们养管费的缴纳。
1: 大家也是可以去申请约定扣款或者是电子缴款单。
0: 对，没错。
1: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嘉义区监理所企划及财罚科的品琦科长接受我们的专访哦。
0: 谢谢主持人。
1: 好，今天帮大家整理了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知识懒人包。那也请听众朋友别忘记，收到了缴纳通知书就要把握时间缴纳，以免逾期受罚。那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利用我们的监理服务网或者是监理服务的 APP 做查询哦。再次的谢谢科长接受我们的访问。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2: 我甘愿重新爱过，你搁再。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今天下午针对大台北等12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及高雄山区盛放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提醒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盛放坍方及落石，低洼地区盛放积水。目前正值一期花生采收期，但连日降雨重创彰化产区，出现植株腐烂、果实发芽等情形。县政府呼吁中央及早核定灾害补助，让农民能够开始下一期的耕作，稳定收入。
2: 受到梅雨锋面影响，超出作物可承受范围，成熟花生长时间浸泡在高含水量的土壤当中，不仅影响积聚进场采收，也造成减产及品质下降。彰化县长王惠美指示农业处全力协助农民清查灾害损失，向中央争取公告彰化县为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协助农民尽速复耕，稳定生产。
3: 咱这个彰化县内底拢总有3058公顷的这个土豆的这个生产，占咱全台湾大概是1/5的这个产量哦。那会使讲影响到咱的这个乡亲嘛，真大，大部分拢伫咱的大城、咱的这个丰原以及咱的离林地区哦。那希望我们的中央能够正视我们发生的一个问题。
2: 县府农业处提醒农民，如果田区因为这次豪雨造成植株浸泡、腐烂或发芽等灾害损失情形，请先拍照存证，可开启相机时间和定位的功能，尽速向土地所在地乡镇市公所通报，以利汇整资料，向中央争取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协助农民降低损失。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在连日大雨后，端午节连假渴望放晴。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天表示，预计连假车流量约为平日的 1.3 倍，

0: 尖峰时段部分路段容易拥塞，其中6月20号国五将出现北返车潮，北向恐从下午1点塞车到深夜。桃园芦竹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一举查获满载8名逾期拘留越南式联移工，全案讯后已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侦办处置。记者静杰的报道。
1: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员警16日晚间巡逻，查缉毒驾酒驾时途经芦竹山林路二段草子旗路口，发现一辆厢型车走走停停，行迹可疑，上前拦停，却见该车严重超载，且面对盘查，车内人员都言辞闪烁，无法清楚表明身份。员警见状提高警觉，分头紧贴车门，呼叫支援警力到场，顺利将车内7男1女越南籍移工带回查证，最终证实8人都逾期拘留失联。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2: 经盘查赫然发现车内7男1女共8名越南籍移工，全数为逾期拘留及停留之脱联对象，全案讯后依法移请移民署专勤队侦办。
1: 桃园市警及芦竹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容易藏匿出没非法外籍移工热点加强巡逻盘查，展现维护治安和社会秩序的决心，也呼吁雇主切勿以身试法雇用来路不明的外籍劳工，以免遭到重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市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以毒驾及妨害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和1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李姓男子2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使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3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5个月入狱，5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是以强暴罪，分别判处6个月和1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警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5: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4: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5: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4: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5: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6: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想加入警广吗？
8: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7: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8: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

0: 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啊，不能行，海出查某人的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正。和没见过面的网友谈及金钱，这是100%的诈骗，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唔够唔免惊，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是严艺格为了这部《盛唐奇案》演唱的片尾曲《从未走远》。最近 K 爸还有 K 妈也在追这部剧。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43喽，感谢你们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从未走远的 Kiki， 我们就能回到节目的现场，继续来关注一下即时会诊的路况。锁定警广，陪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那首先提供给大家的是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南下314.2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内线车道走动的小狗，还有国十西行19.6公里在燕巢系统内线车道发生的车祸，都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还有台八八东上大寮到大发，先前呢因为路肩有移动性施工，所以车多拥塞，那目前施工已经完成了，车流也恢复顺畅。不过在国一的高科道路竹，好，北上方向哦，国一北上高科道路竹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车流是比较大的，平均车速不超过55公里。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的情形还是持续当中，车子走走停停，特别是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哦。像这种时候就要来提醒你了，请务必要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还有发挥一下耐心。像这边就有收到了最新会诊进来的路况，说在国十西行1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顶金系统入口外侧车道有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碰撞事故哦。所以请大家如果利用到这个路段务必要小心哦，国十西行1公里在顶金系统入口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所以常常都会在节目中来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保持一个适当的行车距离，因为这样你多一点缓冲的空间，这样就能够多一分的安全。要不然有的时候紧急刹车这是很危险的。那另外在施工的路段，国一南下317.2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外侧路肩沿线都有摆了3角锥哦。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然后一样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左边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269.6公里水上交流道在路肩是有停放了施工车辆还有人员，持续的在进行树木修剪作业。那在国三好来到了378公里中寮隧道南下，在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以及在北上方向中寮隧道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外侧车道都是封闭的哦。还有国三北上322.3公里这里呢是柳营交流道路肩有停放了工程车，邀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倒租一级的哟，好爱塞伊。阿哥五国三北上285.4公里竹崎路段，和迪兰迪加加五施工车辆在路肩移动中。好，那这边呢还有收到了最新的消息，是在国一北上340.3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是有车祸发生，所以刚才有提醒在国一北上方向目前从高科到路竹受到事故影响是车多速缓的。

还有国石西行一公里在顶金系统入口外侧车道是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一样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国石西行方向顶金系统这边也是车子多多，要请大家务必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的通过啊，也避免好奇的观望哦。因为有时候你一个不注意，没有好好的专注的开车，然后没有看到车前的状况，很容易就会有二次事故。那另外在台南市南区的南门路跟大成路一段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所以台南市的朋友，如果您经过了南区，在南门路跟大成路一段的路口，现在呢是有车祸在处理的。那也谢谢大家，一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也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很感人哦，它讲的是亲情的故事。这是理想混蛋的《中午一天》。

在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很多长辈平常会叮咛的话，而且听着听着你就会脑海中会浮现可能是他们的脸像我刚才就一直出现了 key 爸 key 妈。好的，听到了这一首很感人的作品是理想混蛋的宗武吉刚。在节目最后补充一下，在台南市的仁德区目前呢，在宝华路243号，也就是在宝华宫前面，有事故正在处理哦。还有我们刚才有提到，在国石西行一公里顶金系统入口，在外侧车道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好，还有国一北上340.3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在内侧车道的车祸也已经有处理完毕。不管怎样，在路上开车都要请大家一定要时时的注意你的车前状况，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行车距离。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精彩的访问跟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一天。一路往前，请注意哦，列行车安全。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的。呵，感谢您的陪伴，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接下来我就要把节目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让我找一下，因为我的资料夹被我手滑关掉了。哇，真的是很 life 的节目。好，我现在找到它了吼。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好，这是萧贺硕的个作品。不知道你回家是开车还是骑车还是走路，他呢是坐地铁回家，也有了灵感写这首作品哦。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

0: 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1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另外在南下 135.7 公里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也有大型铁皮掉落。先前在台61线北上 20.3 公里芦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螺丝已经排除了。稍早在台65线北上 1.7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三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耶，下班了。
1: 下班了，翻天。
2: 请开的节目。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今天的天气呢，终于有久违的太阳出现了。那气象资讯玻璃在，因为呢，今天一样是有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台东呢有这个焚风的发生。那另外呢，今天白天台东呢是蛮热的哈，有达到36度的高温。那端午连假期间呢，19到21号这段期间呢，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那从明天开始呢，基本上西南风的部分会减弱，所以说呢，只会出现午后短暂阵雨。那基本上呢，5、6日三天，各地都是属于比较热的天气形态，只有这个山区呢，可能会有午后阵雨的情形。所以这几天呢，天气会越来越热，大家记得补充水分，并且呢，如果你有出游的行程，也要多加安排休息的路段。好，来，接下来看到路况方面了。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平均呢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新吉往台南端，也就是往西的方向，新吉到台南端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南北向的国道1号南下顶金，一路来到高雄的中正路，国一北上从冈山一路来到鹿竹，都是车流稍微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的路段。来，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打给给小格兰道沙冈，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节目的第一首歌曲911邓来温馨兵。

0: 对我自己为我一定会好好把握。
1: 我唱你光听等来我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0，听到了歌曲911邓来温馨兵。那目前呢在线上我们有邀请来宾哦，这是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交通组的组长曾以正组长来上线喽。组长好。
1: 主持人还有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组长，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礼拜是不是我们在台南四分局的辖区有活动呢？
1: 哦，是今天这个礼拜就是在台南市啊，有举办2026年啊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
0: 哦吼，那这样的活动，
1: 对，时间是从6月17到6月21，哦，在我们台南运河，主要是在安义桥至承天桥这个路段去举行哦。
0: 是，那这个管制有没有一些管制的作为呢？
1: 有有有。哦，我们从其实是从6月15日到6月23日，哦，除了现就是附近的住屋以外，哦，我们管制的路段啊，主要是以庆平路，庆平路就是从健康三街到安义路这一段的庆平路，玉屏路就是庆平路至玉屏九街，还有玉屏7街60巷，主要是从庆平路到玉屏九街372巷。141弄这个路段，
0: 嗯哼，
1: 会进行路段的管制。
0: 是，那组长，我想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有说从15号到23号这段期间会进行这个管制，那是全时段都管制吗？还是有分时间呢？
1: 哦，没有全时段啊，主要因为他们活动，像6月17，像今天啊，9点到22，他就是首日，因为有即将啊，又有开幕，所以它有扩大管制，它还会增加运河北岸安平路就33巷8弄，还有安平路51巷20弄，还有安平路75巷22弄，哦，这个路段的管制啊，
0: 是，
1: 哦，就每天到就是从15点到22点会进行管制啊，如果早上的时候。就是下午的时候，如果人没有那么多，
0: 嗯，
1: 我们会在现场进行做，就是交管。
0: 是
1: 啊，人多的时候，我们才会进行做一个封路，整个就是让它变成那个行人徒步区。对，
0: 哦，大概了解哈。就说从15号到23号这段期间，基本上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10点进行管制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好，
1: 就是人潮状况。
0: 如果
1: 人潮没那么多的话，我们就是在现场交诊。
0: 哦，其实这也算是属于一种滚动式的调整，因应现场来做适当的调整，这样子大家人车都方便，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好，这个是属于管制的部分。那另外，想必有很多人会开车或骑车到现场，当然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搭乘

0: 大众运输工具，但是是不是也请组长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说是开车跟骑车的话，有没有一些停车的资讯可以跟大家来做参考一下的？
1: 哦，有有有，停车的部分哦，像机车啊，机车这次整个活动哦，总共有一千格的那个机车停车格啦。
0: 是，
1: 它要的部分就是在安逸停车场北侧，它有一个台电的空地，那边可以停。还有像我们庆平路哦，就是从承天桥至国平，就是应该是说安逸桥。安逸桥它的红砖道，北侧红砖道会有那个临时的停车区啊。啊，在这个路口，其实我们也有我们同事哦，会在现场去做一个引导，
0: 是，
1: 还有工作人员也会在做一个引导。
0: 嗯哼。
1: 啊，汽车的部分哦，整个有1159个，好、哦，主要的停车场的地方就是以安逸路停车场，哦，第二个就是安平港兵历史公园广场的停车场，
0: 是、
1: 哦，第三个就是运河路的停车场，哦，还有永华路与屏风路哦，他们都各自有那个停车场，还有一个玉屏九街的停车场哦，周边的停车格其实是算蛮多的，
0: 是，
1: 但是就是可能要稍微走一下路。对对，
0: 好，那我们是不是也请组长密切跟我们保持联系啦，因为呢在这个端午节连假期间，基本上我们警广也都随时在线上，那如果说后续有相关的停车资讯，或者是说需要提前做好哪些管制，那我们也都在第一时间把这个讯息传达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掌握，来做一个了解。那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停车跟不论是机车也好汽车也好，想必都做好了妥善的一些规划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要提醒一下拥路人，如果说在停好车之后有一些东西，宝贵的东西就不要放在车上了，对吗？
1: 对对对，就是你把机车停好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贵重的东西还是要随身携带啦。好，因为有时候车子停得多人多，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如果不小心有一些状况发生，其实就不好了。
0: 哦，
1: 还有就是如果刚好有那个龙舟在比赛的时候啊，如果经过安逸桥或承天桥啊，哦，就是不要停在上面去驻足观望啊。
0: 哦，
1: 还有是行人的时候哦，你就不要爬上栏杆啊，就掉下就比较麻烦的。对，
0: 是
1: 啊，就是这次其实活动方啊，他有我看一下有两个活动还蛮不错的，
0: 是
1: 像今天的19点。在舞台那边有进行一个火舞的表演
0: 哦，
1: 对，而且今天还是算是有即将啊，还有开幕式，
0: 是，
1: 还有在我们6月20日就是20点的时候，明华园的总团哦，
0: 是
1: 也会在那个就是舞台那边进行表演，他表演的节目啊，属于百仙齐贺英雄家人啊，
0: 是，
1: 如果有听众朋友对火舞啊或明华园的表演有兴趣啊，其实也可以前来哦。
0: 对，
1: 对，
0: 是，也建议大家提前出发啦，因为人越适逢这个时间点呢，热门时段当然人车就越多啊，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让自己赶时间，只要赶时间往往都会出现一些难以预料的一些状况，所以说提前卡位，提前的到现场，提前的来走过去，那在那边等候，总比你在时间快到的时候你在心急也都赶不到现场，那就麻烦了。那我们再另外请问组长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在这段期间大家做了很多的规划，那是不是在这个违规的就是这些的一些可能会有人乱停车，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可能会停在桥上去观赏，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或者是龙舟的一个进行。我们针对于警方对于这些违停的车辆，是不是也会做一些明确的执法呢？
1: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每个路口都有我们同事在现场去做一个交通指挥。
0: 是，
1: 我有看到，就是有机车在桥上驻足的话，
0: 对，
1: 引导请他离开，因为避免发生就是那个道路桥上阻塞的
0: 事
1: 情啊，我们应该是会以就是赶快疏导，让他不要产生塞车的状况。对
0: 哦，柔性劝。

0: 劝导为主啦，对不对？但是也希望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有违停违规的事项发生。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哦，好，那针对于这个今这个礼拜开始的这个这么隆重的一个端午连假的活动，最后是不是有再需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1: 哦，其实有时候你如果觉得来不好找停车位啊，其实可以坐公车。
0: 是，
1: 对对对，或者是你停的位置比较远啊，其实可以骑 U-bike， 骑 U-bike 在整个安平区域算是也蛮多的。而且今年算是还蛮精彩的，你知道吗？今年有163支的队伍，有4057位选手啦，
0: 是
1: 赛程啊，有178场。
0: 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人多，而且这个比赛队伍又多，大家一起去帮这些我们的龙舟的选手一起来帮他们加油，对不对？
1: 对对对，而且是国内外的选手，不只有我们国内，
0: 对对对，
1: 国外都有。
0: 是，
1: 而且如果来，如果想肚子饿啊，其实主办单位也很多的，他们去可以供大家来购买。
0: 是，其实组长很可爱哦，他居然帮大家也想到了生理的需求啦，肚子饿了逛逛走一走，当然会累会渴会肚子饿，那当然现场有很多这个市集摊贩，大家也都可以去品尝台南的在地小吃，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组长您拨空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做这个龙舟端午连假期间的活动讯息的传递哦，谢谢您，辛苦了。
1: 好，感谢主持人，
0: 谢
1: 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20。国道10号据报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速缓。另外呢，在国一南下342公里，高雄在高科交流道这里，中间车道呢有一辆银色的自小客车，居然抛锚停放在这里耶。来，国一南下指标342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请您小心避开，有一辆9人座的银色自小客车抛锚了，就停在这里，拜托大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下午4:20，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这首歌吴汶芳《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吴汶芳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嘉义县的埔子市168线跟小康郎五路，这是蛮有趣的一个名字哦。168线跟小康郎五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呢，在东石乡的台28线跟台61线交叉路口，刚刚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呢，台南市平面道路新营区的民治路跟中正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0800-000-1231有路况记得报警逛。东方神起的 Superstar， 伴随这首歌曲要来迎接下午4点半咯，关心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的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感染源头与一名越南的境外移入个案病毒的序列是相同的，疫情暂时没有扩散。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2: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3: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矿业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验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2: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的凌晨发生了汽机车的火警，停放在巷弄里的车辆突然起火，烧毁了8辆的汽机车，所幸消防人员及时灌救，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消防局17号凌晨0:30获报，三民区民族一路巷弄空地发生汽机车火警案，迅速派人车前往抢救，到场时停放车辆的巷弄已被大火照得通红，浓烟顺着墙面窜进紧邻的住家阳台，甚至有人听到疑似爆炸声响。高雄市消防局中队长于泰运说，
5: 我们到现场很快的将火势扑灭，烧到3台汽车以及5辆机车，那我们出动9车24人，在12:39很快的火势扑灭，
4: 确认无人受困受伤。消防人员扑灭火势后，也向附近住户进行防火宣导，提醒民众留意车辆停放及用电安全。至于起火车辆是否涉及充电设备或其他因素导致火警，仍有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鉴识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端午节少不了吃粽子，但是中医提醒，真正威胁肠胃健康的不仅是吃粽过量，还是长期外食、重口味以及过量的咖啡，都有可能让你的肠胃过劳而引发火烧心，杀伤力不输于肉粽。记者陈怡琳的报道。
6: 42岁李姓女子长期工作忙碌，三餐外食，偏好辛辣与重口味，且天天喝咖啡提神，近几个月反复出现火烧心、胃酸逆流、口臭及睡眠不佳等症状，服用肠胃药也无法根治。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医师郭彦琪表示，女子经就医诊查属于中医常见的胃火旺盛症型。
7: 端午节快到了，许多人担心吃太多粽子会造成胃胀气、消化不良，不过在门诊中，我更常看到的问题其实不是节日偶尔吃太多，而是长期重口味饮食、三餐不规律以及过量摄取咖啡所造成的胃肠负担。从中医观点来看，这类患者通常属于胃火旺盛体质，如果症状反复发作，建议不要只依赖成药缓解，而是进一步找出原因，从饮食、作息、压力管理着手调整。
6: 郭彦琪医师提醒，端午节享用美食之余，也别忘了照顾肠胃健康，若长期有胃灼热、胃酸逆流，切勿自行服用成药或进补，应由专业医师评估调整，才能避免症状反复上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8: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南部比较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而其他地区则是午后雷阵雨蛮明显的，尤其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 而且像我们在南投的山区还有在大台北地区，刚刚短延时强降雨比较明显，我们也发布了短延时的豪雨特报，而这样的降雨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的是比较明显的，那到了明天其实有类似的天气啊，明天各地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西南风的水汽有稍微减少了，只剩在清晨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到了明天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宜兰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况。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而其中在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彰化、台东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情形，所以中午前后都要注意防晒，而且外出要记得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26度左右，整体的这天气状况到了明天之后，尤其在端午节连假，这个降雨的情形会越来越减少，而温度方面也会比较高，热比较高温炎热的状况，所以端午节连假期间就请大家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我理解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冬时有烤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在321.4公里过永康交流道，请注意了，这里呢，据报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这个打包的铁皮带掉落。不晓得是什么叫做打包的铁皮带哦。来，大家经过留意一下，有三多物。国一南下321.4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有一包这个铁皮带。老实说，我真的完全没办法想象这是什么东西哦。来，反正就是有三多物就对了。台86往西就是往台南方向，指标8.3到8.2公里之间，就在仁德交流道路段匝道口有树枝，有树枝啦齁，树枝，树枝国教的树枝、好，来，大家经过留意。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路竹到高科车流量变多，平均只有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

这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哦。那因为礼拜五刚好是端午节，其实有蛮多县市，我刚看了一下，有三个县市就在我们的云嘉南地区呢，分别光是这个收运的清理垃圾的时间有的不同，那有的呢是干脆就让我们的辛苦清洁人员就休假一天这样子哦。像是台南市的环保局，就是为了体恤清洁队员的辛劳，所以说6月19号这一天礼拜五，全市整个台南市全区都是停止清运的。那另外呢，在云林的部分，云林呢是各乡镇市的垃圾的清运时间是有所不同的。像是6月19号那一天，就是这个礼拜五，斗六、虎尾、土库、包中、轮背、口湖都是停收的。那另外呢，20号那一天，云长还有云长乡是停收的，土库呢则是取消定点的清运。那6月21号这一天，多数的乡镇都是停收垃圾的，只有园长乡 有收这个垃圾。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就是时间都有点不一样齁。那另外呢，嘉义县的端午节清运，像是民雄、中埔还有新港，都是6月19号跟20号是正常清运的，反倒是6月21号礼拜日这一天是停止清运的。好，来到了4点45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管哦。这首歌曲萧煌奇爱这条歌。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50，关心云林县的即时路况。我们连线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那线上等候的是组长黄良，黄组长，组长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是，组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现在云林的辖区内的哪些路况呢？
2: 好的，我们云林比较永设的车辆永设地段还是斗六市区哈，以中山路、大学路跟西平路在下半时段是比较永设的。湖尾地区就是以光复路啊、博爱路啊、那个林森路路段比较永设，但是车辆还是通行，行驶很慢哈。在此再提醒各位用路人哈，那个要注意行经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给抢快。
1: 组长
2: 另外就是在注意一下，就是行经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人是不是有行走在行穿线上哈，这个交通队提醒你们啊，关心你们。
1: 是，组长另外再请问一下，目前在云林现在天气状况是如何呢？
2: 这目前因为车的状况是还可以通行，没有阻塞的情形。
1: 我是说天气的部分呢，有没有下雨？
2: 天气是阴天啊，阴天，
1: 好，
2: 阴天，
1: 但
2: 没有下雨，所以，非常好。
1: 谢谢您哦，辛苦了。
2: 好，拜拜。
1: 好，谢谢，拜拜。好，现在呢，刚才我们这个交通队的组长提到哈，就是在斗六的部分市区车流量有稍微多一点，但是大家其实只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其实一点点的短时间的拥塞，我相信很快就可以度过了。开车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不要分心滑手机，当然行人在过马路也是一样，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自顾自的走着自己觉得条条的大路可以通你家哦。来，不论是开车或走路都必须要专心好吗？1968即时的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流量相当的多，平均呢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营南下从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高科，沿线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40-50公里，拜托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据报呢，台八十二线往西方向，往西就是往东石，指标呢23.1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先前所提到国营南下342公里，接近高科，这里中线车道抛锚车的状况已经解除了。武林河路控需要。

到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啊，那卡通了后，咱得看咱伫倒一个地区，按下对应的区域号码。那接下来这首歌，好乐团歌名叫做《狂妄》。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天龙？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321.4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看到掉落物，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216公里草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堆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0.6 公里板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12.2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65线北上 1.2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 20.6 公里板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2线西向 23.1 公里嘉义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 8.3 公里到 8.2 公里仁德系统路段有

0: 树枝掉落，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嗨，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2: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1: 太棒了，那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3: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2: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3: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1: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2: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3: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

时间来到下午的5:05，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8号往西新吉往台南端，这里车流量蛮多的哦，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路竹往高科，这里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30公里，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时而会有定点的状况。好，补充国一南下顶金到高雄建国路，国道10号往西的仁武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都是介于60到80公里。几个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321.4。过了永康交流道，说中外中内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捡走排除。另外，台一线高屏大桥往屏东下桥的地方，原本内线车道有一个木栈板也捡走了，也排除了。好，现在呢，在台86往西8.3到8.2公里仁德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这里呢有树枝，现在通知处理。台82往西23.1公里嘉义交流道，这里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已经通知处理了。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角鹿乐团，歌名叫做《女孩别再忧愁》。

0: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1: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咯。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0: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1: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0: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2: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1, 2, 1, 2, 3.

流量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那车流量变得更多了。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持续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准往顶金，双向都不到40。国道一号的北上，国道一号北上，这里是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以及国一北上的大湾往永康，车流量也变多，平均多在60到80公里。

时间来到下午的5:1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先前呢，在台八十二线往西方向23.1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三多物已经减走，已经排出了。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车。

有一个施工预告哦，在6月24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三到礼拜四，连续两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将封闭国道8号新市交流道东向的出口往新市的匝道，以及西向的出口匝道，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了。近日呢，大家都知道下雨下了好几天好几天，大家都躲在家里不出门，对不对？那连带呢也影响到这个捐血的人数哦。那捐血量呢其实真的是有点迫在眉睫啦。高雄捐血中心就表示了，南部呢近两周的捐血量比预期的还要来得少，将近6000袋，6000袋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哦。那整体的库存量呢只剩下 4.4 天，其中呢O 型血只剩下 2.9 天。如果您听到广播的朋友，您平时有在捐血吗？如果有的话，拜托啊，晚秀来捐血了。台湾血疫基金会表示呢，血疫的安全库存量为7到10天，4到7天呢是偏低的，4天以下就是急缺啦齁。那现在就是急缺的状态，希望大家一起来劳定就劳卡齁，做回来做关怀的动作。来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斗三工，李九哲，快点来爱我。

0: 时间是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1: 新凯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三号关庙联络道出口目前有故障车，目前工警队协助处理当中，经过的嘉宾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路段，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路竹一路到高科，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南下的高雄教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呢，目前以及瑞荣路出口，目前都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五甲出口、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尖系统越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目前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也是在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顶尖系统要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从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奏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民主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奏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从6月19号到21号连续3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全线交通是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6月19到21连续这3天呢，国道计程收费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行驶在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印槽系统之间通行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1: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3: 想加入警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

吴克群牵牵牵手，就像心凯一样，永远在你左右。虽然人不到，但是声音会陪你平安回到家里。好，来，这个刚才呢看了一下相关的路况，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这个路段车流变多，平均呢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一样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再来，在国一的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顶金系统沿线车流量变多，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也只有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西向仁武到顶金平均不到50公里，顶金往左营准往顶金双向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不论您行驶在任何路段，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另外呢，在平面道路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台八四往西 15.5

0: 好来，据报呢，在善化区这个地方呢，好像有点偏僻哦，在一个叫做田间学堂接近南129线的地方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呢，在永康区的文德路裕信六街道中山路路段沿线都是车多，平均不到10公里的辛苦路段。另外呢，在仁德区的中正路仁义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平均也不到10公里。待会呢，在5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控0800000123，准备来收听今天下午5点半南台湾新闻。
1: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跨国人口贩运集团刊登不实广告，引诱泰国民众来台非法打工，高工时低薪且无休假，还限制住在山区货车车斗生活，到野溪抓鱼虾果腹。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救出5名被害人，启动安置保护机制，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合法的工作机会。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结合苗栗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几个月来的搜证，深入山区农场救出5名泰国籍被害人，巡线破获由陈姓女子为首的22人跨国人口贩运非法仲介集团。高雄市专勤队赵志成队长说，
5: 该集团透过脸书招募大批泰国籍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在全台建立接应网络，取走被害人护照，限制行动自由，将被害人安置于狭小简陋的货车车斗或公寮居住，部分被害人只能自行前往附近野溪捕捉鱼虾或采集野菜充饥。
4: 集团非法取走泰国籍人士47本护照，出估犯罪所得将近新台币400万元，亦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及就业服务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高雄市专勤队救出被害人之后，立即启动安置保护程序，由专业社工提供生活照顾、心理辅导及法律协助，并帮他们申请在台合法工作及居留许可，被害人才惊觉遭到严重剥削，对移民署及专案小组的及时救援深表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一名少年去台北参加电竞比赛之后失去联络，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跟台北市警局中正第二分局共同合作，在网咖的包厢找回玩得乐不思蜀的少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少年小豪的家人非常担心他独自外出发生意外，专业小组运用科技侦查掌握他可能前往的地区和处所，马上通报台北市警方，跨区协助巡查。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李俊杰分队长说，
6: 透过联系台北市的中正第二分局共同去查询，那发觉到他去台北主要是要参加电竞比赛，那参加电竞比赛之后却未返回住处，所以说我们就在附近所有的网咖去寻找，那皇天不负苦心人，最终在网咖顺利寻获小豪，那顺利将其带回。
4: 高雄市少年队表示，当时台北市协助通报的派出所同仁已经准备下班，一听到少年可能有危险，本于警察出征接下寻人任务，积极跟高雄市警方联系，凭着辖区查访的工作经验，两单位共同努力在4小时内顺利帮这家人找回心头肉小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端午佳节前夕，高雄3名街友中心举办温馨的端午同乐会，邀请街友一起感受节庆的团圆氛围，同时也宣布高雄漂泊中继站正式起航，希望为街友漂泊的朋友提供一处可以短暂停靠的地方。

0: 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市目前设有两处街友服务中心，为了陪伴街友走过人生低潮，社会局自今年五月起在三名街友中心试营运高雄漂泊中继站，也安排就业培力课程与社工陪伴，让街友在人生的转弯处有机会慢慢找回生活的节奏与自信。曾长期露宿公园的街友阿超，过去只能在公园简单的梳洗，如今在社工的鼓励下，他走进中继站，洗去身上的疲惫与脏污，也透过就业辅导与支持服务，逐步朝向稳定的生活迈进，踏出回归社区的重要一步。救助科科长陈秀文说，
2: 街友服务需要更多的包容与理解，在这一次的端午同乐会，透过节庆让街友们感受到过节的气氛，也让高雄漂泊中继站的服务据点让更多人知道，未来高雄市将持续去整合街友的一个服务，打造更友善更具包容力的社会环境，守护每一位弱势族群的一个权益。
1: 民众若发现有街友需要安置或相关的服务，可洽三名街友服务中心，即高雄漂泊中继站或凤山街友服务中心寻求协助。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大学推出职能再提升斜杠圆梦计划创新创业专班，即起开放报名，透过 AI 工具自媒体经营与品牌行销课程，协助学员打造创业的实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劳工局表示，这次的课程将从品牌故事建立、短影音制作、自媒体经营，到 AI 内容生成与数位行销应用，带领学员掌握品牌经营的重要技巧。此外，也会安排企业参访与实地的观摩，走访不同产业与创意的场域，了解品牌如何打造特色、拓展市场。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科长陈仲志说，
3: 本梯次课程以品牌能见度以及内容深度为核心主轴，规划市场工作坊以及五场企业观摩体验，课程内容涵盖 Podcast 创作实务、品牌影音叙事、销售策略与成交技巧等实战主题。
1: 本梯次预计招收20到30名学员，凡涉及或居住高雄、年满15岁且具高中职以上学历者都可以报名。经甄选录取后，全程免费。报名时间至7月22号为止。欢迎有意愿投入创业或发展个人品牌的民众把握机会。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全球11强战2席，台南无烟治理实力跃上国际，永康奇美、柳营奇美双院连霸全球无烟医院金奖。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4: 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跟柳营奇美医院继2022年双双荣获全球无烟医院国际金奖后，今年再次通过全球无烟健康照护服务网络严格国际评核，成功蝉联金奖的殊荣。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说，
5: 戒烟卫教师，我们嘉义部的同仁，他们都非常的努力来推广戒烟，希望让民众能够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身体。那我们医院也充分的支持，那这一次我们医院能够获得我们这个无烟医院国际的金奖，那我们非常的高兴。
4: 柳营奇美医院院长朱伟尼也说，
6: 让员工能够一起走，他们就会走得更远，所以我们的戒烟员工的戒烟率可以达到75%，也是我们全体同仁大家一起的努力。
4: 卫生局长李翠凤到场祝贺，盛赞奇美医疗体系摘金，为台南健康城市再添荣耀，
7: 能够打造自己一个健康的这个职场，那同时呢也把这个触角伸到我们的社区，那展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哦。
4: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南宜居小东社宅举办入住典礼，在端午佳节前迎接新住户，市长黄伟哲也祝新住户送上入住礼，欢喜迎接社宅新生活启程。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鼓声跟舞狮表演中，台南宜居小东社会住宅举办入住典礼，市长黄伟哲表示，这是市府首座自建社会住宅旗舰案，位置跟生活机能极佳，
8: location 非常好的，离成大近，离公园近，离学校近，然后又离车站近的这么好的地方来新建这个小东公宅，那也将来负担起这个地方进驻之后，我相信很多好朋友都会成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台南的社会住宅公共 公共住宅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
4: 都发局指出，宜居小东收到了3103件申请案，抽出376户，中签率13%，其中有一成的招租户是婚育户。宜居小东也规划设置幼儿园、日照中心跟店铺，可满足育儿或长照家庭的多元需求。地下空间增设停车场，也是台南第一座跟社会住宅合并开发的公有地下停车场。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尽管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王焕文。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各地为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约在26至32度。明天南部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零星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约在26至33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1: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12: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13: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11: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12: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3: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查询。

时间来到下午的5:48，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也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原本呢，在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指标3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呢，原本在今天晚上有工程要进行，但是因为呢提前完工了，所以说取消这个封闭的作业，地点就在国一北上这个冈山到高科路段，原本要进行土库排水桥的改善作业，那因为呢工程已经提前完工，所以今天晚上原本要管制

制的路段跟时段已经取消了。1968即时网图，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变多，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的路竹到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的仁武到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通通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瑞隆路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以及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以及燕巢系统，基本上看起来南北向也是顺畅的。来补充国道三号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这个路段车流量有稍微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日语歌曲是藤木直人所演唱的《冒险家之歌》。

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五甲系统沿路到顶金系统都是属于车流量相当大的路段。国道三号北上竹田系统要汇入台八八往西的匝道里面，据报有轮胎皮，现在通知处理。国道十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据报呢，在自由路出口跟民主路的出口已经有排队的车流回堵到了主线车道。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平均不到40公里，新竹往台南端平均不到60。另外呢，在国道十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通通不超过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这里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50公里，永康往大湾平均不到80公里，鹿竹往高科这里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这首歌《面宝宝》，歌名叫做《习惯有你》。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迎接傍晚6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的手机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68.6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准街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泰山准街道到西武高架北上五谷准街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比较缓慢。国道3号北上 370.5 公里田寮交流道前路间有货车故障停放，北上土城到安坑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1.5 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后方回堵 1.3 公里。台74线西向 20.4 公里潭子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箱子掉落，台84线西向 15.5 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掉落轮胎皮，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中央气象署呢下午其实有发布豪雨特报，那针对于这个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基隆市还有南投县的山区，提醒您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另外新竹以北地区、苗栗、中部、宜兰、花莲、高雄山区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由于滞留风减弱的关系，明天西南季风减弱，19号到24号、都是属于晴朗稳定的好天气，而且一天会比一天还热。预测呢25号跟26号将会有梅雨季，最后一波的封面接近，那会再持续的观察。如果说您在端午连假期间有规划出游的话，要注意的是多喝水，注意防晒的动作了。来排除的好消息，玻璃灾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 370.5 公里，接近田寮交流道这里的路间呢，原本有货车抛锚停放，现在呢还在处理哦，经过的朋友留意一下。国三北上 370.5 公里，接近田寮交流道这里的路间呢，有一辆货柜车货车啦，不是货柜车，抛锚就停在这里了。好，另外呢，有听众朋友说，一辆这个白色的自小客车目前行驶在国一南下方向，接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呢没有悬挂车牌，而且呢开车有点危险哦，会有造成这个拥路人感觉到行车的威胁，所以说利用国一南下。男子路段的朋友，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如果说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觉得它有危险驾驶的状况，请跟它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咱到三天。接下来这首歌曲，詹雅云，歌名叫做《我的阿娜达》。

0: 晚上的6:11，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黄俊杰，俊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还是稍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还是稍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还是目前车流稍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2: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

0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时间呢来到傍晚的6:19。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您在台南工作吗？您住在台南吗？您想要在新市租房子吗？来提供给您一个租屋的资讯。中央在社宅第二季的招租已经申请开跑了。这个婚育户呢，认定的范围扩大，挺育儿以及一般所得家庭也别错过。台南的新市安居社会住宅提供的670户，套房有498户，还有两房172户，那距离南科呢，只要3分钟的车程。招租的日期即日起一直到6月22号。分为套房以及两房的房型，租金里面包含了冷气、厨具、热水器等基本设备。实际的租金呢，依照个人申请人的身份集聚而定。你只要线上申请就有机会。那请到国家住都的中心安居好事入口网来办理。如果呢，你不想要线上申请，也或者是您觉得想要亲自来送件的话，地点呢就在台南市新市区的区公所，台南市新市区中心路中心街12号。那这里呢是临近中正路的商圈，在新市市场以及新市国小，距离新市火车站更只要7分钟的距离。生活呢可说是相当的便利。那社区的社区的设施呢，里面有社区规划儿童游戏区，还有2楼的中央环状跑道，可以满足青年跟小家庭的居住需求。更多的详细招租须知以及房型的配置，可以到台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这边来做参考，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做个参考了。好，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往西的朋友请注意，指标呢10.5公里，在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据报呢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抛锚了，居然就停在匝道口，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彼此安全。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顶金到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因为呢，顶金往左营端车多，连带影响到仁武往顶金路段，这里平均不到5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台南端，沿线车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一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以及云林系统，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离

台南市的平面道路，刚才呢看了一下北区的开元路396号的前面，这里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哦。那另外呢，在永康区的竹林街，竹林街24巷到中正北路这个路段沿线平均不到10公里，车流量可说是相当的大，速度也受到了影响。永康区的文华路文南街到中山路这个路段平均也不到10公里，哇，这个路段很辛苦。另外呢，北区的华平路庆平路一直到河尾路中西中华西路沿线往北方向都是属于车流的这个瓶颈点，平均不到

20公里。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待会呢6点半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游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大家。我是新凯，明天的下午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通过以妥咪酯类改列一级毒品，制造贩售最重可处死刑。 AI 消费与传产回温，今年经济成长有机会破 1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 6月17号 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 为遏止毒驾，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今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米酯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处死刑，食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一多米酯，现在变成新型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一多米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一多米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三级和二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是用一多米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
3: 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于通过将伊托米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酮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某信说，审议的结果将伊托米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伊托米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10级毒品管制。
2: 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10年；使用者则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军将于22到26号展开计划性立即备战操演。军方指出，此次操演想定是敌军尚未发航阶段，着重常备部队的初期备战作为，验证当中共有所动作时，各作战区的应变能力以及三军联合作战能力，全面反制潜在威胁。 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资金运用。记者杨欣的报道。
4: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 7.6 兆，寿险资金约1兆，
5: 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说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所以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
4: 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概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 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 尽管。

0: 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部校车之狼害五名女子感染 HIV， 引发人心惶惶。机关署长罗一军表示，只要终身服药，病毒测不到就是没有传染力，可以怀孕生产，传染给胎儿的几率几乎是零。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立委关切这些因为校车之狼染 HIV 受害女子这辈子该怎么办？机关署署长罗一军表示，只要测不到病毒就不具传染力，也可以结婚生小孩。
3: 那这个他一辈子都毁了。
4: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目前我们艾滋已经是慢性病的治疗模式，所以他长期服药、终身服药，大概通常半年左右病毒就会完全控制到测不到之后，传染力也不会增加，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U 等于 U 哈，测不到就是传不出去，所以他本身的健康状况可以一直维持良好。
3: 现在小女孩将来可以结婚、可以生产吗？
4: 可以吗？
3: 可以吗？
4: 在那个病毒控制测不到的状况之下，第一个结婚本来就是人权啊齁、那怀孕生子的话，这个都透过服药控制，可以把比如说传染给胎儿的几率降到最低。
2: 罗宇军说，这次事件是在今年初掌握到共同的感染源后，马上与社政、警政等单位合作，提供被害人筛检、投药、心理咨商等服务。感染个案病况稳定，也没有再发现新的个案。评估这次的感染事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艾滋筛检管道多元，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的民众接受筛检，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护自己也保护伴侣。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纵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今天再以两个国安罪法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曾获台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委关切今年经济成长率是否有望突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主计总处已修正今年 GDP 到9%以上。随着 AI 产业表现强劲，机械业等出口表现优于预期，今年 GDP 有上修的机会。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6: 立委赖瑞龙指出，去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亮眼，后续也持续上修。部分的学者更预估今年全年 GDP 的成长渴望超过10%。询问经济部长龚明鑫对此的看法，龚明鑫说，
7: 我想主计总处已经修正它的预测，大概是9点多了，
8: 9.33。
7: 对对对，那以这个趋势来讲，当然也我想这些金融机构也有它的基础了来做这样推估，
8: 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了。
7: 机会是存在的，还有其他的产业今年状况也比去年好了，
8: 对，
7: 包括所谓的这个机械业啊，他们出口的成长市场前5个月达到2位数，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的非常多。
6: 此外，外传台电将从8家公股银行取得3000亿元的专案贷款，龚敏鑫表示，台电目前因为持续亏损，需要大量的资金做能源采购，资金主要是应用在短期的融通，希望未来能够争取拨补或是增资。至于未来核电如果重启，是否能够弥补亏损，龚明鑫指出，核电目前仍在自主安全检查，结果还无法判断。如果通过重启，会有帮助，但程度有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核定调升8大社会福利津贴，原本7月起实施，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因为预算审查还没有通过，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津贴。

0: 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1: 预计七月起调升的八大津贴，其中六项为社福津贴，是照顾弱势者，而另外两项为国民老年年金和老农津贴，但已经六月，预算还在审。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如果届时审查还没有过，无法办理六项社福津贴的追加预算，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
2: 以目前来讲，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之前的预算规模，就是没有增加的部分，就是按照这样子发，如果是要提高到我们所规划的把这个六大社福津贴都提升的话，那需要预算先审查通过，然后再办理追加预算。
1: 石崇良说，六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得追加预算，预估今年的经费增加65.9亿元，而国保老年年金每月调升至5000元，则涉及修法，时程较难掌握，半年约增加80多亿元的预算，影响的人数约有189万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铁路警察局携手水墨大师陈世侯制作端午限定的钟馗斩诈扇以及平安香包，将在全台5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小心诈骗。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仪标本及时统计，现在高发诈骗手法包括了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和网络购物诈骗。其中假投资诈骗财损长期高居榜首。为了提升民众识诈能力，铁路警察局特别和水墨大师陈世侯合作，公益授权大师钟馗的画作，用来制作成端午期间限定的钟馗斩诈扇500把以及570个平安香包。铁路警察局局长陈景坤说，希望借由不同样态的宣导方式，能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及利用辨别诈骗的方法。
4: 我们用这个钟馗来做宣传打诈试诈的素材，就不会像以前就只有冷冰冰的数据跟经历了，让我们更有文化气息，我相信一定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3: 这次的宣导品也融入165打诈仪表板 QR Code， 民众扫码就可以及时掌握最新防诈的资讯。铁路警察局也预警民众留意3步，也就是不轻易网络主动接触的投资机会，任何理由要求转账前先查证，否则不汇款，以及发现依状不迟疑，立刻拨打165或110专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毒驾事件频传，酿成多起死伤，警政署去年引进毒品唾液快筛，遏制毒驾展现成效。幕后重要推手警政署警务镇林少明，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条平安回家的路，他也因此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前年7月，3重一名员警遭施用丧尸烟弹男子冲撞身亡。同年9月，土城派出所所长也遭女子毒驾拖行殉职。一桩桩毒驾酿成死伤事故，撼动国人。为遏制毒驾，警政署去年11月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执法，让过去拦查毒驾需花数十天采尿化验，大幅缩短到第一时间就能逮人扣车。
7: 我简单测一下就好了。你现在涉嫌毒品案了哈？
6: 今年1到4月，全国警察机关已经查获了4725件毒驾案件，其中98%都是第一线员警主动拦查，避免可能的毒驾憾事再发生。
8: 不只是多了一个检测工具，而是让第一线的员警在面对高度危险的一个毒驾案件的时候，有更及时、更可操作的一个执法依据。交通安全不能只在事故发生后才检讨，我们必须想办法在危险真正造成伤害前就把它拦下来。只要因此能够少一件事故，少一个家庭破碎，这些反复研议、沟通、修法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的。
6: 推动毒品唾液快筛的警政署警务镇林少明，从警17年，曾历任县市警局巡官、所长、组长。5年前考上警政署，派任交通组，负责交通法规研修。刚开始从第一线转进内勤，稍有不习惯，但推动修法过程中，让他找到了使命感。
8: 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守护他人的责任。所以每当参与这个交通法规修正或是这个道安制度的推动的时候，我心里常会想到，那我今天多做了一点努力，能不能让孩子未来走在路上能够更安全，每一位通勤上班的人们都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6: 当初选择当警察是考量家庭经济，希望有份稳定的

0: 工作，是七年紧职下来，林绍明越发觉得这份工作的重量与责任。他说，法规研修不容易被看见，但每个细节都有意义。他会持续努力达到交通零死亡的目标。虽然这条路很长，但他相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的改变，就可以往前迈进。
1: 以前我考警察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现在我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可以让更多人平安回家。
0: 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沿线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先前在南下23.2公里圆山交流道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在此车阵当中，先前南下89.9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10到40公里，武阳高架南下62.2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有大塑胶带掉落，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中继续往北堤顶一路到汐止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侧有铁板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健康。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3: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2: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针对地方首长以预录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政府多次说明禁止中央与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这次会以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进行了解查处。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陆委会先前曾宣布禁止县市首长参加海峡论坛，但仍有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政府各部门都积极协助农民能有更好的海外市场，像是最近在巴黎的芒果都销售完毕，也非常高价。政府没有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这次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
5: 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禁止

0: 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那包括您刚刚提的用视讯的方式啊，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一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1: 邱垂正也指出，国人附录行踪不明、失踪遭盘查，受到中共刑法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增加，2024年为55位，2025年有221位，今年到5月则有85人，希望国人附录时注意人身自由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去年6月16号台北市发生首起电动公车起火自燃事故，运安会今年1月发布实时资料报告，不过最终报告尚未出炉，运安会表示今年8月会完成报告。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去年6月台北市一辆大都会客运电动公车行经敦化北路时，司机察觉仪表板出现电池异常，随即停车并疏散乘客，随后车辆电池系统起火爆炸，车辆自燃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运安会事后立案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与电池系统异常有关。运安会主委林信德表示，电动车事故调查目前已经列为运安会重点工作。
4: 这个大都会的电动车这个案子我们在8月份会完成报告。那么电动车的整个事故调查目前是立为运安会的重点事项。
3: 有立委表示，交通部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目前推动的方向，因此不希望民众对电动巴士存在疑虑，希望透过完整调查厘清事故原因，并提出相关研究，如果只是单一个案不影响整体电动车，一般民众也可以更加放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预防 HPV 感染引发的多种癌症与疾病，新北市持续推动国中八年级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政策，协助孩子及早建立防癌保护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5: 人类乳头病毒 HPV 感染不分男女，除了和子宫颈癌密切相关之外，也可能导致头颈癌、口咽癌、肛门癌以及外生殖器癌等疾病。由于目前尚没有特定药物能够有效清除 HPV 感染，因此接种疫苗是最有效且具成本效益的预防方式。新北市卫生局专委陈兴荣指出，目前公费提供符合资格学生免费接种两剂 HPV 疫苗，以市价每剂大约3000到7000元，完整接种可为家庭节省大约6000到14000元的费用，让孩子能够获得健康保障的同时，也减轻家长经济负担。
6: 今年符合公费 HPV 疫苗接种资格的国中生大概有6万人，只要出生日期在100年9月2号到101年9月1号还没有接种 HPV 疫苗的学生，可以到新北市29区卫生所或新北市立联合医院预约完成接种。
5: 此外，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尚未接触病毒前完整接种，可以获得最佳保护效果，尤其9到14岁青少年仅需接种两剂即可建立良好免疫力。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大学推出职能再提升斜杠圆梦计划创新创业专班，即日起开放报名，透过 AI 工具、自媒体经营与品牌行销课程，协助学员打造创业实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7: 劳工局表示，这次的课程将从品牌故事建立、短影音制作、自媒体经营，到 AI 内容生成与数位行销应用，带领学员掌握品牌经营的重要技巧。此外，也会安排企业参访与实地的观摩，走访不同产业与创意的场域，了解品牌如何打造特色、拓展市场。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8: 本梯次课程以品牌能见度以及内容深度为核心主轴。”规划市场工作坊以及五场企业观摩体验，课程内容涵盖 Podcast 创作实务、品牌营运叙事、销售策略与成交技巧等实战主题。
7: 本梯次预计招收20到30名学员，凡涉及或居住高雄、年满15岁且具高中职以上学历者都可以报名，经甄选录取后全程免费，报名时间至7月22号为止，欢迎有意愿投入创业或发展个人品牌的民众把握机会。请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桃园一名休假员警开车途中，见男子行迹可疑，暗中观察发现他极可能是诈团车。

0: 歌手立即通报支援，最终及时逮捕并查扣70万元赃款和犯罪证物。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案发当时，桃园分局中路所休假员警开车途经同法路，见男子神情紧张，四下张望，十分可疑，便提高警觉观察。其后男子和疑似被害人碰面后，将对方带往附近公园。此时员警研判其可能就是诈团车手面交取款，立刻通报线上警网到场对犯嫌实施盘查，结果确认43岁龚姓男子就是车手。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2: 休假员警发现疑似诈骗车手与被害人面交款项，立即通报支援并执行查缉，当场查获车手一名，查扣赃款新台币70万。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诈欺案115件，车手相关犯嫌120人，成功拦阻可能遭诈金额约 1.25 亿元，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正当管道，切勿轻信网路稳赚不赔、保证获利话术，若遇可疑，应立刻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一起撞死行人肇逃事故，大雅警分局锁定肇事车辆，迅速查获涉案的王姓男子，经检测酒测值超标，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3: 这起事故发生在16号晚间10点多 ,42 岁王姓男子驾驶租赁车沿大雅区中清路三段往沙鹿方向行驶，与前方同向急慢车道行走的71岁张姓男子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的四辆车后逃逸，张姓男子送医不治。大雅警分局于案发后三小时内迅速逮获酒驾肇逃的王姓男子，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大雅警分局大雅派出所副所长陈玉伟说，
4: 本分局调阅影像锁定肇事车辆，并于隔日12:02在大雅区中清东路某民宅前弃货犯嫌，经检测酒测值超标，后续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王姓男子参叙饮酒后开车返家，距离住处不到1公里酿祸，酒测值已达迷醉状态。大雅警分局强调，酒驾零容忍，今年上半年已取缔酒驾262件，近三个月查获毒驾45件，将持续加强路检，守护治安及交通安全。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0: 端午节将至，全台高温闷热，国民健康署提醒，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肾脏病等慢性病患者，因生理调节高温能力较弱，若未做好预防措施，就容易造成热伤害。同时提供预防热伤害的三要诀，第一点是保持凉爽，聪明穿搭与环境降温，即使待在室内环境也应留意室温，可适度开启冷气与搭配电扇循环，达到降温效果。第二点是补充水分，遵照医嘱适量饮水。第三点是提高警觉，留意用药与身体警讯。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德系五高架北上是8.8公里，堤顶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西五高架3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22.5公里永康交流道前，猫咪出没在护栏之间。国道四号的西行丰原三号隧道外线车道车牌2062/2062冒许多的黑烟。省道消息，台六十一线北上的59.6公里凤鼻尾隧道内线车道掉落铁板。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三重到泰山、中立转接道一路北上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东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时速都不到40。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了，南下的新店一路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都是拥塞。台六十四线的中和往板桥不到60公里哟。台六五北上的板桥一到五股，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跟板桥二一路往土城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台74线雾峰一路往西往北到太平，东向南下的从德到太平都不到60公里。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国十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下班的车流加上下雨，请一定要保持车距。有路况再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0: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0: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7月25、26号，由明华园天赐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0: 7月11、12以及25、26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4: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5: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了今天是6月17号的乐咖事务所。感谢你的收听，不管是收听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哦，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那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道路上的状况了，尤其在国道方面，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哦。嘉玲你好，晚安。
1: 杨总晚安，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最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北上的南直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都显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

左营自由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去渐进。最后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

0: 通行费再打八折。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以上感谢南区交控中心当中的嘉玲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谢谢你，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0: 拜。
1: 好，目前路况系统当中也没有太多的更新哦。假设说你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呢，可能是呈现是车多排队的话，还是说代表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那目前单纯车多的情况，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记得发挥您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至于这只猫咪呢，刚刚稍早听众朋友看到在国一北上就永康交流道前这边地方哦，大概在 322.5 公里处有猫咪呢误闯上来了，那也不晓得他现在目前的位置在哪里。如果说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在永康交流道之前，是不是还有一只猫咪在这里哦？当然，如果你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帮忙拨打一下这一支专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感谢你加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这三个小时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8点有谁想交朋友，有要访问到呢一位执行长哦，要来跟你分享有关于歌仔戏，而且呢这个活动是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哦。如果说你听完也感兴趣，毕竟这个总奖金高达了190万哦，可以来看看他们的网站，然后呢是有老师的一个影片可以让你学习，那你可以把自己录下来去参赛，诶，有机会可以入围，或者是那当然是能够晋级到复赛或决赛的。你也可以先上到杨纯的脸书或 IG 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 IG 上来看一下呢今天晚上的访问还有包含了活动内容了。哇哦，今天第一首歌有点给他热情齁，来为你送上是黄小琥的这一首作品《热情的沙漠》。

0: 来自黄小虎的这一首《热情的沙漠》，晚上7:16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今天什么事，那也麻烦呢大家帮忙注意一下这只猫咪齁、哦、是有什么事情，甚至是呢是在哪里了。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交流道之前，有听众看到说呢一个猫咪就出没在这个护栏之间齁、哦。所以如果说你有遇过，或者是你刚好路过这里有看到猫咪的一个正确位置，还是说呢有什么样的状况要来补充跟做提醒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

来到今天什么事？今天6月17号有两个日子，先跟你介绍第一个哈，这个日子呢叫做世界荒漠化和干旱日，所以我刚才特别挑选了热情的沙漠。其实这个日子呢是要提醒我们说，全球有许多的土地正是因为过度开发或者是一些气候的变迁，慢慢的在失去水分了，所以可能到最后就变成是一片呢荒漠也好。所以当土地变得干枯，或者是水资源变得很珍贵，不只是人类会面临到很大的考验。那尤其像另外一个日子的话呢，是跟鳄鱼有关系哦。今天6月17号也是呢这个世界鳄鱼日。所以像不管是世界荒漠化和干旱日好了，其实人类面临到这些水资源的缺乏等等的时候，像很多的鳄鱼也是非常依赖这一些湿地生活嘛，对不对？所以在他们世界的栖息地也是正在无声无息的缩小当中，在生存的路上呢真的是跑得越来越吃力了齁。所以要麻烦大家，不管呢今天是世界荒漠化和干旱日，还是说世界鳄鱼日，都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议题了。来为你送上凤小岳的这首歌曲，叫做《帽子里的恶魔》。

来自凤小岳这首作品叫做《帽子里的恶魔》，晚上7点22分，我是杨晨。好，正在开车或骑车，每天晚上来到这个时间点，一定要再三的叮咛你哦，从这个7点到10点都要提醒你说呢，尤其刚上车的朋友哦，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并且呢，行车过程当中的安全车距势必要保持好的。今天聊到了有关于世界鳄鱼日哦，你知道鳄鱼它真的是一个天生的潜伏大师，毕竟它可以静静的在水面下待上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就只露出了那一双非常亮晶晶的眼睛在观察，有没有？而且很有趣的是，鳄鱼虽然说它们的外表啦看起来是非常凶神恶煞，或者是很有一个坚硬的铠甲，但是很多的鳄鱼妈妈它们内心是非常温柔的耶，因为据说他们会用嘴巴小心翼翼的呢含着刚孵化的小鳄鱼，然后把他们带到安全的水域当中护送他们长大，所以呢他们也是非常暖心的哦。那另外的话，刚提到说世界荒漠化和干旱日的话，讲到水资源的匮乏跟珍贵，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简单的一些小习惯，包含像你在洗手的时候刷牙随时呢关紧水龙头，然后多吃一些在地低碳的蔬菜，甚至你出门呢随手带一个随行杯，少拿一个塑胶袋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响应方式。这一些看起来看似起眼的一些生活举动，其实都是带给地球跟带给所有地球上的万物最温暖的一个后盾了。

晚上7:27，刚已经接收到说一个讯息哦，稍早提到有一只猫咪本来是感觉是误闯上了国道一号北上永康交流道之前嘛，目前呢有相关单位已经经过这里，没有看到小猫咪了，那它可能已经顺利的下匝到了齁、哦、然后如果说呢还有像是掉落物甚至有号志灯异常的情形出现在车道上面，或者是呢在马路的十字路口等等的话，也麻烦你呢来通知一下我们警管哦，0800-00-123-5。而稍早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万丹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另外在整个道路上面，从1968路网图南部地区这边的话都是呈现绿色灯号，有部分车流或者是匝道呢出口这地方还是有微微的车流，是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的双向，麻烦都帮我们特家留意一下下了。待会在晚上7:30过后，同样呢也是会来进行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然后在下半段落也挑选了最新的几则最新娱乐消息在空中提供给你啦。

哇，我觉得我今天讲话算是比较正常一点点，昨天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太正常，原因是因为呢，我又去拔了最后人生最后一颗的智齿了。而且我觉得昨天那一颗，据说医生讲说啦，他说我后面那一颗是真的真的比较大颗，比较粗一点点，所以真的还花了一点点时间之外，在拔到，因为他的嘴巴要张得很开嘛，甚至连我的嘴角呢，吼都有一点点那种微微的伤口，有没有？因为太撑太大了。那还有没有像上一次？上一次我拔完之后，大概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呢，都是处于那一种，就是有点像嘴巴破皮的感觉。但这一次的话呢，还好哦，今天第二天恢复状况还不错。待会就多买点休蛋鸡嘞，在七点半，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一样再为你来提供最新的娱乐消息。有路况记得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5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空军 T-34C 教练机在2号坠毁，造成飞官顾俊南、卢继佑殉职。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联合告别式，亲自颁发褒扬令，表彰顾俊南、卢继佑恪尽职守、作育英才的贡献与付出，并代表全体国人表达最深的哀悼与感谢。朱瑞森报道。
1: 高雄冈山基地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日前由中校过俊男卢继佑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时，在起飞21分钟后于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追敬故空军中校过俊男卢继佑为空军上校。赖清德总统在联合告别式上亲颁褒扬令，总统表示他怀着沉痛不舍的心情送别空中勇士郭俊南及卢继佑，并透过颁发褒扬令感谢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2: 最后我要对俊南、继佑说，谢谢你们，任务已经完成，且卸下重担，放心飞翔，我们永远以你们为荣。
1: 随后总统在司仪领导下到过俊南、卢继佑的灵前献花，并行三鞠躬礼致祭。离场前总统也特地向家属慰问致意。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的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杨欣报道。
3: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4: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3: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近年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事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定刑责，法务部表示已经参考医疗法律拟定律师法的修法版本，目前正在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职业安全。林允晨报道。
5: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是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6: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啊，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研报告进度啊，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5: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是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4: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3: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4: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3: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4: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3: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4: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3: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5: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还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6: 哎、欸，啊，你哪会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啊，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时间来到晚上7:39，要跳到4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跟加入，还有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你收听的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都下列集齐哦。

南部地区目前从1968路网图来看，不管是在国道快速道路方面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了，其他路段还有什么样的状况呢？首先也来看一下在高雄这边地方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啊？只有多出了在高雄大寮区大寮路这边有一起事故之外，稍早也有一起呢是在前镇区的一兴二路跟复兴三路的交叉路口，其他地方不管在屏东、台南、高雄甚至在嘉义地区，如果你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消息想要来贴心叮咛给现在正在呢开车的好朋友们，也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到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的呢，这个活动即将在7月4号的时候呢就在高雄登场哦，就是呢高雄啤酒音乐节当中，真的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韩籍明星们哦都要来到现场当中，而且像这一次呢首次来参与这一次活动的这个艺人的话，当中就含了这一位来自南韩的天王，就是 RAN。而且 Rain 呢他很开心也很兴奋，是希望说呢到时候来到现场当中跟大家一起狂嗨之外，更兴奋的放话说要把这个梦时代前的广场直接变成超大型的户外疯狂派对齁、哦。而且近几年其实算是蛮常来到台湾啦、啊、而且除了曾最爱的麻辣火锅跟牛肉面让他是念念不忘之外，更预告说当天除了会带来一系列的这些经典的他自己的神曲之外，也包含了全新单曲，也要在高雄的舞台呢迎来全台的首度演出哦。好啦，毕竟有提到这个酒精饮品齁，还是希望大家真的要理性的喝酒，然后甚至是喝酒的话就千千万万不要酒驾不要开车了齁。好啦，到时候有去参加活动的朋友可以呢来期待一下 RAM 会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演出了。

听到的是来自 Ram 所演唱的 In My Bed。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呢，刚刚有提供了一个即时讯息给我。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准备会往台八八东向的朋友，他刚刚说有看到内线车道有一台休旅车呢故障抛锚了，有打着双黄灯，但是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刚会到台八八，应该说刚会到台八八这边的转弯处。如果说他休旅车故障是在转弯处的话，哦，那就危险了齁。也许呢，你车速真的是过快的话，在转弯的时候会不小心没有看到这台休旅车，所以如果你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甲系统准备要汇往到台八八东向，从五甲系统要往凤山方向前进的话，留意刚听众说在内侧车道呢有看到一台抛锚车出现哦。

好，那现在的话呢，也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二则娱乐消息。这一则娱乐消息则是呢，演艺圈当中一个超经典的荧幕 CP， 有包含了像邱泽跟柯佳嬿，他们继《小资女孩向前冲》跟《碧曲女人》之后，真的是相隔了11年，终于再度合体了。这一次两个人算是真的是全新的挑战跟突破。原因是因为呢，他们主演的这一部是心理惊悚的电影，叫做《洞穴》。邱泽这一次在片中饰演是一个为了家庭打拼，但是却意外买下了凶宅的好丈夫。然后柯佳嬿则是呢撕掉了之前在演这个《想见你》的时候那种文青的形象，算是真的挑战了就是成为妈妈这个角色。因为片中她有一个5岁的女儿，所以算是饰演一个非常勇敢的母亲哦。这样的演技真的还蛮值得关注一下下的。究竟他们彼此会展现出什么样的超狂演技，到时候呢可以来锁定一下这一部惊悚的算是心理惊悚，对，他特别括号写心理惊悚的一个电影，叫做《洞穴》。那提到过去的话，曾经柯佳嬿跟邱泽嘛，他们有一起主演了《小资女孩向前冲》，所以呢再度挖出了我的好朋友的歌曲了齁。当时候这首歌的片应该说是《小资女孩向前冲》的片头曲，搭配上的就是菊女卓文萱的《不要不要》，晚上7:49。

听到是来自Jenny卓文萱所演唱的不要不要，晚上7:52。现在目前在南部地区，从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呢，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感谢各位朋友大驾驶朋友的倒撒缸，持续有路况就来通知我们警广哦。好啦，最后一则娱乐消息呢，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史瑞克这一部动画作品，因为影史上第一部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系列哦，史瑞克的话呢，整整睽违了17年的时间，那也在今天终于释出了这个史瑞克第五集的第一支超狂的预告。所以接下来可以看到说呢，官方已经确认像史瑞克啊，然后费欧娜，然后等等的这些角色的话呢，都会全数回归。那这个上映的时间呢，则是会选择在是在明年的时候才会上映了，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但至少让大家知道说呢，史瑞克还有续集，第五集即将在明年2027年的7月2号要正式上映了。我是想说史瑞克有什么歌曲啊，那其中有一集呢也有播放了这一首歌。

0: 晚上7:57，哇喜阳城，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来到了星期三嘛，星期三有时候会进行这个谁想交朋友，访问到了很多朋友呢，在空中跟你分享了他的人生故事或者分享活动。像今天就特别邀请到这一位的话，是来自我们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当中的曹一和执行长，他们呢也举办了一个活动，叫做歌仔雄七全国歌仔曲调大赛。而且呢现在如果你待会听完这个我们活动宣传之后，你也有兴趣，其实呢你会想说啊我连歌仔戏怎么唱，或者是呢这块领域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有机会呢可以来拼一下这个奖金嘛，对不对？因为这一次活动的话总奖金高达了190万元哦。而且第一关我觉得入围本身就已经有奖金了，你可以挑战看看。因为初赛的话呢是会邀请大家用手机录下60到120秒，等于说2分钟的一个演唱的影片，你上传到官网哦，就能够轻松报名参加了。那如果说没有经验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他们的这个报名网站当中啊有老师演唱的版本跟卡拉版本，所以你可以呢学习一小段之后然后把它拍下来，只要在8月31号前呢参与，就是参加报名的话就 OK 了。你想想看大概呢还有2个月多的时间哦，可以来好好练习那么一首歌啊，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执行长呢在跟我聊，他就说你要不要来参加，我想说本身是蛮喜欢唱歌的，但是要唱出歌仔戏的那一种风味的话还真的需要好好练习一下下。所以我也还没有挑选好我要唱的什么歌，到时候如果 OK 的话啦哦，我也来去参加报名一下下。至于呢相关的一些活动详情，你也可以先上到我的脸书或 IG 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今天的 po 文当中有什么样的讯息，然后搜寻一下关键字，看一下呢怎么样报名也好，或者是呢活动简章等等。待会8点也邀请到我们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你分享一下这第四届的活动。8点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进入到下个小时的节目啦。我也许不
1: 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双向杨梅路段是路灯不亮的，国道三号南下的56.1公里过莺歌系统，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在中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19到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有不明的散落物。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了堤顶的路肩，休旅车抛锚，有乘客下车很危险哦。国一南下61.2公里，中立城的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省道的台一线双向46公里，杨梅路段路灯也不亮。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一路到汐止，南下的东湖到台北双向五股到林口，桃园路段的桃园到中立的双向都是车子多。好，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吗？
3: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2: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3: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4: 3, 2, 1，警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5: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4: 答错。
5: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4: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5: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4: 恭喜，答错。
5: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4: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

0: 时间来到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来，首先帮这位白小姐呢寻找一下她的这个行李袋哦。她说在今天傍晚6点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计程车司机载到她。她说在傍晚6点的时候，她从巨蛋二号出口这地方搭乘了您的计程车，前往到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珊瑚广场这里。啊，她的这个行李袋呢就放在你的后车厢凹道下哦。所以不晓得呢有没有计程车司机回想一下，在今天傍晚6点的时候，有载着一位小姐，然后从这个巨蛋二号出口，然后搭着您的车前往到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珊瑚广场这里，她的行李袋不小心呢就放在你的车上了。那也想麻烦一下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可以把它拿到就近的派出所了齁，感谢您。另外也有看到在今天晚上8点开始之后会进行相关的施工，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这边的话呢，在凌晨3点之前都是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车道进行例行性的维护。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就可以了。好啦，来到8点，然后星期三呢限定的这个访问节目就叫做谁想交朋友，今天邀请到哪一位朋友来跟你认识呢？
1: 交你想交的朋友，谁想交朋友？
0: 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杨纯。今天邀请到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我们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的执行长曹怡和执行长，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的执行长曹怡和，
0: 是，
2: 都叫我怡和。
0: 怡和就好了，是不是怡和公主的感觉是不是看这个什么甄嬛传之类太过着迷了不过我觉得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之前，还是可以来聊聊说呢，我其实到今天才知道原来有台湾歌仔戏的一个推广基金会存在，所以势必我觉得可以请怡和公主没有啦怡和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基金会是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正式的成立，为什么会有这个基金会这样子？
2: 主持人你这样问哦，就表示我们做的推广效益不大好、
0: 不是安共啦，
2: 今天才知道我们
0: 我知道歌仔戏
2: 是，对，就是大概在两年前其实我们才今年才迈向第3年，对，然后在原本那个宜兰传艺有一个南部的传艺园区，在他们的传艺园区有一个就是歌仔戏中心，然后同步成立了一个歌仔戏的推广基金会，那主要的业务就是在推广歌仔戏啦，对，
0: 但是它的年龄层其实是没有分的，没有区分的
2: 年龄层，你是说我们基金会吗？基金会最年长的大概就是我跟副执行长
0: 是这样子吗？没关系，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既然来到了这个基金会又是跟歌仔戏有关系的，那自己本身歌仔戏这个领域是从小什么样的开始接触，然后到后来你觉得好像可以来成立这样基金会或是担任执行长这个重要角色？
2: 这个部分真的没有什么励志的故事说从小看到歌仔戏的那个所以励志看了鱼儿那个逆水前进，所以励志要怎样，真的没有这样子励志的故事，就主要纯粹就是主要是我的恩师冒险林冒险，他是歌仔戏推广基金会的董事长，当他受所有的董事们选为董事长之后，他就打一通电话给我，就说我需要你来帮我，就这样。那因为这位老师是我一辈子都受他提携，所以当他这样讲，其实就觉得
0: 没有拒绝的权利
2: 我一般有点

人性就不会拒绝他这样子、嗯、其实一辈子受到体系啦，我在念静怡中文的时候茂贤就是我的老师了嘛，那他当时在宜兰县文化局的南洋戏剧团，宜兰县立南洋戏剧团担任副团长。

0: 是在别的领域别的环境，人家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
1: 嗯，
0: 对不对？对，或者是甚至不认识歌仔戏。那我觉得再回来这个领域，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去突破同温层的想法，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
1: 嗯嗯，原本可能不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发展的人好了，但是跳到这个领域，我相信你应该也做了不少功课吧。
0: 就是我会把不同的圈子，就是比如说，其实我一刚到基金会，那我们的同仁都是大概分两种，一个就是对歌仔戏非常热爱，从小就是发烧友，就是从小什么演出都去看。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公部门的相关的传统戏剧的领域非常了解的人。可是我会那时候会觉得，哇，大家会不会有点太自嗨了？其实外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干嘛。哦，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之前在高中教过国文，那当然因为我的背景，所以我会在课程里面会导入一些相关戏曲的东西，歌仔戏的东西。你会对学子对于歌仔戏的认识，你会非常的惊讶，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1: 嗯，
0: 而且拜托老师，拜托老师，你不要给我们听那种，他怎么一直唱啊？
1: 嗯，
0: 对，他可以好好演戏就好嘛。对，
1: 真的吗？
0: 对，他会给你一些很啊，可是我们的教材里面关于歌仔戏，不是已经在表演艺术教材里面，不管是康轩版还是翰林版，都有提到歌仔戏啊。可是你会对，你应该上过课，你怎么会对歌仔戏那么没有认识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知道说，哦，其实我们所谓的推广，那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片的空白。我知道可能要从哪边去补入，或者去衔接，可能对大家才最有效益。
1: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呢，大概从小的时候可以在一些庙宇活动啊，可以看到有歌仔戏的演出，嗯，然后到后来近几年的话，也可以发现说，哎，他们有不断的蜕变。
0: 嗯，
1: 比方说，他们搬上了这个国家级的剧院当中演出之外，也跟一些民间团体合作。比方说，我前阵子去看了明华园跟这个全民大剧团他们一起演出的一出戏，我就觉得，哎，有适时的结合了现代。然后呢，也让大家知道说这传统的存在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0: 是 是, 是，就是那你会接触啊，你会接触啊，嗯，就像就比如说我自己的孩子好了，我跟我先生都是戏剧传统戏曲领域的人，那他从小被我们绑架去看歌仔戏，因为没办法，一定得跟爸爸妈妈走，不然他年纪小也不能留在家里，对不对？从小被我们，但你说他长大他会不会看？对不对？他有电影还是去看电影？
1: 是
0: 是，所以其实对于歌仔戏推广，我没有那么乐观，坦白说。但是我相信你多一点接触，也许你会遇到一两个比较特别不一样偏执的人，他觉得哇，我要进入这个领域，或者我要为歌仔戏努力，或者他就直接去当演员之类的。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机会嘛。
1: 嗯，我觉得是这样子，尤其是有很多人可能在看歌仔戏的时候就只是觉得说，哦，就是很 old school 或者是怎么样的，但说实在，如果说真的内心当中也许他就跟歌仔戏很有缘分，
0: 是
1: 他看了某一段表演觉得很感动。像我身边其实真的有那种会跟着团这样跑全台跑的那一种朋友，他们就是真的很热衷于在歌仔戏的世界当中。
0: 所以啊，我们这一辈的，我们就只管好好的努力去在我们所想到的各种层面去推广。你说看不看得到效益很难说，但是我一定会遇到几个特别热爱的人，他也许未来可以接棒继续。
1: 嗯，
0: 那歌仔戏就不会就随着时代真的慢慢掉，但是得需要继续这样子做。
1: 而且我觉得不断的去做推广的动作，也是希望说那一些可能是热爱歌仔戏的朋友好了，他们可以感受到他们不孤单，可以找到同好。
0: 对，就像是一个朋友就说，其实传统戏曲的路非常的寂寞。那现在大家做的是，就是原本可能自己提的灯笼在暗夜上行走，未来就是哇，发现跟我一起提灯笼的人越来越多了。对对 对，
1: 是，所以我才觉得说呢，哎，推广这样的活动很棒。这次来到第四届了，就是呢，歌仔雄七全国歌仔曲调大赛，这个已经来到第四届。但是你刚刚说基金会其实成立快要三年的时间，
0: 对对对，
1: 那这个第四届是怎么来的？
0: okay. 对，你好聪明哦，整个
1: 是不是？哎，顿时间算术还不错。
0: 对，第一届不是我们基金会承办，但是即便不是我们承办，其实这个上清这个案子从第一届的案子就是我写的，
1: 哦，
0: 就是很奇妙的，我跟歌仔戏的渊源啦。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我看到这个案子又回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是充满了宿命感。我们那时候我在宜兰传艺工作，然后我。

0: 我们写一个歌仔戏全国大赛的计划，然后传艺中心看到说，哎，我们也要办这样的计划，啊，对，就是哎，看一下能不能整合，嗯，那就安排了我去跟他们主任，就是陈玉主任简报了一下，然后简报听完就说啊，你这计划给我了，嗯，对，怎么写出一个比他们国立还要大的案子这样子，OK， 对，就给我，然后交换条件就是第一年的大赛就是的决赛在总决赛在宜兰传艺园区办这样子，嗯，所以这个案子从头。就是我写的。那当歌仔戏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来到这边，然后发现，嗯，我们要承办这个案子。我那时候是真的，我坦白说，我觉得很深的宿命感，嗯，就是说，他们业界的说法就是主持人没有要让我离开。
1: 对啊，
0: 另外一个说法是我自己觉得阴魂不散，就是说天哪，
1: 因为这个种子当年是你自己种的哦。
0: 是，而且你知道写案子人总是觉得啊，没关系，我就天大胆写，反正执行的人又不是我。就没想到就哇，就是直接的现世报，就是真的还要让我来执行这样子，对对，
1: 是。所以这一次呢，在这个第四届的歌仔雄七全国歌仔曲调大赛，来到了第四年。那每一年的话，我相信它也许会有一些方向的不同吧，等等的。要不要介绍一下，在第四届的话，跟过去以往来说比较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0: 我们其实，在第三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变革，我们的愿以这个计划的经费来源是国家语言发展政策的钱，那它的条件就是只能补助40岁以下年轻人。但你知道吗？大家都觉得唱歌仔戏应该都是更年长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被排挤？但是问题就是这个钱的来源，就是它的目标设定，我就是不能补助40岁以上的年龄层。那所以在前两届的时候，我们都设限在条件在40岁。那第二届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优化，我们放了一个改了一个团体组，团体组，但是我需要一个40岁以上，我需要搭配一个非40岁的，你才能报名，对。那我们现场，因为我们结合很多全国各地的推广老师，那有一个现场推广老师给我一个非常很棒的建议，就是基隆的许立坤老师，他是国中的表意老师，他教歌仔戏。他就说，你知道让青少年开口唱有多么困难吗？你光让他开个口，基本上你自己经历过青少年嘛，
1: 对，
0: 你要你唱歌难，要你开口唱歌还录音然后上传比赛，
1: 一开始如果没有接触到的情况之下，我肯定是很害羞的，
0: 是，就基本上，而且通常不大可能，很难，难度很高。他说，但是不是他自己愿意参赛他才叫做接触歌仔戏，他可能因为现在孩子他可能对网络很熟，他可以帮阿公阿嬷查曲调，他可以帮忙录制，他可以做其他的事情，那个也叫做推广歌仔戏，为什么？你让他有机会去帮助他的家人，
1: 对，
0: 不一定要他自己开口唱才叫做接触歌仔戏，这个意见我觉得非常好，我收到了。那于是我就去说服了主管们，主管们也同意了，所以在第三届开始才把团体组的年龄40岁以上也都去，就是让40岁以上的也都可以来报团体，就来报名这样子。那今年最重要的变革就是我们的奖金，我们的入围奖金从入围复赛从1000块提高到3000块，那入围了决赛就从3000块提高到10000块这样子。主要是说，因为很多人来参加比赛，他必须要做很多的，可能有些人太很在乎这场比赛，他会找老师教他，或者他会去找书画化妆的人员，所以他可能花的成本都很多，
1: 比较高一点点。
0: 我们董事长在当评审的时候要看一看，觉得蛮心疼的，就说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把经费省下来，就是让入围的人可以有更高的鼓励，不然以他来想是。他想要全部都有奖了，对，真的没有那么多经费。
1: 是，尤其我可以看到这一次呢，总奖金高达了190万。
0: 对，
1: 至于说呢，要怎么样获得到这些奖金的话，当然是邀请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来参加。但是我相信，也许现在的你听到，你觉得歌仔戏，或者是你单纯想说，哦，有这么多奖金，你想要来挑战看看，有办法是短时间能够去练到一种程度吗？
0: 主持人你很有概念，就问到一个重点。那其实坦白说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们就是全国各地有十几个推广团队，他必须要教用1-2堂课的时间教会你一首曲调。除此之外，可是你看哦，我们即便他会了，初赛过竟然入围到复赛，可是他没有办法来参加复赛，为什么？因为他只会老师教

0: 那首曲调啊，他只会讲，他找不到其他资源。那于是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怎么要再更普及的方法？所以我们在今年度，我们就出版了40首，最平。平易近人的曲调，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如果比如说我是音痴，我什么时候开口唱《新卡贝贝》，就音乐已经下了，我什么时候要开口我都不知道。那很多民众应该跟我一样，
1: 对，因为那个进歌点、锣鼓点都不是像是流行歌好了或什么，进歌点是很明确的那
0: 种。对，我们觉得就为了帮助像我这样的那个音痴，就是他会什么点什么点开始唱歌，什么点唱什么字，也就会做那个类似在 KTV 唱歌的卡拉 OK 的那样子的形式。我们做了40首，就希望说你。没有资源没有关系，你完全不会唱都没有关系，你没有歌唱技巧也没有关系，可是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听到这样的音乐跟看到这样的伴唱带，你就会唱。对对对，
1: 有，其实我打开了那个网页啊，有看到说你们有提供了蛮多首的。那执行长你应该没办法现唱的部分吧？
0: 我没有办法，我怕你的听众朋友跑光光。
1: 没有啦，因为我想说，也许我们可以透过可能某其中某一首歌，比方说像现在我看到第四届他们的网站当中有一个示范音档叫做六角美人。你点进去之后呢，可以发现说，他有给你歌词，
0: 是，
1: 然后你可以知道说呢，这个歌词啊，或者是编曲的老师是谁这样子，然后你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了哦。哦，哇，说实在，这个进歌点还真的有点难。
0: 对啊，他什么时候到底要开始唱什么不知道。
1: 那老师会唱。
0: 老师会。对，那如果你有荧幕的话，你可以看到自己唱的点，开口唱的点，什么字、什么字在什么音的时候唱，他会就是会有点状。
1: 像这样的活，这个第四届的歌仔雄七的活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报名，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相关资讯可以先让大家知道？
0: 现在已经开始报名咯，报名到8月30号。
1: 哦，那感觉好像还有大概2-3个月可以练习。
0: 但是不要拖到最后哦，因为我们最后后一天呢、我们大概连续2年系统就差不多那一天就是爆了。
1: 哦，真的吗？
0: 因为大家都挤在最后一天。
1: 哦，因为大家都想说到底能不能在那个时间点练完成。
0: 类似这样，就是大家也很感谢大家审慎的很在想说最好的表现嘛，就是然后可是压线的话那一天我们的那个系统可能会宕机，还是早一点早一点上传。
1: 所以像歌仔雄七的这个全国曲调大赛，除了赛事之外的话，那基金会这边应该有做了蛮多的一些延伸规划，比方说呢，像是音乐的教材也好，还是教案的制作跟校园社区的推广的部分。那这最近可能也忙着在跑宣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0: 哦，比如说，我觉得当时写案子的时候，其实就只是想一个很想要怎么去推广。可是后来这几年给我的回馈，我其实觉得非常的感动。就像刚刚提到了立昆老师，他在基隆在教表艺课，在教歌仔戏的时候。他说他们班有一个人，他一开口唱，青少年的国中生全部
1: 安静下来，
0: 全部安静下来，然后听他唱完，然后全部人站起来拍手。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孩子是自闭儿。国中3年没有人听过他开口讲话。
1: 我鸡皮疙瘩，你有没有看到执行长？真的
0: 是，我就觉得哇，很感人。那再加上每届赛事，你就会可以看到说，有些人他可能第二届自己来参赛，第三届他跟别的参赛一起组队了，就是南北这样子串联，他们自己在比赛中交朋友，自己在比赛中看到别人的好，然后一起。好像一起去努力
1: 实现梦想的感觉，
0: 我就觉得哇，这样的感觉真的很美好，可以借由基金会来会诊大家，就是让这个基金会这个平台让大家让同好能够全国这样子彼此认识，我都觉得很棒，很感动。
1: 是因为这个比赛的话，也是到刚刚执行长有说到8月底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那我想要了解是，如果说真的有兴趣，像刚刚有提到说可以以个人的身份跟团体的身份，他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吗？
0: 基本上个人组就分成少年组18岁以下，然后成人组18岁以上到40岁，然后专业组。 那个都是个人一个人比赛，那团体组那今年就是你可以从去年开始你就是两个人以上就叫团体组、嗯、你可以自由的找人组队参赛。嗯，对对对，
1: 哦，可以找那个可能已经是超过40岁但是很资深厉害的人，我觉得有点像是母鸡带小鸡的概念。
0: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好、嗯、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哎、嗯、我有没有一个很热爱的人，我把家里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他这个完全长大

0: 大以后完全不碰盖癌细胞，我可以把它再抓来、嗯。我们真的非常开心看到那种阿公、啊、阿公带孙子，
1: 对，
0: 都是母女档或者兄弟档、嗯，或者是哎、欸，我们像我们去年的参赛者，就有一个是台北，一个是高雄。我说我一起组队，我说哇，你们怎么认识的、啊嗯？然后盖上亲去年的比赛认识的、哦，对对对，
1: 嗯，
0: 对，我就觉得我们很开心看到那个就是母鸡带小鸡、嗯，然后自己喜欢，然后影响家里的人。
1: 嗯，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哈，第四届歌仔雄青，就是歌仔上青，然后全国歌仔曲调大赛呢，如果说你当然听完之后想说清一下喉咙，你可以先上网去搜寻一下他们的网页，然后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曲目，有老师演唱版本跟卡拉的版本，所以你可以好好的练一下哦。其实还有两个月多的时间啦，可以好好的练习一下，然后说不定呢，诶，会有获得一些好的肯定跟成绩呢。

上半段落同样是邀请到了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的曹怡和执行长，下半段落在新闻过后还有一首歌那些歌儿，林隆璇跟魏如云一起合作的作品之后，待会下半段落还有呢下半集。

0: 警广新闻。
1: 车林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重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今天再依两个国安法罪，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获台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

0: 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二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中美街一间商家发生酒后滋事案件，一名外籍男子因与店员发生口角，情绪失控，不仅在店内喧闹，还造成物品损毁。第一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并依法移情裁处。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在16号晚间6点48分接获报案，指称中区中美街某商家内有民众发生争执。经查，一名70年次外籍男子酒后因细故与店员发生口角，情绪相当激动，并在争执过程中毁损店家酒杯，现场气氛一度紧张。原警到场后，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第一项对该外籍男子予以管束。第一警分局公益派出所副所长梁浩威说，
3: 经调查，该外籍男子毁损酒杯部分，商家暂不提出告诉，为该脱序行为仍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72条第一款，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酗酒之事，谩骂喧闹不听禁止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下罚锾。
2: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喝酒应适量，切勿因酒后情绪失控影响他人权益或扰乱公共秩序。警方对于酒醉滋事等脱序行为将依法查处，以维护辖区秩序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端午节到，家家户户飘散着粽香，但一口吃下好几颗肉粽，可能会引发胃胀、消化不良。医师提醒，肉粽不是不能吃，但是本身有肠胃疾病或三高，要特别留意分量。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30多岁上班族胡小姐平时工作忙碌，端午节到来将肉粽当成三餐主食，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便秘、腹胀和排便困难。彰化秀传医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傅崇瑞表示，糯米粘性较高，消化速度相对较慢，如果一次食用过多，容易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使得胃部压力增加，进而造成胃胀、消化不良或胃酸逆流等症状。
5: 那不管是北部粽或南部粽，它们的成分都是属于这个糯米的部分。糯米跟一般我们常吃的米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黏、比较难消化的。所以如果一次吃太多颗，或是你一次进食太大量的话，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肠胃不适，或是说恶心、呕吐，甚至胃食道逆流，也会有一些脂肪肝，或是说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不顺的状况。
4: 傅崇瑞医师提醒，端午节品尝肉粽是应景文化，不必因担心健康而完全忌口，但应避免短时间内大量食用。如果出现持续腹痛、严重胃胀、吞咽不舒服、反复胃食道逆流、呕吐或排便异常等症状，应尽早就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晚上8:36，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目前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拢紧北拜齁，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啊，当然要持续帮我们道撒港维持下去了。那在道路上面的话呢，刚刚有提供说在目前在进行相关的施工，在凌晨3点之前都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在高雄的过港隧道这里哦，有封闭了前镇要往旗津的车道进行例行性的维护，另外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就等于说还是可以通过，但是呢动线上面呢会稍微有点改变哦。那持续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同样在下半段落继续回来到水想交朋友，今天呢邀请到我们的曹一和执行长能跟大家分享这个歌仔戏的活动。那其实讲到歌仔戏，大家印象当中呢，除了透过歌唱还是说呢肢体跟服装等等的，那到时候在参加这个歌仔雄七全国歌仔曲调大赛的话，就是想要看到参赛者是怎么样可以去做设定的一个环节这样子吗？
1: 基本上在初赛跟复赛的时候，服装都我们都只是比唱，只是比唱。那到了决赛也是比唱，那只有那个专业组是要求要就是全部都扮上
0: 啊，连妆也都要这样子，
1: 对，跟身段。
0: 专业组哦，
1: 对，专业组就是设定的，就是你是靠戏曲吃饭的人，对对对，或者就是以这个为职业的人，就专业组。
0: 所以他也没有超过40岁，
1: 他不行，对，所有个人参赛都不可以超过40岁，对。
0: 哦，也其实可以看到，像我自己的朋友，他真的也是有在演出歌仔戏的，他的年龄大概20几岁而已耶，
1: 鼓励他参赛哦。
0: 哦，好，我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他这样子。对，我觉得有这样的方式能够来延续这样的一些传统的美好。毕竟也许你在听歌仔戏的时候你听不，但是也许你看久了之后你能够从中悟出一些道理。
1: 对，因为歌仔戏早期，因为可能大家的普遍的支持率没有那么普及，那个戏文也都是担任教化的功能嘛。
0: 对，
1: 对吧，对，就像我们茂祥老师说的，他阿嬷不知道什么不对，可是他在戏文中看到，哦，那黑北塞哦，他就会，对对对，他用那个来教育孙子。
0: 哦，也有一个当教育使用的一个方式，
1: 对，教化的功能。
0: 是，其实我觉得能够透过这样的比赛，除了刚提到说有少年组、成人组还有团体组，然后专业组这些，当然我觉得能够办到第四届，我相信很多的画面都历历在目啦。那在过去几届你参与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要给这些来参赛的朋友，比方说他是第一次来参加，该注意些什么，然后假如说真的有比较专业的人好了，他们会不会担心说啊，他们已经练那么久，那他们成绩一定很好，就是新手跟专业的人士好了，就是这些从中他们要去怎么样保持一个心态来参加这个比赛。
1: 其实我觉得比赛大家可能容易想很多，那个得失心或者胜负心就有，那其实我们的初衷，我就是为什么设计比赛，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做去校园做推广，看完了一出戏，然后呢？
0: 哎呀，没有然后了，
1: 没有然后了。然后就是，但是所以就是以竞赛为推力，让这个东西，让这个进程能够在大家的生命里待久一点。久一点，你容易受到更深的影响。那因为比赛，就像您说的，其实专业组就很有包袱，就啊，我已经是演员了，我已经是小偶像了。那我如果比输了怎么办？对。但是有很多人给我们的回馈，因为他在台上，大家都只会给他掌声，但是我们现场有评审，他会给他一些专业的意见跟提点，你说你到哪里去找这些意见？
0: 真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希望大家先把得失心先拿开，我就是只是跟自己比，我看看现场中跟我一样的专业组有没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可以学的、可以学习的。就像我们评审今年他就说，他觉得很感动，因为他都没有想过说台上的参赛者竟然有他可以学习的部分。
0: 连评审自己本身也可以从中去学。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目的，因为你才有这样在大家都一起出来竞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啊，原来有

0: 这些东西，原来大家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缺点看到缺点就自己未来避免嘛。
1: 嗯，
0: 那优点我们就是让自己更优化。
1: 嗯，
0: 先把这些心拿开。
1: 嗯，
0: 对对对，
1: 透过比赛这样的一个呈现好了，的确可以让很多人，也许你会觉得很紧张，但你一定能够从中去吸收到很多，因为我觉得就像是互相交流的概念。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喜欢歌仔戏的朋友的话，一定要来参加一下这个第四届这一次的这个比赛，然后呢赶快来进行报名。嗯，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组合可能也让执行长也蛮难忘的，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没有什么比方说跨界的组合等等的呢？
0: 跨界的组合，
1: 嗯，
0: 我们比较多的像比如说成人组，他其实非专业演员，他就是爱而已。嗯，像我们的得奖者有设计师
1: 啊，设计师，
0: 设计师有礼仪师，
1: 嗯，
0: 有老师，
1: 嗯，
0: 对，然后有律师，
1: 嗯，
0: 对，他们就是他就是喜欢而已。你说跨界，他们就像我们有一个台文的老师，他每天他就说他练习练到他家那个邻居以为他们每天在公他家每天在公演的，
1: 也太夸张了。
0: 对，你说他这样夸他或者是英文老师，
1: 嗯，
0: 对，我们都很期待说哇，那那你未来可以用唱歌仔戏曲调方式学英文吗？
1: 这也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呈现啦。
0: 是是 是对
1: 哦，所以其实有不同的职业的这些歌仔戏的爱好者，
0: 是，
1: 然后都同样都聚集在这里，
0: 是
1: 来做呈现这样子。
0: 对，
1: 嗯，
0: 对，
1: 可以看到说呢，除了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人，然后来一起共同加入，把这个他们喜好的歌仔戏这样子一个文化呈现，然后也展现出来，我觉得也发现是自己内心当中他所渴望也是想要追求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透过比赛是可以得到一些成就感。
0: 嗯嗯，
1: 但是像刚刚执行长我觉得所说的，不能够有太多的得失心。
0: 嗯，
1: 对，你不管是可以在这比赛里面好好的交一个朋友，找到同好之外，然后能够扒着评审老师的时候呢，你可以多多认识。
0: 对，主要是说，像我们评审，我长期每届我基本上都在评审小组里面，我听到每次评审的评论，其实评审老师他们很难是到最后就是在找缺点，谁犯错最小。
1: 哦，
0: 因为大家的程度可能都差不多
1: 、嗯，
0: 所以真的不要觉得我今天输了，我落败，我就是真的不如人，不是这样子的。嗯，可能是因为你今天太紧张，
1: 对，
0: 你今天太紧张，所以你犯的错多了一点。
1: 嗯，
0: 对，可能也就是这样子而已。嗯，所以我们就像可能也是大家是怕被人家笑吧，可是大家只觉得哇，你好努力，你好吧，你一年比一年进步。
1: 嗯，哦，
0: 对，大家看到的是这样。嗯，
1: 可以跟大家分享，比方说其实来参赛的人一定都不是水准是一样的，
0: 是，
1: 但是你也不用害怕说啊，哦，我是一个新手，我站在舞台上面我的成绩就会很低。没有，像我去评这个歌唱比赛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人他很会唱，
0: 诶，
1: 我就不会去 care， 我就只是去 care 他出错的地方在哪里。
0: 是，对
1: 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新手要参加这样的比赛，我觉得你就是拿出你的信心，然后拿出你的热爱歌仔戏这份心。
0: 是，尤其像专业演员，他有时候他从头到尾他可能不知道他选的曲调其实不适合他的音域。哦，对，那其实评审老师他们就会直接的提点说你要选自己适合的曲调跟适合的音域。
1: 嗯，
0: 那有些根本就是不是他唱的不好，是他选错了。嗯，他选错曲。对，
1: 嗯，
0: 那也是帮自己更了解。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说你在报名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先知道说你要唱哪一首歌吗？
0: 他们一定会缴交他要唱的曲调。
1: 嗯，
0: 那现场的时候评审听到啊，他会给这样的提点， 你根本就选错曲。
1: 哦，啊，
0: 对，因为我们评审里面也有那个歌仔戏音乐那个非常资深的前辈。
1: 嗯，那等于说其实能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这个就是想要去参加的朋友问一下，我要怎么知道说哦，
0: 这个适不适合我？对
1: 啊，
0: 对，
1: 知道什么？
0: 其实就是可以问问，尤其他已经是专业组了，他去问问他的前辈，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适合我发挥？
1: 对，
0: 这点还蛮真的蛮重要的。
1: 但是如果是新手的部分呢？
0: 新手的话你就开心唱吧。
1: 哎，这句话好实际哦。我对也是啦，能够站在舞台上，我觉得就要给自己鼓励，因为你知道我们从小可能有些人的教育是哦，天哪，只要讲拿到麦克风我就不敢讲。
0: 对对对，
1: 连站上台我都会发抖。
0: 对对，
1: 但是我觉得能够站在舞台上面你讲那一句话或者是能够唱一首歌，你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0: 你就很棒了，你就很棒。而且真的我们看几届下来好多小朋友，我就觉得一年比一年棒。因为那个台风跟胆识是训练出来的。对，就一年就觉得我们看到他们成长。

0: 我们自己也很开心。嗯、
1: 是，但是像基金会这边的话呢，除了这样推广以这样的比赛活动之外，那平常还有透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宣传歌仔戏呢？
0: 宣传，我们除了办上青以外，上青通常就是一个大赛的形式嘛，我们还有办儿童歌仔戏。
1: 哦，儿童
0: 对，就是他，我们会请专家选择者去选出适合小孩看的，因为基金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培养歌仔戏的观众。
1: 对，
0: 那孩子的父母可能都已经不看了，更何况是更小的孩子。那我们就是选出了很优质的团队，让孩子看看这个好不好看，你好看，你未来就会你就会跟歌仔戏有一些连结啊。那父母亲也经由这个认识歌仔戏啊。对对对，
1: 哦，就是最主要可能可以演给阿公阿妈看。
0: 对，那就是老来子，不是
1: 好了，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活动的话呢，就是在八月底之前。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第四届歌仔雄青全国歌仔曲调大赛这个活动。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想问一下执行长，就是你刚刚说，其实你也是戏曲出身的，算吗？
0: 我不算呢，因为我念中文的嘛。其实，然后后来有当过编剧，其实不算，只是。职业生涯的源头是在戏剧团，没错。
1: 嗯，对对对，因为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哎，歌仔戏到底跟就是它的演唱方式是什么样的一种呈现？说唱吗？还是说，它的表现方式？
0: 你这个就难倒我了。
1: 我想说，本来是要叫你试唱一下，因为我可能会觉得，哎，他们唱歌是那种鲜花，是这种吗？
0: 没有，不是小嗓，
1: 不
0: 是小嗓，不是小嗓。
1: 原来这是有区分的。
0: 对对对对对。那他歌仔戏其实他，我没有办法帮歌仔戏曲调做太专业的回答。那其实因为歌仔戏他在台湾发展100多年了，他其实你不管是流行歌曲，还是不管是北管的曲调、京剧的曲调、其他戏曲的，你其实都可以纳入歌仔戏的演唱。所以人家为什么有人说歌仔戏是台湾的歌剧嘛？对不对？其实歌仔戏的曲调是呈现方式是非常的自由的，是自由的。对，但是如果说你要更专业的说法，那我就真的不能代表，我就怕
1: 是了解我理解的，我理解。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比方说像《身骑白马心卡北北》这一首歌。我之前听过一个老师在分享，我觉得很有趣。真的，我认真去思考一下，心卡北北在他在唱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真正在说台语的那个语调是一样，不会像说有些中文歌好了，
0: 是
1: 你这样唱的时候，它会变调。对，所以台语歌或者是歌仔戏也是用这样子，其实他可能唱出来了，你就能够知道他在唱什么。
0: 没错，没错。所以在为什么当时在100多年前，当歌仔戏一开始成型之后，他就迅速风靡报道，把那个所有的戏曲传统戏曲给人打趴，就是因为他一唱，大家就知道你在唱什么。对对对。
1: 哦，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可能也是让很多的人感到很着迷的地方吧。我想，好，那这部分的话呢，如果在这个参加比赛或者是相关活动内容方面的话，执行长这边还有没有最后要做补充的？
0: 我就是希望说，可能大家生活周遭看到的歌仔戏，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兴趣跟什么，但是其实它是唯一我觉得非常有具有台湾文化代表的一个部分。对，那。就算你不喜欢，也来听听我们的曲调吧。对对对，也许会让你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1: 哦，所以等于说，其实来参赛的这些朋友，比方说他今天挑选了一个曲调，他可以去是自己去做一些。比方说结合其他，比方说饶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元素进来吗？
0: 你说到一个，就是我们像我们每年的大赛决赛，我们都会请很多不同的跨界的单位来跟歌仔戏曲做一个整合，不管是流行歌曲的表现，还是其他 rap 的表现。为什么呢？是为了吸引年轻人去注意歌仔戏。
1: 是，
0: 对，就是让你想啊，歌仔戏跟你想的真的不一样，我们还可以有这种尝试哦。对，那就是我们曲调的部分，其实啊，你就算是不会唱，你也点开，因为我们也有纯音乐版。对，也有纯音乐版啊，也有男生跟女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把所有的版权问题解决。你只要不是盈利性质，你都可以免费下载。
1: 哦，
0: 对对对，
1: 你可以自己在家练。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等于说可以上到哪个网站来进行来看一下，说有些什么示范音档等等的。
0: 我们基金会的官网。
1: 是基金会官网嘛，

0: 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来进行查询。
1: 对，
0: 像我刚刚呢，其实就有看到真的有蛮多的一些歌曲在上面。
1: 而且你知道，那个我们编曲的老师都是现在台湾就是年轻一辈非常优秀的老师，对，很棒。因为就算是你对传统戏的音乐不懂，你也会觉得这个音乐很棒。
0: 对，我现在看到，其实上架真的蛮多首的耶。
1: 对，
0: 所以同学们要不要报名的同学们，其实也都是透过网站上面随便挑选一首歌，
1: 可以。
0: 嗯，可以。那复赛之后是歌曲是指定曲吗？还是
1: 我们有指定曲，有指定曲就是所谓的歌仔戏的传统曲调，比如说七字调啊、都马调啊、江湖调啊，就是所谓的所谓的传统曲调，是指定，然后自选曲就自己喜欢的曲调。对对对，
0: 所以等于说八月底就是报名截止之后，那初赛会在什么时候？
1: 初赛报名截止之后两个月内，我们会完成所有的评选。那像我们去年有5000多件的参赛数，所以就是评审老师花了很多时间，就两个月之内，就是评选完选出全台湾前120位。
0: 哦，
1: 就比当年的大学联考还要难。
0: 所以他们等于说自己就是拍片就好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把拍对对对，拍自己唱歌的样子上传。对，
0: 然后上传之后，然后我们选出了复赛。那复赛的时候则是会是现场的。
1: 对，复赛、复赛就是现场的。对对对对，
0: 然后到决赛。
1: 对，到决赛。
0: 所以一路这样的一个活动时程的话，其实会到
1: 明年三月，决赛在明年三月。对对
0: 对，那其实过程当中有蛮多时间可以让大家来进行准备跟练习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上到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来查询相关的活动了。这一次呢，也是跟大家分享是第4届歌仔雄七全国歌仔曲调大赛，对，来进行查询了。那如果说最后这边有提到说没有完全接触过歌仔戏的人好了，或者是观众，你会怎么邀请他们来参赛，或者是他们也可以到时候是可以去到现场来支持的吗？
1: 我们现在因为那个学校的推广是我们的重中之重，这是就是所以我们在全国安排了大概10几个种子团队，你可以去就在学校做推广。那如果您是线上的听众，如果是学校的老师，他也可以上网申请。申请我们就会帮他找团队去他的课堂上去教学跟推广。
0: 原来是可以的，
1: 是免费的，是免费的。那这个部分是学校，那社区也可以，你就是你社区你来跟我们就是接洽，我们也会看你只在你在台东，我们就派台东的团队出去。对对对，去年就很可惜，去年连那个连江县都来申请了，那我们的没有老师去连江，就是的确是很可惜的。那我们也说，如果有连江县的，那他如果可以，他们自己，比如说连江县几个离岛，五个岛，他们可以自己串联起来。那我们让我们老师去，可以一次做5场、
0: 巡回这样子，
1: 对对，比较会有效益。而如果说只是为了一个学校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啊，这样子真的是得婉拒。不然在台湾各地的话，我们都有老师可以帮我们，就是现场，那就是社区的朋友，就是或者是说，通常啦，个人的话，个人想要学，我们就建议到我们的官网上去看。那如果你想要那个学更多，再报名。那如果你有一个团体或团队，我们就是开放申请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蛮适合推荐给学校的，因为学校他们也会有一种比方说像国二或国三好了，那他们也许想要知道说未来的发展或是多元的一些接触。就可以让学校们来进行，
1: 尤其学校的表艺课，表演艺课里面有一个单元就是歌仔戏。那如果老师你想要特别不一样的教法，那我们就请实务的老师来教
0: 了，直接来教了。好了，因为距离这个比赛呢，还报名截止的时间还有点长。如果说像现在你听到你也想要来参加的话，赶快上到网站上面去练习一首歌。其实它不会很长吧？
1: 不长不长，我们1分钟到1分半钟你就可以，只要1分钟。
0: 那感觉我是不是可以来练一下？
1: 你来，我检查哦，你
0: 完蛋了，完蛋了，
1: 看你有没有报名。
0: 好了，我努力，我尽力，好不好？因为我刚看了一下秒数，其实真的没有很
1: 长、
0: 欸，
1: 不长不长不
0: 长。
1: 对，
0: 好哦，说不定我可以唱女调，
1: 是啊，
0: 因为声音比较高一 点。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好，今天是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的执行长曹怡和执行长来跟你分享这个活动，也希望说呢，活动可以顺利之外，也希望可以让更多喜欢歌仔戏的朋友知道这个活动，甚至可以把歌仔戏的文化传递出去了。谢谢我们的执行长，谢谢。

0: 今天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如果你喜欢今天水想交朋友的话呢，已经上架到平台当中，可以搜寻喝水的水，享受的享，水想交朋友，可以来进行重听哦。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杨梅路段平面高架路灯都没有亮哦。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是施工维护的。在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进行封闭演练到10点钟。台61的北上36到34公里桃科到草踏外线车道施工。台61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秋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七成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一成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一到两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三成。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2: 我们也发现了有九成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一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0,000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1: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三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一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阖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3: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

0: 就只是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奖。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1: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皮克球会有难度吗？
0: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1: 皮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皮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皮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2: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1: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皮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皮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皮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3: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4: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2: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3: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4: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吐下你的

晚上九点十二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你锁定到的频道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节目哦。乐咖事务所由杨纯在空中从七点到十点钟陆续陪伴你啦。目前这个地方还是呈现红色灯号，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这边，还是有微微的车潮在排队当中，其他路段大致上都 OK， 只是说呢利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哦，这个地方也就是在靠近到燕巢系统路段的时候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然后会有车道缩减哦。另外来砍勘这个在市区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故了，包含在刚刚稍早有这个高雄市的小港区学府路跟大鹏路这地方有一起车祸事故，另外的话呢也都没有收到太多的更新讯息，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持续维持下去啊。不晓得这个白小姐的行李袋有没有找到了，刚刚稍早说呢在今天晚上的六点钟她在高雄的这个捷运巨蛋二号出口这地方拦了一台计程车，前往到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珊瑚广场，不晓得司机朋友有没有回想起了哦，那个时候我真的有载到一位小姐，路线是一样的，没错，她的行李袋就放在你的后车厢，所以麻烦你有看到的时候呢帮我们拿到就近的派出所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转5，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来为你呢补充一点健康资讯。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为你补充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哇，我今天看到这个，如果你常常会出没在一些呢大卖场啊或超市买东西的话，可以来留意一下，究竟哪个地方呢？诶，细菌蛮多的哦。因为我看到了根据美国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点出了一点，如果说你常常出没在大卖场或超市的话呢，哇，你可能蛮常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个地方，虽然说你只是呢把东西放上去而已哦。不过他就有讲说这是一个超大的盲点哦。他说呢，超市里面真正最脏的魔王级热点在哪里？其实呢是收银台的商品输送带的地方。没错，就是那个欧噜噜齁，那个黑色的输送带上面，据说呢聚集了很多的细菌，而且呢这个细菌量居然比手推车上面的手把还要更加惊人。所以他们也趁机呢做了一个研究，随机抽查了，结果就发现说高达了 100% 的输送带的样本上面通通都检测出了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些呢细菌群，包含像大肠杆菌、霉菌、酵母菌，甚至会引发呢皮肤炎感染的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哦。哇，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是，虽然说你把商品然后放在输送带上面来进行结账，又放上了可能是箱子也好，或者是你的购物袋里面，等于说你回到家还是需要用酒精稍微消毒一下下诶。的确啦，其实每天顾客这么多，那当然在这个输送带上面呢，要一个顾客完之后就立刻消毒，其实真的会蛮忙的哦。虽然说这个超市的换班时间会做一个大清理，或者是做一项什么样的一个消毒作业，但是有营业员啦，在网络上吐露心声说，在每个顾客结账的短短几十秒的空档，要做到完全擦拭消毒啊、现在的在现实的操作上面的话呢，是比较困难的，没有错。甚至说国外有一些大的超市啊，开始引进一些抗菌传输带，或者是像是什么保护套等等的，但是在不确定你家附近的超市大卖场有没有升级之前，学会如何呢聪明的隔离，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关键。所以平常去到大卖场，你可能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旁边的一些酒精，然后可以把购物车的这个手把的地方可以先呢进行消毒一下。哪怕呢可能前面是沾了一些可能前面客人的一些细菌好了，你能够先做出第一步的动作还蛮重要的。好，那另外的话呢，只是说在结账之后该怎么办？那专家有给出了三个超级简单的防菌外挂。第一个就是尽量使用呢自助结账机，跳过呢这些输送带这个关卡。而第二个是，如果必须要人工结账的话，你所有商品绝对呢要带着原本的包装上到台面。如果没有包装的蔬果的话，请你自己准备呢可以重复使用的一些购物袋，然后装好之后呢再放上去才是最好的。以及像冷藏的一些肉品要记得包紧，千万不要让这些汁液呢外漏出来。第三个是结完账之后，然后你也摸完了输送带了，绝对不要呢立刻用你的手去摸你的脸，还是说呢去揉眼睛，一定要去洗手或者是用酒精消毒。以上的话才能够做好呢一个防护，然后至少回到家之后呢再把这些商品稍微用酒精外包装的地方稍微擦拭一下

聊到大卖场，就为你送上来自曹格的这一首歌，叫做 Supermarket， 也是超级市场。其实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啊，食药署这边目前有大力推广呢食品安全五要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洗手，要保持清洁，也是为了防范呢像夏天来到之后啊，常见的一些沙门氏菌或者是大肠杆菌这些引发食物中毒的这些病源的话会产生。所以各地方政府卫生局呢也会定期针对像是超市或大卖场进行环境卫生的一个稽查动作。出门大家呢还是要记得准备一下你的环保购物袋，不只是为地球进行减速，然后更是帮自己的食物穿上一层呢最安全的一个防菌外衣了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单元，帮你补充。

也恭喜呢吴贝雅这一次也是入围了金曲奖的歌后哦。然后这首歌叫做牵手去分手，晚上9:29，待会呢在晚上9:30过后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同样要来进行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也就是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待会见啦。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遏制毒驾，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今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米之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处死刑，使用可处五年，持有也可判处三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伊多咪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伊多咪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伊多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三级和二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使用伊多咪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伊多咪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

0: 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孟新说，
1: 审议的结果将依托米子类共九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两种依托米子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四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0: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十年；施用者则可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4: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3: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南投县国姓乡中兴路发生一起肢体冲突案件，两名男子因家庭纠纷爆发冲突，造成其中一人受伤。埔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并依法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埔里警分局表示，警方在16号下午2点07分左右接获通报，指称国姓乡中兴路发生民众肢体冲突事件，随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处。经初步了解，62岁刘姓男子与35岁蔡姓男子曾有翁婿关系，双方因家庭问题产生嫌隙。埔里警分局国姓分驻所所长陈仁志表示，经警方调查发现，刘姓男子因不满蔡姓男子离婚后仍持续纠缠他的女儿，因此协同54岁陈姓男子前往与蔡姓男子理论，过程中双方爆发肢体冲突，造成蔡姓男子身体多处擦挫伤。
6: 警方已掌握涉案人身份，并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并依相关罪嫌侦办。
5: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感情或家庭纠纷时，应保持理性，透过沟通协调或寻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以免触法并造成他人受伤。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

0: 左南面。
1: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0: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4: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3: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4: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萤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3: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4: 哎，你怎么知道呢？
3: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5: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9:39，要跳到40分了。哇喜阳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或是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阳纯从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都在空中为你服务。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呢，在台一线的南下，在关田路段挤满车道这地方呢，有个纸板掉落在301公里处，也麻烦假如说你正在使用台一线南下的朋友，在关田路段吉曼车道这边呢有纸板哦，帮我们小心经过。在市区当中也没有太多的更新，目前道路上状况呢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岗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5， 紧接着来进行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自单元了。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呢，叫做就是因为有了选择才会错过很棒的宝藏。人因为有了选择，所以变得呢违反规则。一般人生活呢，在现今的这个经济体系之下，不管是任何的人事物当中，都有很多。

多的选择，也因为太多的选择了，所以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变成了大部分人的习惯，也是呢造成是像这样子。比方说你去到一间餐厅啊，你会发现说呢，哇，这菜单真的太多了，选择很多，让你真的是举棋不定啊。或者是有些人呢，可能当看着别桌跟你吃的不太一样的时候，会开始怀疑说，诶，是不是他们吃的比较好啊？还是说每次拿起菜单，就刚刚提到说呢，零零总总，琳琅满目，可是你开始举棋不定了。或者是当你看到你朋友同学日子过得很不错，你甚至可能有时候怀疑，我是不是入错行了，还是选错公司了，于是你就开始三心二意，或者是工作不利，甚至下场呢只好是每况愈下了。甚至有人在街上呢看到，哇，是美女耶，或者是帅哥，那你可能又怀疑说，我自己是不是娶错人，或者是嫁错人了。回到家之后呢，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好脸色，这当然有点严重啦，但也许呢，有时候会有这么样想，那这样下去的话，感情怎么会好呢？就是因为选择太多了，更容易会让自己迷失，不知道自己呢，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今天要分享一段呢还蛮有意思，过去有一对夫妻呢去心理咨商哦。这一段对话就是有一对呢结婚多年的夫妻去寻求咨询。过程当中这个咨商师就突然转头问了那一位丈夫说，诶，这位先生，假如说这辈子规定你只能买一部你最喜欢最喜欢的车子，而且买了之后呢绝对不能换哦，你会怎么样保养这一部车子呢？这位丈夫一听到之后啊，听到车整个眼睛都亮起来了，哇哦，很兴奋的说，哦，哎呀，给讲哎哈，当然是要给他用最好的机油啊，而且每天呢开车每到这个开车公里数里程数的时候一到，就一定呢要去进厂保养，或者是我每个礼拜都帮他亲手洗车打蜡，绝对呢不会刮伤他。咨商师边听是边微笑边点头，但接着又问出了第二个问题了。他说，那如果这辈子你只能娶一个老婆，而且娶了之后绝对不能换，你会如何对她呢？这一句话一问完，没想到这位先生呢，就是那现场非常的安静，安静到顿了下来，所以只看到呢，这位先生就是瞬间脸红了，他转向头呢，去看看他坐在身边的老婆，或者是那个每天呢为他这个操持家务或打理生活的老婆，顿时间心领神会的搂住了他，伸手呢跟咨询师握手说，谢谢你，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就在那一瞬间，老公看老婆的眼神变得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刚刚听到了有关于这个我唯一的选择这个咨商故事，那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敲醒很多的人，是因为它一针见血，而且呢好像戳破了现代人的一些大盲点。我们常常因为选择太多反而迷失了自己。不得不说啦，像我自己本身可能会遇到很善变的一个状况，所以人呢是一种善变的动物没有错。随着年纪和环境不同，我们的标准，满意的标准天天可能都在变。就像我们去餐厅吃饭，拿起菜单好了，好不容易点了餐，结果呢上菜的时候又看着别桌吃不一样的东西，心里就开始怀疑，是不是人家吃的比较好呢，我是不是点错了。还是在每天奔波的职场生活里面，我们好像也是这样，可能看到谁谁谁啊，好像比较风光啊，赚的比较多，我们的心就开始不一样了，甚至怀疑自己，然后如果定不下来的话，反而好像会把眼前的工作给搞砸了。生活里那一些身边默默为你付出，然后最没有侵略性的一些人事物，往往最容易被我们当成是理所当然，而且很不懂得去珍惜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没有选择反而是比有选择更让人幸福。所以当你心里总想着还有退路，或总觉得说后面还有更好的选项的时候，你就不会愿意呢在当下付出百分之百的一个真心跟专注了。
不管是此时此刻陪在你身旁的另一半，还是你每天必须要面对的

情商是来自郭靖的百分百。哇，我刚刚念到一句话呢，就是如果说啦，真的有太多太多的选择，当下你可能就会想说，哎呀，没关系啊，错过这个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所以当下你可能就不会付出百分之百的真心跟专注了。今天分享这一篇，就是因为有了选择，才会错过一些珍贵的宝藏。当有提到说，不管是此时陪伴在你身旁的另外一半，还是说你每天必须要面对的这一份工作，好了，就是用的那一种，这辈子就是他的那种定力跟坚持去面对他，收起左顾右盼的幻想。其实有时候把心定下来，你才会惊觉到说，那一个被你忽略的日常，其实就是这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啊。以上就是今天说有温度的字，希望你会喜欢了。晚上。

0: Lifestyle， 这是来自呢魔力红的主唱亚当跟 A 卡杰森合作的作品。晚上9点58分准备要跟你 say 晚安 say goodbye 了。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都不要忘记可以持续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到凌晨三点钟之前呢，高雄的过港隧道这地方都同样在进行相关的管制哦，所以会封闭的是前镇要往旗津的车道，进行例行性的维护工作。另外一个孔道是单纯是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纯继续在空中为你服务啦，先跟你说声晚安喽，明天见 ，See you。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24.8公里过台北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施工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另外，在国五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6到8.7公里，乌涂到蓬山隧道的这个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一线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的基曼车道有直板，台15线的南下19.5到20公里下福前的内线有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首歌来自苏打绿，叫一起哦哦，10:12。好啊，接下来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台九丁线哦，45公里这边有落石哦，注意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上面呢，国三哦，这边南下苑里到大甲啊，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主线是封闭的。也确实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接下来这首歌，皇后皮箱的作品《一起的你》，原先6月17号一期啊。

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洪佩瑜。12:25，我到3号南向156到164公里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再来呢，还要关注到的这个是在台84线呢，往东西庄到渡头，路网图上显示这边同样是封闭施工，不能过，记得要改道。晚上开车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哈，这很重要。这首歌来自郭靖，叫《一起痛过的幸福》。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哦，有事故消息哦，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侧车道啊。还有国一高架南下44公里机场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啊。听歌吧，一起通过的幸福，来自郭靖，等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午后雷阵雨都已经逐渐趋缓了。那明天只有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明天各地高温大约32到34度，台东地区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而彰化、台东、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明天早晚低温是在24到26度，而西南风明天仍然比较强，在桃园、新竹、台东以及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此外，端午节之前适逢大潮，低洼地区可能会有水会比较高的现象，排水比较不容易。

0: 意，请多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部校车之狼害，五名女子感染 HIV， 引发人心惶惶。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只要终身服药，病毒测不到就没有传染力，可以怀孕生产，传给胎儿的几率几乎是零。记者尤若纯报道。
2: 立委关切这些因为校车之狼染 HIV 受害女子这辈子该怎么办？疾管署署长罗益军表示，只要测不到病毒就不具传染力，也可以结婚生小孩。
3: 那这个他一辈子都毁了。
4: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目前我们艾滋已经是慢性病的治疗模式，所以他长期服药、终身服药，大概通常半年左右病毒就会完全控制到测不到之后，传染力也不会增加，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U 等于 U， 测不到就是传不出去，所以他本身的健康状况可以一直维持良好。
3: 现在小女孩将来可以结婚、可以生产吗？
4: 可以吗？
3: 可以吗？
4: 在那个病毒控制测不到的状况之下，第一个结婚本来就是人权啊，齁，那怀孕生子的话，这个都透过服药控制，可以把比如说传染给胎儿的几率降到最低。
2: 罗益军说，这次事件是在今年初掌握到共同的感染源后，马上与社政、警政等单位合作，提供被害人筛检、投药、心理咨商等服务。感染个案病况稳定，也没有再发现新的个案。评估这次的感染事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艾滋筛检管道多元，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的民众接受筛检，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护自己也保护伴侣。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资金运用。记者杨欣报道。
5: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6: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庆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哈，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哈，所以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5: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今年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案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定刑责，法务部表示已经参考医疗法拟定律师法修法版本，目前正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职业安全。记者林雨辰报道。
7: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这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是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8: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啊，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研报告进度啊，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7: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是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陈立晨台北报道。
1: 南部过去几天雨势不断，云林花生种植采收期却泡水发芽，灾损严重。 农业部公告纳入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

0: 记者施新凯报道。
1: 受到连日大雨影响，云林县麦寮、四湖等乡镇花生正值采收期，却因田地泡水让农民苦不堪言。这次大雨影响到花生的收成，除了泡烂之外，遇到天气放晴，花生就会发芽无法食用，损失超过九成。农粮署中区分署副分署长徐慧莹说，
2: 依据今天的整个的会刊结果，刚刚博士有讲哦，灾害损失的状况，后续呢会综合所有的天气的状况，还有今天会刊的结果，以及委员在现场会刊的结果，我们会尽速从中央这边做主动公告的一个程序的一个作业哦，然后来做相关的一个救助建议。
1: 农业部宣布办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及滴滴贷款，将云林县全县花生纳入救助范围，受理期间至即日起至七月一日止，符合资格的农友可向在地公所提出申请。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在端午佳节前夕，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特别代表局长前往大武警分局慰问第一线执勤同仁，并颁发端午节加菜金，向同仁表达节庆祝福。记者王玉芬报道。
3: 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除了勉励同仁持续坚守岗位，守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之外，也提醒大家在繁重勤务之余注意身体状况，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工作，持续的提供优质的警政服务。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提醒民众，
4: 端午节连续假期将至，返乡及出游车潮预计将大量涌入台九线等主要道路，大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加强重要路口及景点周边巡逻，维护交通顺畅与用路安全。
3: 另外也提醒，连假期间车流集中，用路人应提前规划行程并避开尖峰时段，行经车多路段务必保持耐心，切勿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以免造成交通拥塞或事故发生，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车大众运输工具，避免酒驾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铁路警察局携手水墨大师陈世侯制作端午限定的钟馗斩诈扇以及平安香包，将在全台五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小心诈骗。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与标本及时统计，现在高发诈骗手法包括了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和网络购物诈骗，其中假投资诈骗财损长期高居榜首。为了提升民众识诈能力，铁路警察局特别和水墨大师陈世侯合作，公益授权大师钟馗的画作，用来制作成端午期间限定的钟馗斩诈扇500把以及570个平安香包。铁路警察局局长陈景坤说，希望借由不同样态的宣导方式，能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及利用辨别诈骗的方法。
6: 我们用这个钟馗来做宣传打诈试诈的素材，就不会像以前就只有冷冰冰的数据跟经历了，让我们更有文化气息，相信一定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5: 这次的宣导品也融入165打诈仪表板 QR Code， 民众扫码就可以及时掌握最新防诈的资讯。铁路警察局也预请民众留意三步，也就是不轻易网络主动接触的投资机会，任何理由要求转账前先查证否则不汇款，以及发现依状不迟疑立刻拨打165或110专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以上新闻由任兰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8: Crossing，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8: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吉他，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连选两首歌是卢广仲《不要在一起》跟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好，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待会回来，这首来自 7 to 8 叫一起走。好，稍早呢这边的事故要注意，国一高架南下44公里，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然后排除的是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来听歌吧，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警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11:02，京广路况导航，这边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前呢树枝掉落影响通行。另外，国三北上22.5公里木栅隧道这边路间有碰碰车停放，要请留意喽。国道1号高架南下44公里，这边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排除，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了。稍早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内侧外线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国三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3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5: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6: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4: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6: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4: 以上广告由交通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刚听到的是心扉的作品叫在一起，11:10第二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 这是告五人跟滕刚定一起看

曾玉佳，这首歌叫《想要腻在一起》。11:23，国道一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啊，路径有两辆车抛锚，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注意一下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欧颂的歌，叫《一起看月弯弯》。

阿布斯歌曲叫做《让我们一起》。11:29，国道1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哦，路肩两辆车抛锚，那外线车道还有掉落物啊，要小心一下。另外呢，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内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 Conor Gray 的歌，叫做 Forever With Me。 11点40分，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不能走后麻烦改道。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的抛锚，还有外线车道掉落物，要特别的注意啦。邱凤泽艾薇，这首歌叫一起

11点48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 76.5 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还有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24.8 公里过台北，稍早，蛮早了，两小时前，内外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吗？不知道，没收到消息。你有经过留意哦，国一北上过台北。另外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啊，请你改道行驶，就要到早上6点钟哦。

0: 与杰飞相约的日子在一起。接下来茄子蛋这首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等一下12点钟6月18号会诊路况给你。618、似乎是网购的一个算是蛮划算的日子吧。如果你有要买东西，可能等一下就可以下单了，对吧？听歌吧，待会回来。
1: 听不见谈话的远方。

空冷漠。晚上12点，刚才的脆弱或寂寞都已成为昨日的烟火，别忘了拥抱美丽的自己。我是林采欣，祝您有个好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人梦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6月18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这边路肩两辆车抛锚，外线有掉落物，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啊？经过这里要请你帮我留意一下，是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再来，国道一号一样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的是在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稍早在内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后续消息也都没有收到哈。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请你再看看这边的状况如何。国道一号南下，这是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187.3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部分呢，再留意一下哦，这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哦，南投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224.5到227.1公里中心。

新到南投，那次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不能走，请你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七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欸，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4: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3: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4: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3: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4: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3: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4: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5: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刚听到是 Ella Lanley 的歌 Spin Terms。 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博三南下，愿你到大甲逐渐封闭改道吧。

12: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留意一下哈，路前两辆车抛锚，外线有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是封。

他是小雨，这首歌叫这样好不好。12:28，博山北上22.5公里木栅隧道路间有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国一的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间两辆车抛锚，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请你注意啦。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提早改道行驶。那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前有树枝掉落，影响到通行哦。来听卓一峰歌曲《人格分裂》。

我是梁维一，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起。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李玖哲，这首歌是《坏习惯》。12:39，你有什么坏习惯吗？今年过一半了，6月18号了，快过一半了。那今年可以把一些坏习惯改掉，或者是一些今年的目标，差不多该进度要50%喽。

张惠妹还有瘦子合作歌曲叫做《你说了算》。12:52，排除的是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已经顺利排除喽。

来自 Kelly Clarkson， 歌曲叫做 Meaning of Life。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待会是秋哥，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最后是 Ella 的歌，叫真的我。明晚10点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现在关心到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是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然后再来国一这边南下187.3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路段了，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6到8.7公里乌涂隧道前到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北上蓬山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
3: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都一嘴甲输落去啊！
4: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西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5: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我们是
7: Voxy，
6: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18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星期四，明天星期五端午连假开始啊，现在还没开始啦啊，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动力啊。但如果你端午节连假没有休到没有关系啊。啊，据说呢今天6月18号不知道哪里来的哈，现在为什么这个一年当中会有这么多的购物节呢？据说啊，今天很多的这个商场通路啊，买东西有打折。哎呀啊，这个努力工作为了什么？为了可以买点小东西犒赏自己，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有没有这个好久要计划要买的东西，或者是补一些家庭的生活用品哈啊？趁今天抢点便宜吧。但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可不要逛网购了哈，开车就要专心开车了哈。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CES 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清爽的歌曲，他们是 5050 和韦礼安带来的 Say Yes，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都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像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柱五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好，小心的开车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关诗敏，爱的嫌疑人。

来自关诗敏《爱的嫌疑人》。1:15，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啊，夜间的施工啊，在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00啊，南下的181公里南屯的出口往龙井的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啊。主线车道方面呢，啊，看到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部分呢，看到在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还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那继续往南，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中兴入口往南投的方向啊，这里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00啊。所以今天事实上不少的这个国道哈啊，有这个出入口施工封闭啊，或者是整段的道路都是施工封闭啊，麻烦你提前留意啦。好啦，再次感谢你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魏佳莹，这首东东路。

稍早听到来自魏佳颖的《东东路》，然后是南学妈妈的《东山再起》。1:24啊，在稍早呢，台九线哦，说南下的68公里二城之前的路段呢，说路上有树枝掉落，会影响通行啊。我们这里是通报过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哈，暂时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再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那么夜间呢，省道的施工好，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啊，以及在北上的17:09到15:05，从芦竹到林口之前啊，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哈，麻烦你提早这个根据现场的指引了哈，改走台15线就 OK 了。另外呢，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啊，那这里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好了，看来今天的夜间道路状况依然是优良稳定，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维护下去啦。有路况报警广，它是浪花兄弟纯爱。

0: 我们出发。
1: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0: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1: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0: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1: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0: 王小明，
1: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咕咕。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时间来到这么晚了，看到在各地的天气状况呢，还看起来已经稳定很多了哈。昨天下午在北部区域哈、也是这个瞬间下了好大的雷阵雨，结果呢这个到了傍晚，大部分都这个慢慢的停止了，但中南部山区还是有部分地区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也有短阵阵雨，对吧？这个一直到今天呢，已经6月18号，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降雨状况应该会比昨天再来的和缓一点只有在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各地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发生了所以呢，随时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呢，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各地的高温都已经上探30度以上了不但都是30度，还是32到34度。中央气象署呢，甚至还对于彰化还有台东还有花莲部分地区发布的是高温资讯尤其呢东部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台东容易出现焚风，所以呢这个有部分地区今天不止32到34度，甚至还会高温达到36度以上，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

天气开始正式进入到了夏天的典型气候，哇，天气很热，哎，这个反而会让人真的是更昏昏欲睡啊，不想工作，对不对啊？虽然说这个夜间啊，这几天其实凌晨的天气都好很多了哈，各地呢大概都是24到26度，不算是太热啊，只不过呢这个夜间工作到一半哈，这个时刻大概对夜间工作朋友们而言也是已经超过一半了，对不对？体力用了超过一半了，哎，这个时候好像需要来点短暂的午睡，哎，午睡通常是中午要小睡，对不对啊？没关系，这个午睡到了现在呢，好像也可以使用午夜的小睡，也可以叫午睡，对吧？这个短暂的午夜的小睡之后呢，再开车好像又更有精神，对吧？啊，甚至呢，这个有些朋友哈，可能是白天兼职一份工作，晚上还兼职一份工作，哇，那真是辛苦了。有的时候呢，还需要一杯咖啡让自己提提神，把咖啡再加上这个午睡呢，事实上如果适当搭配的话，有研究显示会让你的这个注意力呢，以及让你的这个疲劳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恢复的更快一些。有研究来自英国的拉夫堡大学睡眠研究中心曾经进行一项经典的研究，这个研究人员呢让受试者在轻度睡眠不足的状况下这个模拟驾驶测验，然后呢研究人员将受试者分为咖啡组、午睡组、休息组以及咖啡加午睡组，就发现一件事情呢这个咖啡加午睡组在警觉度、专注力的表现上都优于其他的组别，比起单纯喝咖啡或者是单纯午睡，都这个有更好的疲劳改善效果。

就说哈啊，这个我们一般想象午睡是中午了哈，但我们夜间也 OK 了哈。这个午睡，你要是到了这个凌晨的可能十二点一点多，你觉得需要午睡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你当然可以改善疲劳啊。你觉得需要喝杯咖啡再继续开车，其实研究上面也是可以改善疲劳，但研究发现呢啊，你如果把小睡加上喝咖啡这两个适当组合的话，没想到它在改善疲劳的这个程度上面是优于其他两者。为什么啊？因为呢，这个睡眠和咖啡形成接力作用。事实上呢，这个喝完咖啡之后，如果立刻小睡个20分钟左右啊，这个大脑呢会进行短暂的部分的腺苷被清除，也就因此哈这个咖啡因在这个大脑开始作用，然后你小睡完了之后，就会发现呢这个大脑呢这个完全这清醒的程度会比起单纯喝咖啡或是单纯午睡还要来得好。不过呢如果你想要这个利用适当的喝咖啡然后小睡的这个组合哈然后呢提振精神的话，也有研究专家提醒一件事情，你小睡也不能睡太久啊，你可能喝完一杯咖啡，或者是你一杯咖啡可能需要慢慢喝，你先喝个半杯，然后呢再进行小睡的话，这睡眠呢不要睡超过30分钟，因为睡超过30分钟，你大脑是容易进入比较深沉的睡眠阶段，这时候如果被闹钟叫醒可能会出现所谓的睡眠惯性，反而更头昏脑胀，反应变慢，甚至会比还没有睡之前更疲累。所以呢，你如果需要咖啡小睡以15到20分钟最理想这个直接设定闹钟，然后醒来之后呢就起身做做伸展。

喝喝水走动，避免小睡之后更昏沉。不过呢，这个咖啡小睡你要提神的话，营养师还是建议你啊，首先第一个不要空腹喝咖啡哈，尤其你本身有胃食道逆流、胃部敏感的问题，朋友建议要吃点东西再喝咖啡，才可以减少咖啡对胃部的刺激。另外呢，不要刻意喝超浓的咖啡、浓缩咖啡啊，你反而容易出现心悸、焦躁，或者是影响你该睡眠时候的品质哦。另外避免摄取过多的糖分，不然呢，这个一下子摄取很多糖分，然后呢这个你的血糖啊就会快速的波动，所以其实呢可能还会影响到你的体力，而且还会额外摄取太多的热量。最后呢还是要留意摄取的时间了哈，因为一般人呢代谢咖啡因需要6到8个小时，部分代谢较慢的人可能需要10到12个小时，所以你本身如果是容易失眠的话，最后一口咖啡喝完的时间应该距离你睡觉的时间最好间隔10到12个小时。此外呢，健康的成年人每日的咖啡因摄取量也不建议摄取超过400毫克，以影响你正常应该要有的长时间睡眠。当然这个长时间的睡眠仍然是关键，咖啡小睡只能够恶补一下重点其实还是该长时间睡眠的时候要睡饱。

来自 Billy Wee， Billy Eilish， 怪奇比利这首 Blue， 1:45。好，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啊，要提醒你哦，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另外，这个其他有全线施工封闭的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魏如萱，哎呀，哎呀。

哦当中的一粒沙，也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嗯，怎么感觉好像在讲我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啊，变成走进童话故事里了呢哈。好，看到在市区的施工呢，在台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清晨六点之前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李嫣，我只要你。

李嫣，我只要你，1:57。待会儿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持续邀请你让警广陪在你身边。两点之前，李家欢开放世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是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81公里南屯的出口往龙井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一的主线车道呢，南下的 187.3 到 189.3 王田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投方向施工封闭，也请您提早改道。还有在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另外在南下的224.5到227.1中心到南投，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看到在国道五号部分南下的这个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导水设施检查，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进行灯具清洁。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以及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祝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4: 哎呀，不行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哦哦，怎么头一阵晕啊？
3: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4: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1: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今天结论国去哪位啊？
6: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跟以前没几款都乱呢，三去探路的车嘞，晚你走走不认头枪枪嘞。
5: 嘿呀、啊，后台后去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面摆就天还没来。
6: 嘿呀、啊，三去的都扶上天树，会当冲一位哦。故事先下林沙，他家就会来来去去，接接连到感情，让搬来个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难讲，俺家家来送俺个天下天的个结论过来。
5: 哎，说菜懂啥的呢？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防爆。敦亲又睦邻，住宅防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真的不。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我

不管是酒还是烟啊，这个开车都严厉禁止了哈。当然不能完全不能喝酒，开车开车不喝酒，对不对？啊，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呢，也提醒你哈，哎，你这是非常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啊。啊，这一只手叼着烟呢，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事实上也是蛮危险的。而且呢，乱丢烟蒂，事实上啊，也会造成环境负担，还是有可能被开罚的，对吧？啊，所以呢，提醒你哈，这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状况呢啊，看到在台61线呢，说北上的36到34公里桃科到草踏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啊，这个外侧车道施工

0: 喽。
1: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啊，年轻占这个我们一辈子的这个生命好像太短暂了，过后呢就变成欧巴桑或者欧基桑，对吧？这首歌曲欧基桑冲了啦，即使身体年龄不年轻，心态可以年轻，对吧？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今天6月18号，明天6月19，三天的端午节连假，即使可能还是有部分朋友哈、啊，必须要坚守工作岗位，对不对啊？但是呢，啊，这个一般你要是见了红就休的朋友啊，明天应该会有比较多朋友是休息状态。三天的连假呢，事实上端午节也是三大节日之一哈，所以呢，为期三天的假期，这个高工局考量，可能会有不少民众有返乡出游的需求呢，预估啊，这个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8到118万车公里。明天呢，啊，这个第一天呢、啊，这个车流可能会集中南向是比较多啊，南向呢更可能会达到6500万车公里，是平日的1.4倍。也就因此呢，朋友们，如果你要在这个端午节连假出游或者返乡、哦、甚至你只是使用道路也好，都要留意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

夜间工作，夜间开车要小心啊，夜间工作事实上可能也真的需要小心了哈，啊，注意自己的安全很重要。时间是凌晨。

好，首先呢，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星期五到星期天哈，这个国道全线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都会暂停收费。那么剩下的19个小时哈，都会是单一费率。其中呢，国道3号的新竹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除此之外哈，还有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明天端午节呢是南向的方向进行匝道封闭啊、首先在国道5号的石碇还有平林，从凌晨的零点到中午12点都会进行匝道封闭。还有呢，这个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哈，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浦沿系统南向方向也会匝道封闭。所以星期五呢是4个匝道进行封闭哈，这个在中午之前。所以看来呢啊，这个星期五端午节当天你如果要南下、哎、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话呢，走国道三号是没有任何匝道封闭的啊。可是呢啊，在这个最后两天、哎、小心国一国三国五都会有相关的匝道封闭。星期六呢啊，在早上之前呢 啊这个中午之前啦啊，都还是南下的方向进行匝道封闭啊。星期六的早上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离南下入口匝道实施匝道封闭，这三个匝道早上要避开。那么下午呢哈，6月20号星期六下午呢则是北上的方向进行封闭了啊。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呢，国一的湖尾交流道还有浦沿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交流道，这三个匝道都会实施匝道封闭。除此之外呢，星期天也是一样哦哈。星期天呢，在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国道1号的湖尾交流道还有浦沿系统交流道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交流道，届时呢北上匝道都会实施匝道封闭。所以 这个国道5号呢、哎、这个匝道封闭集中在前两天都是南下啊。国一国三国五呢，国一和国三哈，这个国一是三天都有匝道封闭，有南向有北上的要多加留意。国三北上的匝道封闭只有星期天下午。最后呢是高承载管制啊，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呢下午的一点到傍晚的六点呢、哦、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车子要坐满三个人才可以上国道啊，在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时段。不过啊，国道五号素来也是这个周末啊可能就已经容易塞车了，连假就会更容易塞车。所以提醒你这个上路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国道的车流状况，你可以收听警广，你可以借由1968的路网图了解各个交流道的排队情形啊。如果需要改道的话呢，国道五号你可以改走开台九线啊，国一国三新竹往返台南地区呢你可以机动性改走台61线来行驶。

好轻快的歌曲，不依呀不依，飞呀飞，客语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27啊。接下来三天呢，除了是端午节连假，事实上现在这个时间哈，可能对于毕业生来讲，国三的啦，高三啦，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啦，已经是暑假了，对不对？可能需要爸爸妈妈的留意啊，这个小孩子找打工或者是找工作的状况啊，我看到了一个最新的诈骗相关案例哦，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哈，这个经过大学四年拿到毕业证书了，成为社会新鲜人要找工作，然后呢，在社群软体上面哈，看到了一则模特儿的征才广告啊，这位毕业生呢，也评估一下自己的外貌，觉得还蛮不错的，应该是有能力胜任，所以呢，就点击决定要表达应征意愿。然后呢，对方啊，只是叫这位毕业生哈、到 LINE 的群组记事本之内签到留言，并截图回传啊，这个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随后呢，对方啊，不是跟他约见面进行面试，而是直接叫他加一个 LINE 啊，说这是主管的人物要给你认识，简单来介绍公司业务发展，从来都没有见到面。隔天呢，这位毕业生哈、又滑到了翻译征才的工作，他就想说，模特儿的工作可能时间比较弹性，那么翻译工作可能时间也蛮弹性，好像可以一次兼职两份工作来打拼哈，加上他觉得自己的外语能力也不差，所以呢就点进去想要应征，没想到应征流程一模一样。

都是在 LINE 的记事本留言报道截图回传，接着就有专人私讯联络。两份工作呢，注意这位大卫大学毕业生完全都没有见到对方本人，没有面试。原本以为呢，哈，这个介绍好像已经这个开始步入工作轨道了，结果没想到对方都异口同声，两边的工作都异口同声告诉这位毕业生要介绍另外一个叫做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啊，在对方的鼓励之下，哎，这个毕业生呢，他没有想到，当时我明明就是应征模特儿工作，当时明明就是应征翻译工作，结果呢，啊，原本应征的工作一项都没做到，反而呢，啊，这个对方要他投资，然后来进行分红，但是投资之前要先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因此这位毕业生哈，一一按照对方的指示汇款。但是啊，后来啊，他和这个亲友们分享自己求职的过程，亲友才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哦。哎，奇怪，哎，这个财力证明干嘛汇款啊？对不对？啊，这个时候这位毕业生才冷静地回想，钱财有去无回，而且最后做的事情完全跟自己原本应征的工作内容都没有相关，这根本就是诈骗啊。

相关的一个诈骗案例呢？啊，因为现在毕业季呀，希望呢这个所有的毕业生都要提高警觉，爸爸妈妈也要同步一起来关心啊。这一种找工作就是要赚钱，还没赚钱先汇钱，那五颗零嘞哈，要缴交财力证明啊，而且财力证明缴交的方式还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这一律都是诈骗。正当工作不会要求这个提供这个工作这个应征者哈提供财力证明或是先支付资金才能上班，看到高获利低风险快速赚钱都要特别的小心。社群平台兼职广告呢应该多方查证对方的背景合法性，找不到那就不要应征了就找别的工作试试看吧，找合法的管道保这个保守呢确定有薪水可以赚，有历练可以历练这样子呢才会比较安心，对吧？这个遇到相关的状况呢都希望这个当事人齁一定要找亲友求助，或者是想起三个字 ,165, 来让专业人士帮你一起判断啦。喜爱要把它给，但滴滴，喜爱要把它给。La Voice Awang 这首歌曲《少年阶级》。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廉洁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人物。时间凌晨2:3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顺啊，夜间的施工还是要麻烦你留意。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156到164公里啊，院里到大甲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这个可能提早规划改道到国道一号啊，或者是走台六十一线梯。一带行驶啊，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都是施工封闭；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如云。

许茹芸的《泪海》跟徐怀钰的《雨伞》，我觉得一定要一起听，不但都水汪汪的，连旋律都很搭呢。时间是凌晨的2:48。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看到在台北市仁爱路四段和复兴南路一段口呢，西侧的公车专用道这里道路在进行掏空作业了哈，开挖作业的处理。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兴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只是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那么忠孝桥呢，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一样有移动性施工。

连续两首歌曲都是跟夏天有关，但是夏天怎么听起来比较哀伤呢？刚刚是彭于晏，他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过专辑，一整张专辑哦，算 EP 啦哈，有五首歌，这个非爱不可这张 EP 当中的转角的夏天，之后是黄家千啊，他曾经是歌手啊，其实现在也是歌手啦哈，然后呢现在这个音乐这个重心呢比较多在演戏，甚至你要听他唱歌也许可以看他演的音乐剧。刚刚听到来自黄家千三个夏天。很快的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那就送给你真的是热情奔放的夏天歌曲了，藤木直人歌颂夏天的人在冬日啜泣啊，歌名听起来好像又有点哀伤好了，等等三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罗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原本呢，在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之前，有树枝掉落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都施工封闭了，到6点钟。还有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也麻烦提早改道。主线车道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87.3到189.3王田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提早改道了。再往南，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中兴入口匝道往南投的方向这个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提早改道。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

0: 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踏车袂过来。
1: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错失误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敢是厝外拍拼的囡仔啊？厝外拍拼的这段日子过了敢好不？哎，这个我觉得听完这首歌曲呢，这个在外面打拼的游子哈，都会潸然泪下，因为这个歌手林怡元他也是这样的心声啊。林怡元他是 Trash 的吉他手，很妙的是 Trash 啊、这个几个团员呢聚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唱中文歌啊，可是呢啊，他们在这个有自己的作品哦，包括林怡元啊，包括还有这个其他的成员哈、哦，奇妙啊，他们发行自己的作品呢，都唱台语歌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我是逸勋。刚刚听到来自林怡元的歌曲《彼天》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林怡元刚刚的《彼天》写的是南部孩子来到北部打拼的心情啊，这首歌曲大概就是对于这个原生家庭背景的一个算是回顾吧。它是吴永吉这条歌合作刚聊。

0: 聊破坑啊，
1: 不敢聊。刚刚听到林怡远呢，是从南部来到台北打拼的孩子吴永吉，他是这个董事长乐团的吉他手兼主唱啊，也被称为是爱写歌的工人，因为他这个来自工人家庭，哎，所以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刚聊》啊，写出了这个刚聊的工作生活样态啊。啊，不知道听完你会不会觉得有共鸣呢？哎，就是因为哈啊，他的写歌呢，还是这个把他自己接地气的一些背景啊，写在歌曲里面。哎，所以啊，他发行的这个专辑呢，他事实上去年啊有发行过一张专辑，哎，这个推扣来那压低，让他今年呢是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那我想啊，这个音乐人其实在意的不一定是得奖，而是希望音乐唱进你的内心，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原本哈在这个台九线南下的68公里二程之前，树枝掉落状况会影响通行，是接货排除。哎，可是呢，这个夜间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麻烦你留意啊。首先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马西港宽哈，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改走台15线。然后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这里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突然觉得呢，好像刚刚吴永吉的样子的刚聊那种风格的歌曲，好适合代言是吧？提神饮料啊！好了啊，这个也许 一天一杯的提神饮料是你的日常，但是呢啊，这个好好提神的方式，事实上还是睡饱了哈。希望夜间开车你有时间可以休息啊，然后呢，哎，这个要休息的时候认真休息，开车的时候认真开车，好吧？来自杨乃文和伍佰的《说不出口》。

有光的地方就表示有人有车在行走，对不对？得开头灯嘛，对不对？啊，不是啦，啊，这个传统是讲有光的地方就有希望。刚刚听到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依着光》，时间是凌晨的3:27，啊，但说的也没错了哈。啊，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确实打开头灯，小心的开车啊。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专线0800-000-123。来自文慧茹的歌曲《Crush on You》。

0: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在台湾，百花齐放。
3: Konnichiwa，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信色宠若惊。
4: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5: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6: 我是豆灰豆花。
7: 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6: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8: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怡静。当您浏览 Facebook、IG 等各种社群媒体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一些由谢金河、张国卫等名人代言的广告，并且邀请您加入 LINE 的股友社或是粉丝团，请注意，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广告，是诈骗集团冒用名人图像进行的诈骗，请您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任何讯息，都务必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意加入陌生人的账号，以免受到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目前呢，全台各地平地的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4到26度清晨呢还算舒服，但是这个白天呢，因为西南风影响，东部地区就变背风侧了，尤其在台东县呢，中央气象署预告有可能会有焚风发生几率哈，所以今天针对了部分的花莲、台东，甚至是彰化山区啊，发布这个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昨天呢，这个北部地区各地山区下起了午后雷阵雨，挺大的。今天会不会下呢？还是有可能会下啊。这个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滞留锋面减弱，台湾的这个西南风也稍微减弱，可是大气仍然不稳定，午后的热对流发展还是有可能会产生。所以呢，朋友们啊，在尤其中午过后，

在天变个乌阴乌阴的感觉哈，就是要带雨伞了哈。那还没有下雨之前呢，白天事实上都偏热啊、这个各地的高温都可以达到31到34度啊。到端午节，明天就是端午节哈，说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呢，太平洋高压会增强哦，一天比一天热，各地都是晴朗典型的夏季气候。那么说下一个礼拜四、下一个礼拜五有可能啊、会有这个梅雨季的最后一道封面靠近，哎，梅雨还没下完呢 啊！但是呢，因为是一个礼拜过后的事情哈，各国的这个模拟差异仍然是很大，持续观察啊。但可以知道的是，端午节连假要出门的话呢，要做防晒，多喝水啦。梁咏琪这首《胆小鬼》。

8:40，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夜间施工啊，通常到清晨6点左右了哈，所以还不少需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像是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北上哈，这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的王田出口和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三号呢，这里在北上的这里是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头的方向封闭施工，还有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胆小鬼，现在这首歌叫贪心鬼，葛仲山的歌曲。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49啊。刚刚听了一连串跟鬼有关的歌啊，胆小鬼、贪心鬼，还有有鬼。跟鬼有关的歌还真不少，现在要送给你这首歌，王晶晶《心里有鬼》。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导水设施检查清洗，到6点钟北上的雪山隧道

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理作业啊，一样到六点整。再往北，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洁工程哦。

这个生活最高原则，保持肃静，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讲座家，请你不要在这鬼叫。这个开车呢，我们也希望保持最高的行车礼节，不要乱用滥用喇叭啊。这个必要的时候友善的使用就可以了。时间是凌晨的3:56。啊，鬼太多了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要送给你的歌，送给你一首跟神有关的歌吧。最后送给你岛古童的太阳神，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陪你一起到天亮时光了。那么明天端午节一讯没有放假啊，所以明天也没有放假的朋友呢啊，我们就一起空中见了，祝你有个愉快美满健康的一天，明天见，拜拜。

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施工封闭啊，在往南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主线车道呢，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中兴入口往南投方向啊，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清理作业。那么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施工改道，要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到了午后，哎呀，这个典型夏季午后赛跑后尴尬哈。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在清晨的时候，南部澎湖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那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今天东部这边会有焚风的可能。

场花东的这样的即时景象。你说三个美宝要去你海边哦，哎哟，你到中岛去看看哦。今天呢，彰化花莲台东哦，都有高温提醒，那尤其台东这边是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哦。调节一下气温哦，台东真的很美，不过在夏天中午前后哦，你就觉得没有地方可以躲，你知道吗？哦，真风少女唱的歌曲《海风》。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还是施工的点要留意。在目前在

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然后南下乌涂隧道前到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北上蓬山隧道内侧施工中，然后国三

哦，是江志峰唱的歌曲《梦月想你彼一暝》，4:20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的南下王田出口，然后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那南下呢，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南下还要注意王田交流道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国一的北上南

南屯到台中外二线有施工，小心啊！路况了解，当波冲将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龙千玉单思语对青梅挂起都情偶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荣荣。咱都不是替派人，让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不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好，已经4:2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像国三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

而国十东向燕巢系统路段外侧有作业在进行哈。好，再来在国三北上的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还有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全线车道要注意，也是无法通行哈。目前在国三施工的点马西古拉维内。好，如果说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哦。

欧现时间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不少哦。国一在南下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是施工封闭中。还有在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同样情形。以及南下王田交流道外二侧有工程，那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也在施工。国一还有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到南下中心到南投内二侧有工程，那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投方向这边也是封闭的状态哦。

0: 国三还有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要留意哈。国十东向燕巢系统外侧施工中。路况补充，车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卓文萱不要不要，跟瞌睡虫不要不要挖过来，把酒杯千万唔通拎起哈。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4:42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务必留意内线哦，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哦。好，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74.7公里高原前的内线，内线要小心，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另外，国三目前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也在施工，北上还有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好，路况呢写当播穷，加麻烦卡顶威0800-0001-23。

日本呢，在岩手县这里呢，有一种特殊的活动，那就是有马来游行的，这是非常历史悠久，是百年的传统祭典。而在这个祭典里面，会有马出来然后参加游行。其中呢，有一匹小马。照来讲，他们这个每一年六月举办的这个传统祭典。这种赶马会呢很有趣，就是那个马要把它装扮得很鲜艳然后挂满了铃铛，哇，那个祭典也是很有在地特色然后其中有一位工作人员，他牵了那个很年轻的小马呢，结果呢发生一小段的这个插曲可能因为祭典的时间太早了那匹小马呢觉得太早起来了好累活动一开始人家就是跟着游行嘛是精神抖擞，他没有，他累了，他直接在草地上就瘫下来，人就睡了。你有看过马那个打呼的感觉吗？他非常非常放松整个就贴在那个草地上哇，穿的紧勾子很鲜艳，但是躺在那边熬困蛮好笑的。他说那个，然后那个负责牵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想说进来进来，他很想把他叫醒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没什么

作用哈，那个马完全不理他，后来干脆放弃了，就陪着这匹小马一起躺下来算了，你罢工我也要罢工哈，看来真的很爆笑的画面。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龙毅所演唱的歌曲《未来航海》。哎呀，这个歌非常愉快的前进，然后我看了一下窗外梯更啊，哎呀，这是夏天的好处哈，天亮的特别早哈。你把揪了背后金哈，来，现时间再过几秒，4:50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愿你到大甲这一段全线撤道的是公益点 Gaso， 所以这一段呢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哈，马丘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三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哦，内线要小心，两台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哎，招白张文姐瓜虾，今麦时间四点五十四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国三这边有事故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国三的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内线哈。马祖的背后金拜托要注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哦，这是李翊君跟他的女儿王敏纯一起合唱的歌曲《有你就甜蜜》，这是母女对唱。接下来听一下父女的组合。蔡依德跟他的宝贝女儿帮
1: 忙嘛，
0: 哦，麦哥哥
1: 啊，裙就穿这么短，轻轻换一件，以后是要来嫁人了。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时间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折叮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务必留意内线内两台小客车追撞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多加留意哦。国一的话，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还有南下呢，在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也是封闭当中，还有南下在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有作业哈。而国五呢，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施工哦。国十东向燕巢系统要注意一下外侧的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澎湖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温度方面，目前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 29.5 度，那台中北屯这边 29.2 好，基本上目前是中部的温度比较高一些。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4到28度左右。

哦，陈淑桦的歌曲《聪明糊涂心》，有时候看不清楚哈，不见得是眼睛有问题，是心里不明白啊。5:10哦，目前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哈，这里有2台小客车追撞了，小心啊。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呢，嘟嘟好，是5点15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事故点，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内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把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三施工的点，还要注意南下呢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这一段哦，这一段的施工先前已经结束了。那国三呢是在

南在北上，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棚改场，那在17号的时候举办哦，全国优质安全验证绿竹笋评鉴，这是全台湾哦的一个角逐，然后比的是绿竹笋，分好几个组了哈，有机组、产销履历组，结果损亡呢，两组的损亡都来自新北市三峡。哎呀，三峡绿竹笋嘛，盖这么呀哈。在北部这边，绿竹笋三巨头，除了三峡之外，还有八里跟五股啊。哇，大家真的毛起来哈，不要丢哦。那这个绿竹笋呢，要比赛呢，要选什么？外观的色泽、柔嫩度、糖度啊，还有它一个吃起来的口感啊。说那个竹笋，包括它的那个笋尖啊，哇！还有糖度哎，哈，这是在蔬菜里面很少见，还可以比糖度的。

哦，就是一样，收起为瓜叫叫笋呐，哦，竹笋出头天，好、哦，其实那个进第四奶郎不太希望他出头天，对吧？哈、哦，哎，他你冒出来之前，光阴采收，不然说笋子一旦看到他那个青色，那叫露出来哈、哦，笋尾青青的话，啊，那价格应该是这样扣哈。哦哎呀，不过说实在的，竹笋，我们说在挑选竹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很多人会建议说，它要有一些角度，有点像牛角那样的弯度哈、哦。当然要够厚实啦哈。嘛、哦，每当公黑烤这多啊，结果剥下来只差一点点。它为什么要有弯度？说竹笋它要想办法离开母体，离开它的母株越远，那代表它的能量越强，它吃起来呢那个营养啊。口感啊会更丰富齁、哦、因为一周点金怕片你不是要出头天一起金你有没有离开很安呢齁齁夏日炎炎哇竹笋金嘛登掉席齁还有接下来这种哇在夏天的时候嘛是金塔鼻来山苦瓜酸苦瓜用苦瓜来炖排骨汤美味しいです西班子乐团请为瓜叫酸苦瓜

哦，这一首歌《耍扣龟》其实它是有一种人生的比喻哈。如果用蔬菜水果来逼这力，你会挑哪一种？也有的人走的真的是山苦瓜的路线哈，自己就是说真的很苦哈。我不知道山苦瓜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苦，但他对别人是有帮助的。有这种嘛哈，咖喱咖假扣东者假报，但是都在成就别人，嘛是有哦哈。所以有一天山苦瓜那门工咖喱，我想那边过这款的日子哈。但也有的人哈，喜欢成就别人哈，假扣东者假报。来五点二十七分哦。假如说苦瓜为什么会苦，因为它的内膜里面苦瓜含有不只是葫芦素，还有苦瓜素。那它最主要存在苦瓜的表皮白色的内膜还有苦瓜籽里面，那其中在内膜的浓度是最高的哈。好，那苦瓜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这个苦瓜素葫芦素，它呢是为了来对抗外界昆虫或草食动物哈，这是他的求生之道。但是我个人很喜欢那个买苦瓜然后炖排骨哦，我觉得那个味道好好，但是我不敢吃苦瓜。我每一次我都在外面啊点那个苦瓜排骨，我都有攻击过黄金脑口微微哈，就是跟老板说，老板我要苦瓜排骨，但是不要苦瓜。就是要苦瓜的汤了，那个熬成汤的时候我们那个汤的滋味很有深度哈，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吃苦瓜哈。这种现在是算吃饱的人了。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医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医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溢线雷达波到底家哦。而国三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哦，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北上的 74.7 公里高原前内溢线，内溢线要小心哈。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在进行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然后南下王田交流到外二侧都有作业。再来南下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哈，还有南下的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也是无法通行哈。南下还要注意中心到南投内二侧也有工程。

台74线现在最新通报，台74东上 32.8 到33公里过大里二外线呢，有一只鸡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哦，这大冢爱唱的《樱桃》，金钩子对吧？帮你打一下瞌睡虫。5:36啦，尽管我是雅玲。台74线东向33公里，过大里二要。

注意一下外移线哦，有这个机被撞到了。而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移线，内拉培达的刚掉在这里不久啦齁。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高原前的内线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齁。路况啦，写当波冲这么换卡点为 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内线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哈。而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33公里过大里二外线先前是有机被撞到了，也是要留意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好，我们来想一下，夏天哦，也是心血管疾病哦一个好发的季节哈、哦。大家可能以为说就是天气冷啊，冬天的时候才会。那夏天为什么要注意心血管的健康哈、哦？因为呢，夏天你的水分蒸散的比较快，那如果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血液相对来讲会比较粘稠哈。哦对心血管来讲，血液太粘稠也不是很友善哦。那我们来想一下，心血管疾病发作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了剧烈的胸痛、胸闷哈、哦。那如果说到这个情况，很多人应该会赶紧就医。但是医生特别提醒，其实，在心血管疾病发作之前，已经有出现一些症状，但是它比较不明显啊。哦看起来跟心脏无关，其实是在告诉你的心脏在发出警讯了。比如说会出现下巴或者是脖子这边手背的疼痛，或在活动的时候觉得胸口闷闷的哈，然后容易疲倦，甚至有恶心，还有就眼前突然发黑，走路腿会痛，其实这都跟心血管异常是有关联的。很多人如果说你是胸部胸口这边闷啊，会觉得不舒服喘不过气来，当你直觉就想啊心脏有问题或心血管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呢走路腿会痛，他绝对不会想到这里哈、啊。那刚刚讲说这些的症状如果有一些经常反复出现哈、啊，当然不是你只有单纯走路腿痛啦哈、啊，你还会有其他的就是容易疲倦啊，胸口沉重啊，闷啊，甚至有恶心这种感觉，如果它都是反复出现，要赶紧就医，先去做检查哈。

哦，很搞笑又有幽默的几对瓜 Q， 台客电力公司叫做老醋逼，特别觉得他这个节奏哈，因为给给打那力在不哈，但是很有趣，很适合打瞌睡虫。都下是老醋逼呢，说来来带点嘛哈，来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吴永吉，吉董。家里出的专辑里底，收尾这块歌叫《地点》嘛。

0: 哦，会有乡土特色茶店啊，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啊，就叫茶店啊，为什么这边没有卖茶只卖酒呢？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

5:54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过大里二外线有机被撞到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线，轮胎皮还掉在这里啊。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明天就是端午连假开始了，阿里尊比杯的气疼到处齁，有的要去看划龙舟齁，然后呢有的要去招垂美丽的风景。然后来讲一下六月在山林溪这边是绣球花盛开的时节，说这里将近百万朵绣球花齁，哇开好开满，重点是颜色非常多元哦，桃红黄绿灰蓝五颜六色齁，预计会吸引蛮多的这个观光客人潮哈。那因为端午节连假会转为好天气，所以公路局预估哦，日月潭跟清境农场、合欢山这两大旅游的轴线，会很多很多游客来呀、啊。所以建议尽量避开塞车路段哈。当天往返游客在早上10点前抵达。那如果是有要在这边过夜入住的这个旅宿者，可以在下午3-4点以后才进入啊，尽量避开哈、啊。阿伯，请假要有心理准备哦，是容易塞车的哦。然后说，埔里往日月潭的游客，如果因为水社路段车多回堵的时候，可以改由台21线九龙。

从路口左转，台二十一甲往达一郡方向哈。哦，总之端午连假应该蛮多热门景点哈，真的抢抢棍哈。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在公祭拜挖爱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乙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刚通报的北上361公里关庙前，外乙线有狗狗在跑动。

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一留意南下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目前还是封闭的，还有南下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同样情形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施工封闭也还没有排除哦。而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再过几秒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晴，吉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雨，澎湖是零星短暂阵雨哦。但是到了中午以后，哎呀，戏剧张力很强啊，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在西半部会有零星短暂雨，那午后尤其中部以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哦，今天有高温提醒，针对的是彰化、花莲还有台东，尤其台东要注意有可能发生焚风的情况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在彰化的花坛 29.5 度，台中的北屯丰原这边也有29度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4度，中部今天最高33，南部赶快哦，马西沙子细的哦，东部最高也有34哈，离岛高温有到32度啊。

哦，来自曹格所演唱的《阳光》，还带着一点异国风情。好，那个阳光终于露脸了。那前几天呢，有些地方雨真的下得蛮大，比如说台南关庙这边的一滴口口淡淡哦，等说看什么时候雨停，因为最主要关庙面要赶紧齁、哦、要关进来提出来胖对吧齁、哦、真的同样的天气大家心情不一样。像如果是关庙这边就希望你关进齁卖个乐啊。那如果农民来讲就说哦进来进来水库多进账一些那个灌溉用水才不会有问题齁、哦、大家期待不同啦齁、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不管什么天气都有人会得到好处对吧齁、哦。好，六点十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大概十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北上大约在361公里关庙前外线，先前是狗狗在这边跑动，不知道它是属于短跑健将还是啰啰蛇一种，那只知道十分钟前它在这边跑动，是否给小用真假不晓得，但如果在这周边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狗狗的动态，小心哈。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好，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哦，两根大木棍让你家里的设计呢。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线轮胎皮还在这里啊。那国三先前北上在关庙前外线狗狗在跑动齁，注意一下这附近这一带齁，看够有影点吧，小心啊。倒是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咯。好，明天就端午连假开始啊，对吧齁、哦、好呵呵。端午节除了想说去哪边玩，哎呦，我一直觉得端午节那个许仙跟白娘娘的故事齁、哦、还蛮适合那个防诈骗的，你知不齁、哦、对吧，因为有时候你误以为你等的是神鹿，结果没想到是一条蛇。当你发现的时候齁，就跟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寂寞齁，想去找个伴或者是怎么样齁，真的有时候不小心遇到诈骗。来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咯。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

0: 还没有假投资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
1: 是，
0: 但是蛮多是因为可能交友啊，
1: 对对对，
0: 还有那种是什么色情网站之类的、okay、因为这样被骗，对不对？
1: 有很多，
0: 但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感觉是比较销声匿迹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品慧今天来又要提说最近这一类的案例又冒出来了。
1: 没错，今天想要提的话，想要提色情映照诈骗，就是因为我们的打诈仪表板上呢，它其实就会定期更新说我们被骗的诈骗案
0: 类型，
1: 对，类型的前五名，
0: 我看到都假投资啊、网购啊这一些啊，
1: 那对，前五名其实已经长期被那种假投资啊、假检警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加网购，
0: 网购
1: 大榜非常久，哎、结果殊不知最近突然窜起这个色情，
0: 有一批黑马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色情网站诈骗已经到前五名了。
1: 哦，他好像第四名还第四名，哇，色情映照诈骗。
0: OK OK， 那要跟大家提醒，那今天讲的是什么样的案例呢？
1: 哦，今天要讲的案例就是，也是有一位男子啊，他在网络上浏览的时候呢，就看见那种色情交友广告。那他就是内容就是标榜，通常都是标榜可以快速安排漂亮的女生啊，那跟你聊天啊，那或者是提供性服务这样子，有的可能写的比较隐晦啦，就会写说从交友开始聊天，那有的可能比较明确，就可能就会直接写就是提供性服务。那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色情映照在台湾是不合法的嘛，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寻求这种就是网络上可能 FB 啊或者是 Telegram 啊这种
0: 就是
1: 上面的
0: 管道，其实还蛮多的啦，哈，
1: 是是是，但那种又难以追查这样子，那相对的你被骗的话其实也难以追查嘛。那这位男子呢，他就是一时好奇，他点入那个网站以后，就依照指示呢加入对方的 Telegram 哦。那大家要知道 Telegram 这个 APP 是大家可能比较少用，那它也是属于网站国外的交
0: 算一种交友网站的 App 这样吗？
1: 没有，它算是通讯软体。
0: 哦，通讯软体，
1: 对对，但是它很难查到对方的真实留下的身份。
0: 嗯，
1: 那总之呢，他加入以后，他就是与客服人员联系，那客服人员就对方就跟他说，你这个我们是一种会员制，你需要先支付小额的会费，那这个小额会费可能就一两千块。那很多他们在你汇入会费以后呢，他可能会退还给你，让你深信说，哦，这个是真正的就是一个会员制度，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就是投入更多的钱，然后去你想要约会的对象。
0: 就是意思就是你要先储值吗？
1: 对， 對， 對， 對， 對，
0: 你要先储值才能够给你服务这样子。
1: 没错，先成为会员再储值这样。很多很多都是用这样子的手法哦。
0: OK。
1: 对。
0: 那你说他先交了会员费，可是对方还要退给他。
1: 有这样子案例，
0: 哦，也有是这样子，
1: 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可能你跟那个女生聊一聊，她就说那没关系，你帮我加入以后呢，这个会员费用我可以先退回给你啊，那个会员费用有才一两千而已，她退回给你，哦
0: okay、
1: 为了
0: 她只是取得你的信任，
1: 是的，是的，
0: 那后面要开始储值。
1: 没错，后面这一位就是当这位受害者他准备安排他服务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储值嘛，那储值以后要约出来，就开始屡屡的受到撞墙，
0: 约不出来了。
1: 对，客服就会开始说，你的账户好像有什么系统判定异常啊。
0: 所以你的钱根本就没汇到我们这边来的意思，这样子啊？
1: 对，或者是跟你说你要补缴什么保证金？
0: 哎呦，
1: 对，然后你保证金缴进去以后，他可能还会透过会员后台的画面让你说，你看你现在钱真的有进来这样子，对，然后已经有款项可以让你去就是花费啊，让你去约你喜欢的女生这样子。那这个秋男呢，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手法被骗了好几次。就是可能对方还有除了叫他用转账的方式缴入会费啊，或者是他甚至还有用 ATM 转账，还有用面交的方式哦。
0: 哇，还有面交啊。
1: 对，他还有用面交的方式，就是这样子一直汇款，然后前后陆续转账了数十万元呢。那直到对方还是用各种理由要求他补款，他才发现说，我连女生的面一次都没见到，然后虽然是有对话记录，然后也可能有视讯啊，但是就是约不出来啊，他才发现说，我可能有遭到诈骗。
0: 所以他存了好几次的钱，汇过去好几次。
1: 对对对，他一共就是他除了面交啊、ATM 啊，然后寄钱过去以外啊，就是还有就是像他所谓的在 APP 上面就是汇入保证金这样子。
0: 哇，
1: 对，那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很多可能你跟你视讯的对方啊，看起来可能是一位漂亮的女生，但是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造假。 有可能真的跟你聊天的是一位彪形大汉，你也不知道。那也有人被骗的方式是对方叫他买礼物啊，或者是买。

0: 那种游戏点数给他。那游戏点数这种方式其实是你买了以后给他，他可以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其他的管道上面他再卖出去。对，所以有的人也是因为用像是用游戏点数的方式被骗了非常多钱这样子。
1: 所以这种诈骗模式他其实一直在等那个服务，但是都没有等到这样子齁。就是钱不断的出去。但我是比较好奇他有去报警吗？
0: 他有报警，他后来有报警，但他中间都没有报警。他是后来发现，可能他遭到诈骗以后，他才心情很不好的跑去报警这样子。
1: 哎，有的人会不会想说，哟，因为我这个也不是合法的行为，我不敢去报警。会不会有蛮多人是这样？
0: 其实有就是在我们像是可能在外勤服务的同仁，就是很多都会说，那种踏进来啊，有的甚至有可能是大学生，尤其是进来的时候，都是前面已经被骗，他就觉得怪怪的，可是他不好意思报警。他觉得很丢脸，那直到最后他真的发现被骗太多次，或者钱真的回不来，他才鼓起勇气，或者是在朋友家人的劝说下才跑进来报警。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些人也是觉得可能我被骗的小额就算了，不好意思就不报警。
1: 对
0: 对，
1: 但是因为刚平会讲说现在在那个打诈仪表板里面他竟然已经进入到第四了，
0: 好像三四、
1: 前等于前五名就对了，
0: 没错，
1: 就是最近这一类的那个诈骗案例又多了起来哈。那这个会不会像这种受害者，他就不是只骗一次，有可能被骗很多次那一种？
0: 有啊有啊，有的受害者他可能心情不好，他要上网找人聊天，
1: 有人找别的，他想要去找真正可以的。
0: 对，他甚至会有可能比较恶质的跟他说：“那我们帮你就是。”就二次诈骗啦，就是说我们帮你追回前面的款项。对，这个手法也是很
1: 常见。他就是上网去找看谁可以帮他把那个款项追回来，
0: 对对对，
1: 然后又被骗了。
0: 对，对方可能就假冒律师啊，或是民间的机构说，那你可能再付给我们，先付给我们多少的钱，那我们帮你追回这个款项这样子。那当然是假的。
1: OK，这一类的这个诈骗感觉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耶齁。
0: 对对对。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然后你说他现在又可以透过国外的一些 app， 他就让他更难去追踪到对方了。
0: 没错。
1: 齁、哦。所以就是在你完全没办法掌握对方到底是谁，还有现在因为透过 AI 的技术让你看到心痒难耐的那个可能是 AI 做出来的。
0: 对对。
1: 齁、哦。因为有的人可能想说反正他都敢露脸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应该不是骗人的，会就是要骗你，
0: 对
1: 哦，就是透过 AI 哈。最后品会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0: 就是提醒大家说，以这个案例来说呢，其实这位男性他可能在前面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沉没成本的心理状态，就是可能他觉得他已经投入了时间、投入了金钱或精力。
1: 哦、如果我现在觉得被骗，我喊咖的话，我钱就追不回来，
0: 真的拿不回来，对。所以他有的人就是会觉得说，那我再投入一点看可不可以把前面的拿出来拿回来，这其实就是所谓沉没成本啊。那就提醒大家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在尤其是在你把钱付出去以后，如果发现不对劲，就是赶快去拨打165啊，或者是赶快报警，那并且保留你所有的对话截图，然后还有金流记录，还有对方提供的网站都要留下来。那不要说觉得说再补一笔我就可以领回全部的款项啊，这样子，然后就是有那种不甘心的心态，让你的损失持续过大。
1: OK， 现在在这个网络世界哈，我们眼见都不一定为凭了，
0: 是，
1: 何况所有资讯都是对方提供给你的哈，
0: 没错。
1: 那也要特别注意，现在就是关于这个色情网站的诈骗，现在竟然这个案件数也一直在增加了哈。给大家一个提醒，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品慧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6:27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要注有2根大木棍掉落，而在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轮胎皮哦。

0: 来，现时间已经6:31了，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能继续保持，但是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要留意耶。一个是在北宜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线雷拉培那里家，还有北宜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有两根大木棍让你家哈，不知道会不会滚来滚去耶，设计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

0: 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七成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一成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三成。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1: 我们也发现了有九成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一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万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0: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三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一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阖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2: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奖。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3: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匹克球会有难度吗？
2: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0: 匹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匹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4: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0: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展。

0: 登。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山不转，
5: 路转，
4: 乐不转，
5: 人转，
4: 人不转，
5: 心转，
4: 心不转，
5: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27公里仁德中线有掉落物哈，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关庙前外线狗狗在奔跑，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它的踪影了。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25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下着小雨，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4度。离岛的金门则是有雾的天气，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啊，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呐、内线塑胶板让李家。还有之前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间哦，有两根大木棍掉落，也是要注意哈。

哦，是什么样的时刻会让你想起你的童年呢？特别是出来回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哈，有时候是听到歌曲，有时候呢是某一间你从小你就很熟悉的一间店哈，说要结束营业了，哎呀，来讲一下万华。在万华万大路巷弄里边有一间文具店哦，已经开了36年，但是最近因为店主说年龄真的太大了，小跳嘛被扛起了，要歇业了。这在地很多人说，哎呀，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对吧？从小可能那样童年里面买文具哦，你家附近的人都来这一家文具店哦。文具店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干嘛点赶快哈？好，那这边说要歇业了，虽然万华有很多人不舍哈，不过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我觉得是真的很厉害、很正向的，

就是在彰化二水这边呢，有一个这个入选今年度台湾的十大见闻展，叫源泉故事屋。那重点是它这个见闻展的据点，它的前身叫做源泉文具店，那是在社区里面唯一的一家文具店，那也是多年在地社区的一个情感。但是在经营者过世之后，文具店荒废了好一阵子，一直到了2020年才透过社区总体营造重新把它活化起来。所以对在地人来讲，那个熟悉的感觉，它以前是文具店，那现在变成借问站，在不同时空又重新把生活串联起来了。

0: 陈明章老师的作品《新增给》。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

再过几秒6:51了，台64线最新通报啊，西行在12.3公里五股二前哦，留意中线有水泥散落了。而在国一南下在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塑胶板掉落，以及南下327公里仁德中线要米给阿浪里家。再来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两根大木棍掉落了。

来讲一下美国葛莱美奖，在最近宣布他们呢之后要新增设五个奖项的类别，其中有一个要加设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哦，这是未来葛莱美奖哈、哦、会有新的奖项，也就是说，不管是韩国、日本、华语流行音乐，未来都有可能拿到葛莱美奖啊。话说，这个在音乐圈里面哈、哦、非常重要的荣誉，在葛莱美奖里边，历年来得奖次数最多的，你猜是谁？

哦，这是 Beyonce 所演唱的 Alien Superstar， 他一登场那个气势，哎呀，对，他是格莱美奖史上得奖次数最多的歌手。6:56啦。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湖口入口那一侧要小心有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在国一南下348

8公里高山前内线要注意有塑胶板掉落哦。然后台64线西行12.3公里，五股二前中线有水泥散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咱们来讲一下韩国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吸睛的那个宣传影片，那个是韩国蔚山广场广域市这边哈，它的那个南区政府为了宣传当地的游乐设施，推出了一支影片，叫做如果搭过山车开会的话会被发现吗？好，这个影片哦，观看次数超过3000万次，然后很多很讶异说，哦，这是公家单位做出来的影片吗？它的剧情是怎样？公务人员主要视讯开会嘛，但是他用一个绿幕，你知道，就是那个绿色的布幕，然后背后你可以去做任何投影，就是要把自己呢投影成他是居家在上班，但其实他是坐在那个过山车上，很好笑。然后他的同事完全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因为背后的这个背景啊，就是他家里边的环境嘛。但是只是那个好笑是因为他坐那个像云霄飞车真的这么快哈，到最后他的头发泄密了，因为本来在家应该头发很那个滑顺啊自然，到最后他的车子风吹的，他整个头发像猫王一样那种感觉，你知道哈，太有趣，很有创意。好，到了7点，我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明天是端午连续假期，心理准备恭提起也紧张哈。阿姆哥，我跟你讲，我无休假哦，明仔载没上班，那明仔载孔刘再会。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林口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还有车流在疏解当中。还有先前国营南下虎口入口三台车的情况，现在也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48公里冈山前。

0: 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两根大木棍让离家。台64线西行12.3公里，五股二前中线有水泥散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景广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最感动，不分你我景广最包容，亲切叮咛景广最真情，与我同行景广最轻松，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花美叫咱起床喽，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好，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6月18号礼拜四早上的7点07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高炸，如果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哦。好，现主席，你伫咧位咧操纵，一知啊，天气都非常好，日头也已经请爷爷出来了哈。天气已经开始一早就很热了。好，在路上都请你要特别留意小心了。好吗？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车多排队哦，接下来平面道路中山四路往南，中安路到金福路也都持续车多。好，再看到的是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8冈山之前的内线有塑胶板的掉落。好，高德一和南下348公山进前来山公有塑胶板啊落下来这个情形。来进行在高德一河北上的353公里过南马溪路径有两支大叉库木棍，在各告地家无麻烦朋友大家看记得注意记得。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跟提醒吗？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08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不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政部关心你。
0: 好，时间早上的7点过10分了。好，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在门路后持续到三港提供。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来看一下气象署说，今天18号清晨水汽会多一些，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哦。西半部地区好，可能我啊，我那也够落雨。好，白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好，那么午后呢，各地山区可能都还是会下雨的一个情形，高温来到32到34度，好，有些地区可能到36度的高温的一个情形哦，提醒朋友注意呀。好，明天19号各地也都是多云到晴，好，端午节都是好天气的一个状况，午后山区还是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形，也提醒朋友哦，特别注意好这个温度的变化咯。来0800-0001-23路况告诉景广咯。好，来听节目第一首歌，来自于百合二重唱的翻唱《梦乡》。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2: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3: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想加入景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

拳击不来，手法架实不贪快，稍安勿躁要释怀，守住尽管趁现在，掌握路况最厉害，行车一路不拥塞，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幅 AM1314 千赫，永远是您的最爱。

好，7点18分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2.6，靠近了冈山交流道，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的一个情况。好，目前排除。来台南的仁德区太子路651号，这里呢，也是有事故了。在归仁区中山路一段、成功路一段，这里都有事故的情形，麻烦朋友都请留意小心了。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那么下期落风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更提供给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好，那么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落红的日子随时啊到三天补充提供给新冠了。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民生问题，哈、哦，那里民生问题，好、哦，持续来关心的。好，这个是水的部分，水情的部分。来，我们说到了受到低气压、西南风、直流锋面这样的接力影响，好、哦，咱过来规模，咱台南上盖大，过来规模上盖大的闸门水库，好、哦，对这个位西河以来。集水库持续出现的明显的降雨，那么上游不断的入流，一直截至到昨天为止。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啊，预估可望带来将近有2亿立方米的净水量，那么可以说是直播一座桃园的石门水库的容量啊，相当的惊人哦。那么深木水库集水区已经。降雨好已经停歇了，好，那么从这个月四号以来，累计超过了622毫米啊，带来的净水量预估到1.99亿立方米，可以见呢，这个上游的水气哈、哦、真的是丰沛，目前已入流量超过了86%了啊、哦，那么原本啊。之前在文水库个位数的蓄水率不到10%的，在13天之后一口气上升将近了29%、哦、水情开始渐渐好转。好，水情有明显的这个舒缓、但是在文水库的蓄水率、啊、仍是低于40%左右，加上部分的二期稻作又要开始灌溉了、哦、农业用水的需求量又大了。南水分署持续透过越狱引水，好，那么挹注了南化水库，适时的启动增文南化的连通管，反送至东口支援来跨区调度、哦、跨窟引水的这个情形，那么协助呢稳定供水。好，到昨晚7点为止，增文水库的标高是209.78公尺，蓄水率来到了38.70%，好，还不到40%。好，连同乌山头的合计起来超过了2.22亿立方米啊。好，目前说台南地区是供水正常，供水正常。好，那么可以稍稍的舒缓。那么南部的第二大的水库

是南化水库，好，集水区也是持续的降雨，还有越狱引水溢出的水情，目前呢、蓄水率已经冲到了87%了，13天呢、累计迅速攀升超过了65%。由于目前接近的高水位了哦，好，所以这个启动了增文南化连通管，好，这样的一个支援。规模全国最大的增文水库，好，乌山头水库这样的一个系统。好，南化水库的集水区呢，降雨量也超过了598毫米，再加上甲仙南河堰集水区也累积了大概559毫米，合计呢带来了9310万立方米的净水量，目前入流量超过了67%左右。好，再看到的是截至到昨晚7点为止，南化水库的水位标高是 177.71 公尺，距离满水位180公尺了，已经不到 2.3 公尺，有效的蓄水量是7137万立方米，蓄水率来到多少呢？ 87.24%、调水率已经超过八成了哦。好，目前台南地区说这个用水是正常的情形。好，不过大家还是要再节约用水一下，随时都要有哦，这样比较安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好，7:25了哈。好，路况来持续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4大林路段的路肩，货柜车的抛锚没有放警告标志。高德一河南下254大南路段路经有货柜车过中去，无放着警告的标志，提醒着咱的朋友要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台南市的仁德区太子路651号进前，讲原来是事故伫遮，还佫有归仁区中山路一段、成功路一段讲事故，拢提示着朋友，吼、哦、小心驾驶了。落风啊，请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哦。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吴美玲的新歌，叫做《Willing》。

好，7:29了哦。还没有后续的路况提醒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4大林路段路间，货柜车的抛锚没有放警告标志。好，那么在台南市的仁德区太子路651号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小心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呢，0800-000-123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待会呢7:30五分钟的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再回到与我同行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午后中部以北地区需要防局部大雨，明天端午连假开始，太平洋高压将增强，各地转为晴朗炎热，周六到下周一是未来一周最热的时候，大台北、中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地区需要防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为了遏制毒驾，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昨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判处死刑，适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伊多米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伊多米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伊多米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使用伊多米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伊托米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孟兴说，
3: 审议的结果将伊托米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伊托米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4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2: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10年，施用者则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

0: 舞蹈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的健康。记者林雨晨报道。
1: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2: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1: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端午节到来，家家户户飘散着肉粽的香味，但一口气吃下好几颗肉粽可能会引发胃胀或是消化不良。医师提醒本身有胃肠疾病或是三高的民众，就要特别留意分量。记者黄俊伟报道。
3: 30多岁上班族胡小姐平时工作忙碌，端午节到来将肉粽当成三餐主食，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便秘、腹胀和排便困难。彰化秀传医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傅崇瑞表示，糯米粘性较高，消化速度相对较慢，如果一次食用过多，容易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使得胃部压力增加，进而造成胃胀、消化不良或胃酸逆流等症状。
4: 那不管是北部粽或南部粽，它们的成分都是属于这个糯米的部分，糯米跟一般我们常吃的米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黏、比较难消化的，所以如果一次吃太多颗，或是你一次进食太大量的话，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肠胃不适，或是说恶心、呕吐，甚至胃食道逆流，也会有一些脂肪肝，或是说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不顺的状况。
3: 傅崇瑞医师提醒，端午节品尝肉粽是应景文化，不必因担心健康而完全忌口，但应避免短时间内大量食用。如果出现持续腹痛、严重胃胀、吞咽不舒服、反复胃食道逆流、呕吐或排便异常等症状，应尽早就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1: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咯。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0: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1: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0: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2: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

0: 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好，时间早上的7:38，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来看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3.4渔港路段，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在看到南子区左南路往北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都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4大林路段的路间有货柜车的抛锚，没有放警告标志，提醒朋友行进的时候请你要更加留意小心。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给这落红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给景广了。好，外头天气不错，阳光很大。好，在路上开车一切小心了。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来，7:40了，我们继续交通即时通，要来关心目前国道的路况了。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请嘉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平，早安。
1: 佑谦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先前在国一南下373.4公里渔港路出口前的交通事故，就在这个时间点已经完全排除了。那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都可以安心的来利用。那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中寮隧道里，一样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施工。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北双向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地磅到高科出口前，还有国一南下高雄末端中山市路以及渔港路的出口，通通都是车流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另外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的地方，同样是呈现车多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另外要提供有关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暂停收费时间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连续3天，每天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这几个时间点。那另外在6月19到6月21号，在

0: 端午连假这三天，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此外，达成分流效果，在端午连假这三天，行驶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八折。那至于还有其他有关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平的提醒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Butter Riot，
4: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2: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你。

0: 来，7:45了，继续呢，我们要再来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线上是警员陈汉全，你早。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口到后甲圆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小东路与长龙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安南区在长西路一段与安中路口两台是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谢谢。路况就告诉秦广0800-000-1123，来听伍思凯《爱到最高点》。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7:52了，看一下路况的讯息了。在云林斗六云林路一段环保局前，这里有事故，云林斗六区云林路一段环保局头前加有事故情形。台中市安南区中溪路一段含安中路加两台机车事故。台中市的北区伫小东路中营路去机车公原来是事故伫遮。

0: 记得朋友请注意小心个细节了。来，已经和后续的罗峰补充，0800000123，罗峰继续到三天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与我同行，地方事，小枕头，大代志。

好，来老洪的随时也可以接到三港提供补充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地方是要来到这个说端午连假哦，也是一个热潮旅游啊。那么本岛啊，说登船的首选呢是在哪里呀、啊？说要从布袋到澎湖马公，好、哦，对布袋到澎湖马公，好、哦，这个客船。好，蓝色公路这可以准。那么是继清明五一劳动节之后，再度迎来公今年的第三波的旅运高峰啊。统计6月18到22号去程达到42艘次12000多人，回程同样也是42艘次15504人，好、哦、双向有84艘次，总共是有20000多人啊，运能超越了劳动节连假的19000多次人次啊。好，三天连假明天开始。好，那么这个6月18号啊是澎湖的国际海上花火节的释放日。大批的旅客选择提前请假出发，一睹海上烟火的风采。那么这股热潮也带动了布袋港，在18号今天开出了9艘的客轮前往了马公。好，那么都在上午7点多又加开了班次，单日来回布袋澎湖两趟啊。连假的首日，明天19号出航，冲上了12班的高峰，其中高达5班是因应爆量的人潮的加班船。那么呢，台湾港务公司高雄港务公司的布袋管理处说，布马线的客运航线去年旅客人数大概是50万人次，今年截至6月16号航班出港了301艘次，8万多人次啊、哦。好，比去年同期呢776航次，好，那么有一些些衰退173航次的一个情况。好，那么如何在外国旅游的热潮之下维持澎湖的观光的长期的热度，好，也是一个重点。好，所以不少这个在布袋港的游客都要搭船到澎湖去旅游，好像这个距离也是蛮比较近一点的哈、哦。好，所以呢国内的旅游好、哦、希望都还是持续的好、哦、那么能够好、哦、稳定的成长一个情况。好，搭船到布袋去好、哦、感受一下，其实也是不错啦。7点56分了，路况后续好。再看到的，这是嘉义县民雄乡嘉77乡道民雄农会金浦分部这边啊，金浦分部这里呢，好，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小心喽。来送首船歌，费玉清的版本。

0: 来，7:59了，路况目前在台南上化南科七路环东路二段这里有事故，还有在斗六云林路一段环保局前的事故，麻烦朋友小心。8点钟了，准备连线对时喽。
1: 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最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66.1 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到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2.4公里安坑隧道前，外线车道的连接车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开始一路到木栅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还有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方。